0: 住八方食客，如今呢啲地道风味正乘住广阔行天下嘅东风，走出德庆，成为岭南美食版图中熠熠生辉嘅名片。德庆竹篙粉，其精髓在于粉皮需要喺大粒竹篙上晾凉，因而口感格外爽弹润滑。搭配猪杂、牛腩等，一碗落肚，温暖踏实。呢度日常美味，正是广阔行天下中亲切的平民代表。杂粥是德庆的传统特色菜，将老制内脏和各式酸腌菜、用韭菜捆炸成粥，色彩缤纷，酸、甜、咸、辣、香一应俱全，口感层次丰富，尤其开胃，展现了德庆人融合风味的智慧。高粱酿腐笋则是春天的味道，选用全国名特优新产品高粱腐笋最嫩的部分，酿入猪肉馅，以猪网油包裹煎煮，成品甘香爽滑，是广阔行天下中极具季节感的山珍佳肴。而德庆饮食的灵魂莫过于炸，这种传承悠久的腌制技艺，将寻常瓜菜鱼肉转化为风味独特的助餐小食。如今黄瓜炸炒猪杂、豆角炸炒牛肉等菜品已经成为德庆菜单上的特色，令酸炸随着广阔行天下走向更远，成为德庆味道的标志性记忆。从早餐的竹篙粉到宵夜的烧鸡，德庆味道贯穿一日三餐。如今他们不单止是本地人的日常，更通过广阔行天下的渠道，成为更多人品尝岭南、记住德庆的味觉密码。
1: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事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2: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梅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3: 我心中的绿梅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4: 我心中的绿梅肇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5: 我心中的绿梅肇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6: 我心中的绿梅肇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2: 爱肇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7: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爱上九二九，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8: 在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九二九，早安肇庆。
0: 早安肇庆，
8: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的早晨。

早晨各位，8:06的时间，欢迎你继续锁定FM929收听早安肇庆。除了FM929之外，仲可以关注听讯的视频，我来到直播间，欢迎各位。哇，早上瞬间好热闹啊。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点个赞。

0: 我哋支持啊！咪嚟到早上时分，同你首先关注下天气方面嘅情况，提提各位嗱，现时录得室外嘅温度系26.6摄氏度，6.6，好顺利咁样。提醒翻你，今日相对湿度95%，一级嘅东南风，咁啊温度介乎于24到28摄氏度之间，今日系会有大雨、雷阵雨嘅。各位老友，今日出街要留神注意啦啊！咁啊，睇翻今日14号咧，成个广东嚟讲，珠三角啊、粤北、阳江、粤东、茂名北部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嘅。咁啊，其中咧珠三角可能会有局部嘅特大暴雨添，其余嘅市系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咁啱先讲最高气温方面咧，提提你啦，粤西啊、云浮啊，会去到29到31度啦，会三字头啊。咁啊，其中其他市县嘅话都系25到29，雨水嘅影响未到三字头。
1: 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0: 同你关心下，琴日嘅时间啊，广东省教育考试已经发布咗2026年嘅普通高校招生工作嘅通知啦，明确咗啦，今年高考系由三门全国统一高考考试科目同埋三门嘅广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系选择性考试科目组成嘅，即系实行3+1+2嘅呢个考试模式。咁啊，睇翻系呢个艺体类考生仲需要系加考相应嘅呢个专业省统考啊。咁啊，另外关注到时间方面，系6月7号早上考语文，下昼考数学，哇，呢个唔变咁多年都系咁样。8号嘅上昼咧考物理、历史，下昼就系外语。咁啊，6月9号嘅话咧，上昼就系化学、地理，下昼就系呢个师生政治同埋生物嘅。一讲到呢个考试时间，就谂起大家高考嗰年，系咪？各位啊，直播间不妨回应一下，你高考系边一年呢？咁打上嚟我哋嘅直播间屏幕度啊！另外关注琴日时分，睇翻啊，系省政府网站发布咗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人民政府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的通知，包括咗28项嘅呢个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嘅地方性法律法规案，仲有8项嘅呢个省政府规章项目，以及系已完成嘅呢个其他嘅立法项目。前下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印发了广东省出具医疗器械出口销售证明操作指引，在今年5月1号开始，广东省这个省内的医疗器械注册人、备案人、生产企业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是新版证明。昨天的时间，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广东省交办第四批群众的举报件有140件的。来电有73件，来信是67件。列为重点的有12件。当日上述的这个群众举报件亦都是已经全部转到有关的地市单位办理了。近日广东省餐饮服务行业协会发布了广东餐饮行业生态研究报告2026年第一期，我睇翻基于对广州、深圳等这个城市137家的餐饮商户的一手调研来的，咁睇翻系统量化做咧系外卖平台补贴大战对一线商户的冲击。嗱，呢个数据显示啊，90%嘅商户都呼吁系叫停外卖平台的这个大额补贴，你是点睇咧，各位？數據方面就講到啦，咁啊，認為係呢個波及整個行業同埋公眾嘅系統性危機咁。你作為消費者點睇咧？認為係呢個波及整個行業同埋公眾嘅系統性危機咁。你作為消費者點睇咧？即係冇咗補貼，你會唔會有啲情況變化咧？啊，數據顯示嚇，85.4%嘅呢個體單店係出現咗利潤下滑嘅情況嘅。堂食为主型的这个商户利润亦都降低去到降幅68%，哇，紧要啊，

41.6% 嘅呢个考虑关店甚至转让添咁样。92% 嘅呢个明确呼吁要叫停大战补贴，唔该，哎呀，唔好再补贴啦咁。受损最惨嘅就系啱啱系呢个未参与任何平台促销嘅呢个堂食商户。他们并非补贴的参与者，只是因为平台单方面压价低过预期，就被动承受了利润和客流的双重损失。就是、不参与又是问题，参与利润又不够。这个报告同时揭示就说 ,72.3% 的商户确认按补贴后的价格预期是没办法覆盖经营成本的。这么低怎么做呢？价格底一旦是被击穿是难以自行修复。明明昨天吃开这个月吃开是这个9元鸡的炒面，为什么无端端变成12元的，是不是心理上过意不去啊？即是这个价格浪在这里。所以其实就讲回 52.6% 的商户已经是削减这个食品安全投入，平台间的资本博弈正向转化成为公共健康的风险来转化。哇，真是。所以讲到这个数据啦，补贴大战就是没有平台自己烧钱的一个封闭行为的。其实它的代价就是整个行业和公众共同来承担。所以看回这份报告，广东省餐饮协会在当中就说了，商户是对监管部门的诉求高度集中，叫停平台大额补贴的。规范平台的收费，保障商户的自主定价权和等等这些方面。商户 最希望是什么呢？他们发声的话是监管部门可以切实地推动外卖行业恢复正正常常的市场竞争秩序，给他们一个公平透明的经营环境。

0: 醒神快报。
1: 关注喺今日嘅时间，咁啊睇翻喺南方电网广东广州供电局了解到啦，咁啊每年喺5月嘅1号到10月嘅31号咧，广州市嘅城乡居民嘅呢个阶梯电价全面执行系夏季标准，同非夏季标准相比咧，呢、这个阶梯电量分档额度系相应上调嘅。咁喺同等嘅用电量情况之下咧，市民嘅家庭电费相对嚟讲会更加之实惠。所以嗰句问翻你啦，气温调整咗，你有冇开空调啊？呢排
2: 清清爽爽，精精神神，早晨。
1: 嗱，计翻深圳机场 T2 航站楼嘅主体工程项目启动招标之后咧 ，T1 航站楼嘅呢个地块土地嘅整备项目拆除工程亦都发布咗招标公告吓。咁啊，未来将会喺机场嘅呢个东边系新建 T1 航站楼，同高铁机场东站一体构成咗系空铁联运啊，咁啊，站成一体嘅呢机场东综合交通枢纽嘅。关注香港方面啦，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嘅消息就话啦，直至去到今年嘅4月底，咁啊呢个粤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部分已经系有系大概7000宗嘅申请获批啦，咁样累计预约进港咧系大概5000辆次嘅。2026世界女子斯洛克锦标赛在东莞开播，中国选手白雨露作为卫冕冠军向世界三连冠快速冲击，在这里跟你讲声加油啦。这次赛事是这个锦标赛项目创办50年来的里程碑之作，汇聚了全球77名的顶尖女选手，总奖金方面去到4.2万英镑。
2: 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1: 各位正收听紧嘅系 FM 92.9嘅早安小兴，接下嚟关注政协之声。
3: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推动肇庆经济社会发展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言资政凝聚共识，政协之声。本节目由肇庆市广播电视台、政协肇庆市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制作播出。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政协之声。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定力与恒心是一道关键考题。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发扬钉钉子精神，要求党员干部抓铁有痕、踏实留印、稳扎稳打向前走、查实情。

0: 前必须深思明辨，精准谋划。焦裕禄出道兰考，面对内涝、风沙、盐碱肆虐，不急于拍板定策，而是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用脚步摸清三害敌数，最终带领群众找到了翻鱼压沙、植树固沙的好办法。找准方向，才能避免盲目发力。当前，各地正在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顶层设计如何转化为一地一域的施工图，关键在精准落笔。有的地方拿到蓝图便匆匆铺摊子、上项目，看似热火朝天，实则与本地资源禀赋、群众所期所盼相去甚远。方向跑偏，速度越快，偏离越远。把准方向，既是一道政治能力题，也是一道群众路线题。唯有吃透上情，摸清下情，把准实情，才能把钉子钉在关键处。钉子入木，非一锤可成，靠的是锤锤相接，力道绵长，稍有松懈便可能前功尽弃。同样，干事创业贵在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现实中，有的党员干部新官不理旧账，热衷标新立异，另起炉灶；有的工作刚见起色就急于转向，留下半拉子工程无人问津。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在于多了急于求成的浮躁，少了久久为功的韧性。浙江千万工程20余年不转频道，从整治人居环境抓起，逐年深化，逐村推进，终成万千美丽乡村。恒心不是凭空而来的觉悟，而是工程不必在我的胸襟，与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支撑起来的品格。党员干部既要把就业、看病、上学这些群众眼皮底下的急事办妥，也要把改善营商环境、生态治理、建章立制这些短时间内难以看出成效的前功做实。沉得住气，稳得住神，钉子才能定出深度，定出韧劲。钉子能否定稳，取决于碰硬时的攻坚力度。易入之处轻敲即进，遇坚硬阻碍则要聚力重击。改革走到今天，容易见效的事大多已经办完，剩下的多是矛盾交织、利益交错的硬骨头，越往深处走，越是人到半山路更陡。面对难啃的硬骨头，勇敢迎上去，磕碰在所难免，但难关攻克一个就少一个。如果绕开走，一时省力省心，但问题积少成多，终会成为隐患。事不避难者进，每啃下一块硬骨头，事业就往前推进一步，干部就淬炼出一分本领。啃硬骨头，既要有一股不绕道、不退缩的胆魄，敢于直面矛盾，豁得出去，也要有一种不蛮干、不盲动的智慧，善于认清阶段，把握规律，统筹资源，科学施策，把力气用在关键处。钉钉子还要动态校准，及时纠偏。形势在变，问题在变，因势而变方能避免刻舟求剑。根据工作不同阶段的特点调整策略，优化路径，才能取得实效。干事也最忌一刀切，应深入调查研究，精准分析研判，注重总结经验，强化学习提升，不断增强识辨应变的能力，以实时校准的清醒与自觉，确保每一颗钉子都定得正、定得稳。干事业恰如钉钉子，既要方向准、定力足，也要敢攻坚、善调整。党员干部只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搞形式主义，不做表面文章，方能以定得准、定得牢的自觉，把“十五五”规划纲要的宏伟蓝图从纸上落到地上，从愿景变为实景。
1: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推动肇庆经济社会发展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言资政凝聚共识，政协之声。
0: 日前，广宁县政协副主席石敏率部分县政协委员来到市政协机关，座谈交流提案和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市政协副主席何建浩参加交流。座谈会上，何建浩介绍了近年来市政协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政协提案办理协商和反映社情民意信息方面所做的务实工作和取得的成效，重点介绍了今年开始实施的同类提案并案办理创新工作举措，将内容相近、主题相关的提案进行合并归类，通过一张交办清单、一次协商座谈、一份统一答复的三个一工作机制，整合资源，强化协同，有效减少了承办单位的协调成本和办理工作量，推动提案工作从重数量向重质量，从重答复向重落实转变。双方围绕提案办理回头看、社情民意信息撰写、提升履职质效等方面深入交流。双方一致认为，希望以此次交流为契机，加强政协工作互动，提升履职效能，共同探索新时代政协工作新思路、新方法，为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更多智慧和力量。
1: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推动肇庆经济社会发展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言资政凝聚共识，政协之声。

0: 日前，德庆县政协副主席郑小妮带队到市政协机关，围绕反映社情民意信息提案工作开展交流。市政协副主席何建浩参加交流。交流中，市政协有关专委会、机关有关科室分别介绍了政协提案办理协商和反映社情民意信息方面的经验做法和亮点成效。大家围绕如何完善工作机制、建强信息源队伍、强化信息质量提升，共同推动政协反映社情民意信息提案工作质量提升展开深入探讨交流。此次交流学习进一步密切了市县两级政协工作联系，启发了思路。双方一致认为，希望以此次交流为契机，继续保持密切交流和沟通，主动作为，守正创新，凝聚推动工作合力，更好保障政协履职，更好服务中心大局。
1: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推动肇庆经济社会发展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言资政凝聚共识，政协之声。
0: 近日，随着端州区信安大道与燕都大道交叉路口非机动车专属蓝道正式投入使用，让原本混行拥堵的过街场景变得井然有序，骑行者循着醒目蓝色标线有序通行，行人与机动车各行其道，互不干扰。这一惠及万千市民的民生实事，正是肇庆市政协委员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高质量社情民意建言推动城市精细化治理的生动写照。这看似细小的交通设施微改造，背后是政协委员民生无小事的履职坚守。今年四月初，为有效改善我市中心城区核心路口非机动车与行人机动车混行过街的混乱现象，筑牢群众出行安全防线，市政协常委、四会市政协副主席黎娟提交了社情民意信息，关于在我市中心城区推行非机动车专属蓝色过街通道的建议，提出借鉴先行城市以最小干预、低成本改造、人车分流、快慢分离的成熟做法，因地制宜分步推行蓝道建设。该信息得到市公安、交警、城管等部门的高度重视和迅速回应，积极谋划协调，加快落实施工。五一假期，位于端州区信安大道、燕都大道交叉路口的几处蓝道悄然落地，一块块蓝色标线清晰醒目，不仅物理分隔了通行空间，更明确了路权划分，让行人走斑马线、非机动车走蓝道、机动车走行车道的有序格局成为街头常态。骑行通勤在行政中心上班的李先生坦言说，以前过街要和行人、机动车抢道，现在蓝道画得清清楚楚，按道通行又快又安全。路过的市民王女士也忍不住点赞说，这抹蓝色不仅规范了秩序，还成了街头一道好看的风景线，能感受到城市治理的用心。小蓝道大民生，微改造大提升。如今行走在端州区信安大道与燕都大道双向多车道的过街路口，曾经的混行乱象、抢行隐患大幅减少，蓝道以其高辨识度、强引导性，有效降低了非机动车过街安全风险，路口通行效率大幅提升，切实解决了群众出行堵心事，让每一次出行都更安心、更顺畅。接下来，市政协将继续践行为民初心，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聚焦城市治理、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引导委员深入基层、扎根群众，收集更多有温度、有质量、有时效的社情民意信息，以精准建言助力城市精细化治理再升级，用履职时效回应群众期盼，让城市更有温度，出行更有质感。
1: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推动肇庆经济社会发展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言资政凝聚共识，政协之声。本节目由肇庆市广播电视台、政协肇庆市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制作播出。
0: 以上是今天政协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8:30。
1: 无论喺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听见美好生活，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雷雨天气怎样避雷？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昨日的时间我们了解了雷雨天气之下在室内是怎样避雷的。在今日我们再共同认识一下，在户外我们应该怎样防范呢？首先就是在雷暴天气的时候，在户外不要接听和拨打手机，因为手机的电磁波也会引雷的。同时在打雷的时候也都千万不要接近一些正在作业的电力设施。第二点就是人乘坐在车里面一般就是不会遭受到雷击的，但是如果遇到坐车的时候打雷，就千万不要将头和手伸出去窗外。第三点就是遇到突然的雷雨，当头发出现发硬和竖起身的时候，就应该踎低，尽量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合并，减少跨步电压带来的危害。第四点就是千万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打雷的时候至少要离大树有5米远才得。最后一点就是遇到雷雨天气要出门口，最好都是穿花对胶鞋，因为这样可以起到绝缘的作用。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在户外是怎样去避雷的。我是小鹏，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3: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4: 终于下班了，我得抓紧时间快点回家。
5: 虽然想早点回家，但也要注意安全，文明驾驶，礼让行人。
4: 好累呀，只想快点到家。
5: 繁华的街道上，除了你，其实很多人也在赶路。
4: 多一些礼让，多一分安全，世界也会更美好。
6: 行车主动礼让行人是文明出行的表现，让我们从自己做起，共同创造和谐交通环境。
7: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8: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7: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8: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7: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9: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2: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10: 喺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九二九，早安肇庆。
2: 早安肇庆，
10: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嘅早晨。
11: 各位继续翻嚟早安肇庆，同样系欢迎喺直播间嘅各位朋友啊！接下来时间同你关注更多嘅新鲜资讯。今日晚上嘅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坐专机到达北京，开始系对中国进行咗国事访问。 另外在中国民航局的官网了解到，中国民航局低空安全师已经正式亮相了，机构职责包括是起草低空民航发展规划，起统筹是低空安全与发展，建设低空飞行服务的调度平台和低空飞行服务站体系等的工作的。铁道部门近期是会面向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是推出了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的车票将会在5月15号开始陆续发售。12306购票页面会在相关的优惠车次后面标注着一个敬老的敬字。中央社会工作部在昨日发布公布志愿服务标识基本规范施行，对志愿服务标识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等都作出了规定。志愿服务标识可以用于志愿服务活动、会议场所、站点、文化产品等等，就不可以用于商标、商业广告及其他任何的这个是盈利性的活动。昨天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了解到，中国科学家成功研制出1024个量子压缩态输入，是8176模式的这个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首次操纵和探测到高达有3050个光子的量子态，再度刷新了是这个光量子技术信息世界纪录的。昨天在学校了解到，武汉大学正式取消社会公众进校预约的制度，公众是不需要任何预约的，现在只是凭着本人的身份证就可以在这个他两个不同的门可以步行入校，工作日和节假日是都可以开放的。近日有关系华南理工大学一个男同学在教室的这个课桌下面用手机偷拍女同学，哇，这个视频呢就在网上面流传了，亦都引发关注。在昨日亦都华南理工大学核实了校

0: 方回应情况属实嘅。咁啊，事发当日学校已经第一时间系开展调查，咁啊已经依据相关规定啦，给予呢个男同学啊系留校观察处分，咁啊亦都处分期系一年嘅时间。当地时间13号，国际能源署警告就话啦，喺中东局势持续影响住海湾地区石油供应嘅背景之下，全球石油库存亦都系喺度创纪录嘅速度下降紧。啊，国际能源署同时亦都话啦，随住夏季能源需求嘅高峰值临近，咁啊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嘅波动，呢个可能性正喺度上升。
1: 早上好，
2: 早晨，
3: 早晨，
4: 早晨，爱上九二九，
3: 爱上九二九，早安小庆。
0: 翻嚟关注财经方面，今日嘅时间，创业板指午后持续咁拉升，突破4000点，呢个系2015年6月以嚟首次嘅。国内嘅航线燃油费喺5月10日，即系后日再次会上调啊！叠加五一后的机票价格跳水超40%，咁啊去哪儿的旅行数据显示啦，5月12日当日的呢个抢订端午，即系6月19日到21日期间起飞的机票咧，还比前一日系大增咗84%。嗱，呢几日都关注呢部电影啦。根据系猫眼专业版的数据，直至到今日啊，14日电影啊《吉安玛的情书》咁啊上映15日，总票房正式突破2亿啦，不断仲上涨紧啊！累计观影人次超过咗系598万，点啊跻身到年度票房嘅前15。在2026年的亚足联 U17 男足亚洲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的比赛，中国队2-0咁击败咗呢个系加塔尔队嘅，咁啊时隔21年再次获得 U17 男足世界杯世少赛嘅呢个参赛资格。
5: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1: 喺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安肇庆。
0: 早安肇庆，
1: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嘅早晨。

0: 聚焦小慶，
1: 在十一号的朝早，随住系地方变电运行操作人员精准下达指令，逐项完成并网的操作。讲的是220千伏的呢个罗屋输变电工程顺利完成投产运行。作为广东省肇庆大型的产业聚集区市管起步区的首座220千伏变电站，它的投运不单止是区域电网注入了强劲的新动能，亦都是当地的产业高质量发展系筑牢了呢个坚实的电力根基嘅。咁讲到罗屋站咧，就系坐落喺肇庆嘅鼎湖永安。咁啊，呢个项目启动以嚟咧，肇庆供电局系以党委统筹、党支部牵头、党员带头、全员参与嘅攻坚模式，系破解咗建设过程当中各类嘅堵点同埋难点嘅。咁啊，肇庆鼎湖供电亦都充分发挥住熟地效能，多次同埋鼎湖区委、区政府召开咗项目嘅推进会。高效咁推进咗系前期手续办理、系场地筹备、清赔等嘅工作。为咗工程建设注入咗政府加速度吓，咁啊亦都由属地嘅挂职党员干部全程嚟跟进呢个系相关嘅清赔啊、征地协调嘅关键嘅节点，亦都闭环解决咗咧属地矛盾，全力保障工作系按计划高质量咁推进嘅。为了确保工程质量和建设的效率，肇庆供电亦都是统筹住协调电器、土建、建造系线路等十几个专业的施工班组。咁啊，睇翻啦，喺施工环节度咧，肇庆供电亦都同施工单位的党员骨干带头咁攻坚，咁啊，最终实现咗系按期咁并网投产嘅。当前啦，肇庆新区嘅城市扩容啊，基础设施嘅建设持续咁提速啊，仲有系新区拓展区嘅工产业落地，咁啊，其实产能扩建步伐不断咁加快，产能嘅聚集效应亦都持续突显。咁啊，其中咧，肇庆大型嘅呢个产业聚集区啊，市管启动区作为咗系肇庆市近期咧系重点打造嘅一个核心发展嘅板块。亦都是區域的產業升級、項目落地、經濟提質的核心載體嚟嘅。作為係大產區的第一座、鼎湖區的第二座220千伏的變電站啦，呢次220千伏的呢個羅屋站正式咁並網投運，是作為鼎湖地區新增的480兆。是兆福安供电的电能啦，精准匹配是大产区的呢个市管起步区咧。咁啊，睇翻未来吓，罗屋站将会系同规划新增的呢个大沙二、长溪、仲有曹王、欧江等四个110千伏变电站组，系组成咗咧220千伏枢纽，再加110千伏支撑的呢、這个。堅強電網集群啊，為肇慶嘅大型產業集聚區打造係萬億級嘅呢個產業集群，提供堅強嘅電力保障。
0: 聚焦肇慶。
1: 日前由肇庆市安委办，就是高新区安委会联合主办的一场，是涵盖住受限空间中毒窒息同埋灌火灌区火灾扑灭的呢个危化品综合应急演练，咁就喺系肇庆嘅福田化学工业有限公司举行啦。嗱，应急消防、公安、交警，仲有呢个生态环境、卫健等多部门咧，喺协同作战嘅。咁啊，而讲翻呢一次嘅演练咧，系全面检验咗应急预案嘅呢个实战性啦、队伍快速反应能力啦，同埋系呢个企业员工嘅自救能力等等也。咁喺演练嘅现场啦，首个科目模拟就系呢个企业员工系未执行通风再检验后再要规定，咁啊违规进入到呢、這个。

0: 氮氣防受限空間作業，因為缺氧暈倒。咁啊，喺咁嘅情況之下，另一名嘅員工麻木咁樣咧，係施救之後，亦都係出現不適。喺咁嘅情況之下，咁啊一個環境。咁啊，模擬事故發生之後咧，企業立即啟動咗係生產安全事故應急嘅二級響應。咁啊，警戒疏散組迅速咁樣設置咗十米嘅警戒區。搶修搶險組咧，都係大咁係將通風設備安排好啦。咁啊，專業嘅持續檢測氣體濃度達標後，就佩戴正式嘅呢個呼吸器進入去做救援工作嘅。咁啊，昏迷員工救出之後咧，醫療嘅救援組立即係進行心肺復甦，隨後120救護車嘅到達，將傷員送往醫院。啊，呢個就係一個模擬嘅現場啊！十分順利嘅。咁睇翻肇慶嘅福田化學工業有限公司嘅總經理就話啦，呢一次嘅演練環節嚟講係非常之準確啊，高效同埋快速。咁啊，比方話受限空間嘅人員暈倒嘅施救方法係相當之得當嘅，時效性都係比較及時。咁啊，包括對人嘅心肺復甦呢方面咧嘅一個施救方式亦都非常之正確。呢一點係對於施救過程當中亦都係有非常之大嘅幫助咁啊。咁而第二方面講到呢個科目模擬，仲有係呢個灌區維修工係違規引起咗火災咁嘅情況咁。模擬接到之後咧，應急消防、公安、交警、衛健、生態環境等部門亦都迅速咁樣趕赴現場啊，咁啊險情亦都得以排除咁。肇慶高新區應急管理局嘅黨組成員咁亦都提到咗啦，咁啊安全生產係冇旁觀者嘅，一次規範嘅作業就可以係避免一次嘅事故，一次實戰嘅演練就係一份安全嘅保障。
1: 早晨，
2: 早上好。
1: 早晨，
3: 早晨。早晨，
4: 爱上九二九，
5: 爱上九二九，早安肇慶，
6: 聚焦肇慶。
0: 同你关注下广陵方面嘅消息啦。近年嚟啦，肇慶广陵亦都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嘅理念，咁啊以十花功夫推进城市嘅微改造啦，不断咁样解锁城市悠闲嘅新场景。而家去广陵啦，漫步街道、五一桥口袋公园、大径桥口袋公园相继咁开放，曾经唔起眼嘅呢个街角巷尾，而家变身成为咧非常之悠闲，亦都值得开起手机咔嚓影低嘅呢个空间吓。亦都舉托起人民群眾實實在在嘅幸福感。作為提升城市生活品質嘅一個重點項目，慢行步道啦，自改造完成以嚟啦，亦都成為咗市民休閒嘅一個打卡熱門地咁。嗱，廣陵亦都係對呢、這個縣城區一中橋至呢個大徑橋範圍內係5.7公里嘅呢個位置咧，進行咗全面嘅升級改造嘅。推動住河流景觀同埋城區公共空間嘅深度咁融合，俾到市民喺漫步當中咧感受到城市同自然之間嘅呢種和諧嘅美。大徑橋口袋公園嘅蝶變亦都係好出色、好亮眼嘅。呢度曾經係城市嘅邊角料嚇，這個比喻不為過。總面積大概去到700平方米，嗱，經過精心改造，而家真係叫煥然一新啊！改造期間咧，亦都新鋪設咗呢個地磚，大概550多方啦。咁啊，睇翻路原石有115米，咁啊，修建嘅寬度大概係1.2米嘅，長大概100米嘅呢個藍色透水水泥混凝土跑道咧，仲有啊配套住呢個係仲有啲相關嘅安裝景觀廊架啊，同埋啲坐嘅凳啊咁樣，即係方便市民喺度唞唞坐坐歇歇咁。而綠化方面嚇，大面積咁鋪設咗呢個係台灣草啊，精心栽種嘅啲羅漢竹啊等等啊，唔同顏色嘅呢啲綠植喺度咁，通過精細化嘅雕琢咁啊，令到空間係煥然一新，令到居民喺家門口可以話可以邂逅詩同遠方添。咁啊，呢個五一口袋公園咧就喺原有基礎上面係實施嘅提質升質嘅。大面積鋪設住地磚優化通行嘅體驗，對原有嘅公廁進行咗全新嘅升級，進一步擴大綠化嘅面積。咁啊，栽種係草皮啊、羅漢竹啊等等呢啲綠植，仲有一批好有竹元素嘅路燈出現，增加咗一啲係健身嘅器材，成為咗居民晨練啊或者係休閒娛樂打牌嘅打卡點咁。呢一次改造是一次創新的實踐嚟嘅，更加是對人民城市成為係人民理念的一個主動的詮釋啦。

0: 亦都保留咗城市原有嘅记忆，同埋激活咗空间嘅活力。系啊，广陵院系通过咗咧，系激活沉睡嘅城市空间，咁有效咁样破解咗公共空间不足、设施老化等等呢啲民生痛点问题嘅，咁啊，俾到家门口嘅变化，大家系睇得见、摸得着啊！咁啊，下一步咧，广陵院将会系持续咁深耕住呢个民生福祉啦，以精细嘅入微嘅城市管理，扎实咁推进文明城市建设嘅工作，将民生实事办到人民群众嘅心上面啊，不断完善城市功能，美化城市风貌，亦都涵养城市嘅文明，全力打造宜居、宜游、宜养嘅幸福族乡。
1: 听多啲，知多啲，
2: 醒神啲。
0: 嗱，今日都好关心天气方面嘅情况啊，咁啊，同你睇下天气方面提提你啦。咁啊，同开麦前一个钟比啦，气温上调咗一到两度，现时录得室外嘅温度系28.4摄氏度嘅。相对湿度89%，而今日上映咧系会有大雨、雷阵雨嘅出现咁。嗱，今日讲到有雨水嘅出现啦，喺傍晚突然间嚟咗一集啊，喺端州城区，所以呢个大雨咧对于我哋讲感受未算深刻，但系都提醒你啦。今日会有大雨到雷阵雨嘅出现嘅，系咪希望要留神？咁啊，关注一下全广东方面啦。其实呢几日嘅天气真系要注意嘅，特别系如果有外出嘅朋友，一定要关注你目的地嘅一个天气嘅状况。嗱，今日14号吓，珠三角粤北、阳江粤东某明北部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嘅，其中珠三角可能局部会有特大暴雨添。其余市县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最高气温方面，粤西云浮线系29到31摄氏度，其余嘅线系25到29摄氏度嘅。好啦，各位，以上就今日早安小庆嘅所有内容，再次多谢你，亦都欢迎继续锁定系929。亦都翻嚟係可以關注聽肇慶嘅視頻號，全天候嘅精彩節目都會通過聽肇慶嘅視頻號為大家實時直播。
2: 容量更大，視野更廣闊。早安肇慶，熱點新聞早知道。
3: 聽見夏天，聞見花香，這個季節的風裡藏著我們的頻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4日，星期四，农历3月2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端州开展文明城市建设专题调研，精耕基层治理，精秀城市空间。徐小雄到四会市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抓经济护生态强三农，以实干实际检验政绩成色。肇庆220千伏罗屋站并网投运，为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电力动能。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2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就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和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扎实推进文明城市和品味端州建设进行专题调研。端州区和平社区紧扣群众需求，加强多元化民生服务。

0: 务供给，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张爱军来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与社区干部、居民群众亲切交谈，详细了解社区便民服务、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等工作开展情况，对社区强化党建引领、创新基层服务的做法成效表示肯定。张爱军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办好群众关心关切的民生实事，聚焦一老一小，深化嵌入式养老、未成年人公益培训与托管等社区民生服务，优化提升志愿服务水平，抓好矛盾纠纷源头排查化解，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精神文明建设融入日常，抓在经常，更好凝聚社气，塑造社品，让社区成为人人向往的美好生活空间。近年来，端州大力推进品味端州城市提升行动，促进文商旅深度融合，持续讲好端城故事。张爱军来到豪居路历史文化街区、宋城骑楼街、刘俊洲与格鲁吉亚文化馆、肇庆市博物馆，调研考察府城项目建设及文物修缮保护利用、历史文化街区及老旧小区改造、骑楼街运营、文化馆建设等情况。张爱军强调，要理清发展思路，以品味端州城市提升行动为抓手，依托丰富独特的历史人文资源，用心绘好府城保护开发新画卷，着力将府城打造成和七星岩、鼎湖山交相辉映的肇庆文旅名片。要坚持系统规划，充分尊重城市发展规律，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经验做法，引进专业团队策划设计，以府城千年文脉为精神纽带和游览主线，有机串联各主题街区，着力推动骑楼街活化提质，促进项目开发同周边环境相协调，实现节点联动呼应，空间连贯通透。要强化运营管理，注重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与现代时尚潮流气息有机结合，围绕精准化、轻量化、个性化需求，巧用建设施工加减法，精心打造一批小而美、小而精、地域特色浓厚、体验感更强的场景业态，为各街巷建筑注入灵魂，写满故事，让府城发展长新长旺，焕发肇庆岭南名城新光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5月12日，市长徐小雄到四会市，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扎实推进二季度经济运行、生态环境保护、基层社会治理等工作进行调研督导。徐小雄先后来到肇庆市正德学校、四会富士技术有限公司及龙府镇龙头村，深入了解未成年人关爱帮扶、固定资产投资和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工作开展情况，并听取四会市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改情况。他强调，要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一，要把学习教育贯穿始终，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实干实际检验政绩成色。二，要全力做好二季度经济工作，紧盯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千方百计稳增长、扩投资、促消费。三，要大力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四，要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结合起来，严格集体资产交易全流程监管。五，要加快补齐民生领域短板，主动学习外地先进经验，持续提升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在东城街道陶冲西排渠，徐小雄实地检查水环境治理成效，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配合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各项工作为契机，推动肇庆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要坚持边督边改、厉行厉改，坚决杜绝虚假整改、敷衍整改。要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高品质生态环境赋能肇庆高质量发展。期间，徐小雄还来到四会市信访局，调研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情况，并开展街访活动，强调要大力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作风，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0: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南方电网广东肇庆供电局220千伏罗屋输变电工程经过多轮严格调试，日前正式并网投产。罗屋站坐落于肇庆市鼎湖区永安镇，自项目启动以来，为确保工程质量与建设效率，肇庆鼎湖供电局与鼎湖区相关部门密切联动，高效推进前期手续办理、场地清培、施工运输等工作，为工程建设注入政企合力。在施工环节，肇庆供电局基建部门组织党员骨干带头攻坚，优化轮班施工机制，采用大型机械与精细化开挖相结合的方式，持续优化施工方案，有效加快建设工期，最终实现按期并网投产。作为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试管起步区的首座220千伏变电站，其投运不仅为区域电网注入强劲新动能，更将为当地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电力根基。广东电网肇庆供电局基建部项目经理唐龙江。
2: 220千伏罗屋站正式并网投运，为鼎湖地区新增480兆伏安供电能力，精准匹配大厂区、试管起步区、鼎湖区永安镇、四会市大沙镇等片区产业升级、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的用电刚需。其配套建设的8回220千伏出现、7回110千伏出现，将与邻近变电站形成稳定可靠的站间供电网络，进一步优化肇庆东部区域电网构架。
1: 据悉，未来罗屋站还将与规划新增的大沙二、长溪、曹王、瓯江四个110千伏变电站组成220千伏枢纽加110千伏支撑的坚强电网集群，为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打造万亿级产业集群提供坚强电力保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连日来，我市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将防灾减灾知识送到校园、商圈，切实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与应急避险能力。12日，市减灾委、市应急管理局联合肇庆市技师学院，在大冲校区开展专场宣传活动，现场设置知识咨询台、宣传展板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手册、案例展示、互动问答等形式，全方位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的装备展示区格外热闹，各类救援器材整齐陈列，工作人员一边演示讲解，一边邀请学生上手体验。肇庆市技师学院学生小袁：
3: 穿上感觉还是满满的安全感的啊。这个的话，它是遇到水就会亮的，然后它这里还有一个哨子，也就是说给了些救援人员可以找到自己吧。
1: 广州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肇庆一大队宣传员陈江：
4: 广州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主题，通过玩偶互动、装备展示、现场讲解、科普教育等方式，向过往群众普及防灾避险、自救互救知识，提升大家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
1: 封开、怀集等地开展主题宣传活动，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封开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欧伟：
5: 我们封开县近年来常见的灾害有洪涝、强降雨、台风等气象灾害，以及山体滑坡、道路塌方等地质灾害。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县经历了强降雨天气，低洼沿江区域容易出现内涝受淹，部分路段会出现积水或者塌方，山区及临坡地带易发生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要提高警惕。
1: 怀集县应急管理局汛旱封镇股和赈灾股负责人陆超宁：
6: 这次活动的开展有效地促使了社会各界更加重视防灾减灾工作，接下来我们将继续通过5G的方式继续扩大宣传，增强人民群众的自救互救能力。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026年5月12日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我市各地纷纷举办形式多样的国际护士节庆祝活动，激励全市护理人员坚守初心、勇担使命，持续为群众健康保驾护航。在四会市举办的512国际护士节庆祝活动中，30年护龄的资深护士为新入职护士庄严授帽，洁白的燕尾帽传递着责任与使命。全体新入职护士高举右拳庄严宣誓，随后30年护龄护士代表分享了扎根一线、守护病患的职业感悟。新入

0: 职护士代表则表达了传承南丁格尔精神、勤学精进的青春誓言。护士代表曾玉娟：
1: 30年就1万多个日夜了啊！我是从一个给患者打针有点手抖的一个小姑娘，到现在各科室大家依赖的一个大姐姐。对未来的展望，就是坚守这份初心，继续为护理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
0: 新入职护士代表陈小敏：
2: 以专业为基，严守操作规范，以爱心为桥，为患者倾听心声，以团队为家，与同事们携手并行。我坚信在医院这个温暖的集体里，我定能守住初心，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护士，为更多的患者带来健康与安康。
0: 广宁县以健康徒步的方式开启该县行业主题全民健身徒步系列活动，200多名卫生健康系统护理工作者及医护人员代表参加活动。本次徒步路线全程约5公里，沿途参与者可沉浸式欣赏古水河沿岸连片竹海的自然风光。广宁县江豚中心卫生院护士黄小军：
3: 它既让我们欣赏了沿途的优美的风景，同时呢，也让我们能够身心健康，整个人得到一个很轻松的状态，很放松。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日前在广州召开，会上公布了第三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第一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质增效行动支持的县市名单，其中广宁县、封开县、怀集县入选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四会市入选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质增效行动支持的县市名单。近日，肇庆三榕港口岸码头成功开通首条内外贸同船运输航线，一艘满载集装箱的货轮启航驶往深圳蛇口港，这标志着肇庆市内外贸同船运输业务正式开通，为周边企业进出口开辟了高效便捷的新物流路径，更为粤港澳大湾区物流双循环注入新动能。近日2025到2026赛季全国击剑冠军赛分站赛重剑第四站在江西上饶落下帷幕，由肇庆市体育学校培养输送的年轻剑手莫婉林代表广东队出战，他在成年组女子重剑个人赛中一路过关斩将，勇夺冠军，为肇庆赢得了荣誉。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 381.6 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6%。 全国春灌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 3.6 亿亩。当前全国湖库蓄水较长年同期偏多，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12日19时5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九组卫星发射升空。12日，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 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截至12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12日，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合龙，长海大桥连通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 25.5 公里。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年发电量约35亿度。俄罗斯战略火箭兵司令谢尔盖·卡拉卡耶夫12日在视频会议上向总统普京报告，俄当天成功试射最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
5: 肇庆广播新闻。
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 代表当班编辑梁

0: 欢迎收听德庆之声。为切实筑牢西江防洪安全屏障，西江干流治理工程德庆段于2021年5月开始动工建设，目前已基本完工。通过堤防达标加固、涵洞改造等一系列建设，有效提升德庆县防洪能力，为全县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近日，记者在县城三号闸附近看到县堤围管理处工作人员头戴安全帽，对堤围开展常态化巡查作业。针对汛期的到来，工作人员对堤围主体结构、闸门设备进行细致检查，逐一核验闸门起闭运行状态，做到隐患排查，不留死角，不漏一处。德庆县堤围管理处工作人员董大奇：
1: 我们是堤围加固工程呢，佢嘅防洪標準係按照50年一遇，達到二級嘅標準。2021年5月28日可以動工嘅，到2023年年底就基本完成啦。
0: 據了解，西江干流治理工程德庆段总投资3.32亿元，治理总长19.21公里，治理范围为德城大堤西湾、康州港、越城中地响水堤、回龙江滨堤。目前西江干流治理工程德庆段项目已基本完成，在现有防洪工程基础上，通过实施堤防达标加固、险工险段防护、涵洞改造、堤面升级、壁道建设等措施，完善省境内西江干流水利基础设施防洪体系，夯实防汛硬件基础，不仅延长了堤围的使用寿命，也让沿岸群众在汛期更加安心。德庆县堤围管理处工作人员董大奇：
1: 彻底能够摆脱堤围的出现的裂纹啦，同埋站漏啲嘅窿洞现象。第二个加堤面又装咗啲排水管，能够摆脱堤面嘅疏通啲。堤面的水確保堤面的安全和清潔的作用，使堤位能夠更加堅固，能夠抵擋50年一遇的特大洪水，確保特省人民和周邊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財產安全，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德庆台記者報道。5月12日是第18个全國防災減災日，德庆县在崇德广场舉行以人人講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主题的防灾减灾宣传活动，进一步增强全民防灾减灾意识，提高群众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活动现场，安全讲师进行了德庆灾害风险解读、预警信号科普、常见灾害避险要点讲解、应急物资储备指导等内容宣传。现场还同步设置有科普咨询、装备展示、实景演练、趣味互动四大专区，工作人员面对面答疑各类灾害防范常识，集中陈列展示各类消防、应急救援装备，模拟灾害场景，开展疏散逃生、应急救护技能教学，并通过防灾知识问答、灾害隐患识别小游戏吸引群众参与，在轻松互动中夯实安全防范意识。市民李雪梅：
2: 今日呢，我参加呢个活动学咗好多嘢，即系遇到危险啊、水灾啊或者其他啲危险啲嘢，就会往高处啊、安全个地方转移，即系话避下险啊咁，同埋传播啲教育嗰啲身边啲人咁咯，讲佢哋知咁咯，大家要注意安全咯。
0: 下一步，德庆县将持续开展防灾减灾知识进企业、进社区、进校园、进农村、进家庭等系列宣传活动，常态化普及灾害风险常识、避险逃生技巧与自救互救方法，不断织密基层安全防护网络，持续筑牢全县防灾减灾安全防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无论去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兴电台 FM92.9，听见美好。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2: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3: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景庐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4: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5: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1: 爱肇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

0: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 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1: 聆听肇庆，对话大湾区，
2: 我哋深耕本土，放眼未来，为你捕捉肇庆嘅最新脉动，传递粤港澳大湾区嘅时代强音。
1: 我哋嘅节目唔单止系资讯嘅传递，
2: 更系情感嘅交流，为你呈现一个有深度、有温度嘅湾区生活画卷。
3: 欢迎嚟到湾区生活。

各位听众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湾区生活，我是郭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共同关注广东2026年的高考时间定的语数英用全国卷高校专项计划纳入到本科批次投档。397家龙头，65国来客， AI 的闪电机器人，2026文博会很硬核。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年的高考。昨天呢，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2026年的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明确2026年的高考是由三门全国统一高考的考试科目和三门广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来组成，实行3+1+2的考试模式。那么一体类的考生还需要加考相应的专业省统考，其中呢，戏曲类的专业为省际联考。来看，6月7号上午是考语文，下午考数学；6月8号上午是考物理和历史，下午考外语；6月9号上午考化学、地理，下午考思想、政治和生物学。此外呢，根据关于做好2026年重点高校招生专项计划工作的通知，2026年起呢，高校专项计划不再由高校组织报名、资格审核和校测，不单独发布招生简章，具体招生院校、招生专业以及招生计划数将通过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专业目录进行公布，同时呢，与地方专项一样纳入到本科批次填报志愿投档录取。来看语文、数学、外语使用全国卷。那么根据2026年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规定，全国统一高考考试科目包括语文、数学、外语三门科目使用全国卷，由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统一命题。外语选考的语种是英语、俄语、日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中的一种。外语的语种为英语的考生需要参加英语听说考试。英语听说考试呢，是由我省自主命题单独举行。来看三门广东省的普通高生高中的学业水平选择性的考试科目呢，是由考生在物理、历史两门科目当中自主选择一门，在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四门科目当中自主选择两门，组成简称是4选2。那么上述考试科目是由省教育考试院组织命题。我们再关注英语听说以及音乐类、舞蹈类、表导演类试题命制及评分参考是由省教育考试院来制定。关注一下高校的招生专业呢，是按照普通类、物理、普通类、历史、艺体类来划分。那么艺体类包含了音乐类和舞蹈类、表导演类、播音与主持类、美术与设计类、书法类、戏曲类和体育类的专业。而在分数方面呢，高考文化总成绩卷面满分值是750分，是由而物理以及历史科目呢，按照考生卷面分计入到高考文化的总成绩。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按照考生等级赋分计入到高考的文化总成绩。再关注音有播音主持类、美术与设计类、书法类、戏曲类、体育类的专业满分值呢，各为300分。考生的考试成绩是由省教育考试院负责统计合成，并通过短信方式直接发送到考试报名时的本人预留的手机。考生呢，还可以通过省教育考试院的官微的小程序等指定渠道查询本人的考试成绩。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要认真做好强基计划招录工作，各试点高校要进一步优化招生程序，着力选拔对基础学科研究有志向、有兴趣、有天赋的优秀学生，探索采取多维度的评价方法，选拔具有创新潜质的优秀学生，进一步完善培养方案，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注重学生的价值观塑造、身心健康教育和学术志趣保护。今年广东高校的招生计划呢，是迎来新的变化。省教育考试院发布的关于做好2026年重点高校招生计划工作的通知当中也明确，2026年起呢，高校专项不再由高校组织报名、资格审核和校测，那么
以及校册不单独发布招生简章，具体的招生的院校、招生专业以及招生计划呢，将会通过广东省2026年的普通高校招生专业目录会进行公布。高校专项计划和地方的专项计划呢，都纳入到本科批次的录取，实行平行志愿投档。那么高校专项计划要求考生的高考成绩不低于特殊类的这个招生录取的控制分数线，地方的专项计划呢，则是单独划线的。根据往年的经验呢，各个有关高校专项计划录取的分数线比统一录取时大幅降低。那么考生呢，需要通过资格审核并公示之后，方可在高考志愿填报的时候选报专项计划。

0: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1: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0: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1: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0: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2: 肇庆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3: 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4: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3: 这，
5: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6: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

0: 肾菜、瓜果皮壳。
1: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过期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2: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3: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面吧。
4: 你真棒。
5: 齐动手，分一分，美好生活满十分。
6: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7: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哋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嘅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嘅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朋友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湾区生活。紧扣十五文化和科技融合战略呢，第二十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即将启幕了。我们来看，在12号，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刘磊在发布会上介绍，本届文博会主打的是提质增效，呈现出参会的阵容更强、国际朋友圈更广、科技含量更浓、文化交易更实四大鲜明的特色。一组数据呢，带你快速看懂亮点。397家龙头品，110个国家和地区，3.5万名的海外专业观众。那么首设 APEC 经济体参展区，首推人工智能展区加闪电机器人。我们从几个看点来看，看点一呢，产业龙头扎堆，新面孔惊艳登场了。链主企业牵引市场化的组展量，量质提升。那么他也表示，本届文博会预计吸引397家的国内外头部以及品牌企业，同比增长31%。首次参展的新朋友包括国家图书馆、中国美术馆、恭王府博物馆、阿里千分千心智能以及跨维智能人形机器人等。而紫金文化集团、华为、腾讯、中影集团、阅文集团、泡泡玛特等老朋友如约而至。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的天才妈妈、中国残联、美丽工坊等公益项目也将持续亮相，形成覆盖热门垂类的赛道的精品的展示矩阵，其中呢呈现文化新质生产力的最新成果。我们再从第二个看点，65国来客，首设 APEC 展区来看一看。全球交流平台再度升级，国际的朋友圈扩容了。根据发布会介绍，来自德国、法国、罗马尼亚、阿根廷、古巴、澳大利亚、韩国、尼泊尔、印度、埃及等65个国家和地区的310余家的海外展商将会进行线上线下参展，预计吸引110个国家和地区3.5万名海外的专业观众。本届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的参展区，集中展示文旅产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并举办鲲鹏会、春华国际经贸交流活动，同时联动 CGTN 深圳文旅的海外账号等平台，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我们再从第三个看点来看，是 AI 重构一切，闪电机器人跑进文博会。人工智能与文化产业全链条融合，打造全场景沉浸的体验。刘磊重点提到，本届文博会设置了人工智能展区和未来科技展区。因为在北京亦庄半马超越人类半马世界纪录而火爆出圈的荣耀闪电机器人，以及重音节律科技等，将会带来极具科技感、沉浸感的互动体验。数字化的服务同步升级了，云上文博会 AI 助手云享文小博、腾讯技术支撑，实现服务效能倍增，观展体验提质。再看看点四，不只是看热闹，要做成生意。从展示到交易全路径打通，本届文博会推动了向产业生态平台来转型，夯实七大超级平台的定位，通过集中发布产业政策、高规格

文化产业招商大会，重大项目签约，新品首发首秀，引入金融资源，精准邀约专业的买家，定制产业主题的参观线路等务实的举措，打通展示对接合作落地的全链条。刘磊表示，以展汇聚商企与交易促发展，真正实现文化交易更实，服务业扩能提质。一句话总结吧，这届文博会呢，既是文化科技的秀场，更是全球交易的市场。龙头来了，老外来了，机器人来了，就等你来了。好的，各位听众，来到时间是9:52，那么这一时段的湾区生活暂时就到这里了，我们在稍后10点钟的929关注的时间再见。

走在古城朱雀的小街，听见太白长醉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0:00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1: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2: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1: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2: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1: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3: 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提高市民健康水平，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共建美丽宜居肇庆，清洁绿色卫生家园。
4: 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

0: 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2: 各位听众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07，您正在收听的是929关注，我是主持人郭旭。
3: 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此时此刻的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在微信搜索听赵庆的视频号来实时的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留言跟我们进行互动了。
2: 好的，那前半段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老街旧区的改造情况怎么样吧，建成之后到底是什么样子
3: 啊。我们来这个想象一下未来它是什么样子啊。在今年年初啊，这个肇庆高腰城区的南亭路还有广兴路的步行街提质改造一期工程是顺利的完工。那么街区对沿街的外立面进行了艺术化的改造，增设了创意入口的景观，整体的颜值与趣味性是大幅的提升，赢得了市民的广泛好评，已然成为了本地热门的网红街区。
2: 是的，如今呢，高腰步行街提质改造二期工程呢正式动工了。那么我们来看老街全面换新了，到底有哪些新的变化？
3: 首先我们来说到啊，在高腰城区南亭路还有广兴路步行街的这个路段啊，只见部分的这个沿街的建筑外立面已经搭起了脚手架。目前呢，施工人员呢正在加紧的作业，有的呢是对外立面进行翻新的涂漆，有的呢是在铺设新的这个灯光设备，各项工作呢也是有序的推进了。
2: 我们再看施工方代表邹胜军，他说整体项目共涉及到37栋楼，目前已经陆续开工25栋，进度约为70%。那么接下来呢，将会按照计划逐步推进剩余楼栋的施工，力争早日完成全部的改造任务。
3: 这个进度条也是拉近了。那么据介绍呢，二期改造工程完工之后呢，南亭路、广兴路步行街将以更具设计感和现代化气息的这个面貌亮相，届时呢，街面将更加的整洁美观，夜间亮化景观呢也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 咱们接着看这个南岸街道办事处党政和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工作人员石帆，他怎么介绍。他说这次改造主要是聚焦外立面提升和亮化的工程，旨在让老街面貌焕然一新，夜景呢更加的绚丽，这不仅能够改善市容环境，还能够打造高腰的夜游新地标。后续呢，他们还将做好运维的工作，策划举办多种活动，助力这个区域成为高腰的新名片。
3: 那么高腰步行街的蝶变呢，只是肇庆城市更新的一个缩影。那么今年以来呢，从老街是焕发新生了。
2: 咱们重新跟大家一块来盘点一下啊，这个老建筑变身记。走进沿前艺术中心的乡村美学工坊，最直观的感受呢，就是老建筑重获新生了。曾经呢，这里是闲置破旧、仅存历史记忆的百年酒堂了，而现在不一样了，窗明几净，充满了现代艺术气息。
3: 那么沿前艺术中心乡村美学工坊啊，是总面积500多平方米，设计团队呢也是坚守修旧如旧、功能重构的这种原则，完整的保留了传统的建筑骨架。在此基础之上呢，以钢结构顶棚连接旧建筑，那么创新的打造了巨型的玻璃盒装置作为悬浮的精神堡垒，再搭配抬高景观的层面设计，形成传统与现代碰撞交融的独特空间形态。
2: 是的，根据了解呢，这个巨型的玻璃盒、飞鹤的展厅、抬高观景屋面等设计呢，这个灵感是取自星湖生态的风貌，同时呢，也是兼具了场地的功能需求。而灰鹤作为星湖湿地代表性的物种呢，既呼应了七星岩山水的环境，当然也是彰显岩前历史的底蕴，又以朝向村的村外的这个舒展的姿态，那么寓意村落立足过去飞向。

0: 未来的求新的这种态度。
1: 如今呢，这个工坊啊，既是特色的艺术空间，也是呢绝佳的观景平台。市民游客步入其中呢，既能感受到百年酒堂的这个历史的厚重底蕴，又可以将七星岩湖光山色尽收眼底。
0: 好的，第二个咱们就说说最近大家都在热议的旧粮仓变身新消费的打卡点了。
1: 那么在五一前夕啊，肇庆举行的百千万工程这个镇村精品运营项目集中的开业仪式当中，肇庆高新区江津港的旧粮仓改造项目为其中代表性的项目了。
0: 咱们来看看啊，这个粮仓呢是始建于1973年，那么1978年扩建八座标志性的圆柱形的这个仓体了，在1980年全面投用。它曾经是广东重点粮食储备的基地，也是镌刻着一代代农垦人的岁月印记。现在呢是高新区不可移动文物。
1: 在2025年，肇庆高新区启动大望粮仓活化改造工程，规划建设大望粮仓美学工坊。目前呢，工坊已经培育了新华书店啊，还有非遗体验中心以及茶酒馆等等的这些业态，构建起了体验加教学加零售加研学的多元运营的模式了。
0: 是的，那你知道肇庆还有哪些颜值出圈的特色打卡点吗？欢迎朋友们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大家一块儿来聊一聊。
1: 那接下来咱们啊，说到了这个去年在这个时间段开始我们就热聊的一个话题了啊，就是说到那个那首古诗怎么说来着？
2: 日啖荔枝300颗，
0: 天后
1: 词啊，常作岭南人。
0: 对，这个可以说呢，荔枝是从5月份开始了，我是在前天吃下了今年夏天的第一颗荔枝。
1: 那我比你稍早一点。
0: 你每次都抢先了。
1: 稍早一点啊，我也是托了我们共同好友的一个福啊，先吃了一颗。
0: 他不是我的好友，注定。
1: 那不是啊，那是我正好在那儿顺上了。
0: 这么说你赶上了。
1: 对，我赶上的。
0: 我没赶上。
1: 对，你没赶上。
0: 好了，那对于北方的朋友来说，或者是本地的朋友来说呢，荔枝无疑是我们这个夏天的一个梦啊。
1: 没错啊。哎，但是咱们广东的荔枝啊是开启这种认养的模式。
0: 咱们先不说咱们本地吧，我们把这个去年在热议的德庆怀集封开这些地方放在后面说。
1: 放在后面说。
0: 咱们
1: 先从大的环境来说。
0: 咱们先从整体的格局上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好了，那我们先问朋友，如果在今年的夏天你吃到第一颗荔枝了吗？然后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说说你喜欢吃哪些品种啊，或者是你打算这个家里面有没有这个荔枝园呢？
1: 是啊，
0: 到哪里去摘荔枝啊？
1: 对，你最近想要去摘荔枝的地儿是哪儿呢？
0: 对，咱们先从这样说吧。咱们说广东的版图，这个其中的茂名是我国最大的荔枝生产基地啊，它的产量约占全国的1/4。眼下呢，人家那儿的这个早熟的荔枝品种已经开始成熟了
1: 啊，陆续进入了这个采摘期。我想啊，我猜测，就是我作为一个业外人士猜测，
0: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业外人士。
1: 对，
0: 一般都是据业内人士透露。
1: 据业外人士猜测。
0: 对，这台词是这样，根据业内人士透露，根据业外人士猜测。
1: 对，据业外人士我猜测这个品种应该是白糖樱。
0: 好了，到底是什么品种？哎，咱们跟随这个音视频一块儿到现场去看看吧。
1: 来看看啊。
3: 我现在就在广东茂名电白的一个荔枝园中，现在呢是在上午10:30左右，但其实啊，这个荔园里每天最繁忙的这个采摘时段呢，其实已经是要接近尾声了。这是因为这个荔农刚刚告诉我们说，那当地呢在采摘荔枝时往往会选择这种比较凉爽的时间段，所以啊，他们是从凌晨就已经开始工作，一直是忙碌到了现在。大家看我身后的这一片荔枝林呢，其实可以看出果子们已经是红的差不多了，现在都是已经在成熟的阶段，一串串果子由青转红，沉甸甸的压在枝头，可以让人感受到一种由衷的丰收的喜悦啊。那像我们这个荔农们，他们的手法也是非常的熟练，他们会非常轻快地剪下这个枝头已经成熟的荔枝，放入我们下面的筐中，等会儿呢就可以向外面的分拣中心运输了。那今天的果农们采摘的荔枝品种 主要啊，就是我现在手中拿起的这个白唐英。白唐英呢是一种早熟品种，它大概是在每年的五月中旬成熟。现在呢，正是它每个上市的这个时间。

时间段了，那我们可以凑近看一看这个白糖樱，它的果形呢是比较圆润的，那整个果子呢泛出一种淡淡的胭脂红，是非常的漂亮的。那我摸起来呢也会觉得它是一个比较圆润的状态，一点啊也不扎手。那如果大家想看一看这个已经剥好的荔枝呢，我现在呢能现场给大家剥一个，大家可以看到透过这一点点啊，这个荔枝啊是非常的晶莹剔透，可以说是有一股淡淡的果香味儿已经顺着这个剥开的口子冲到我的鼻腔里来了。其实今天的早一些时候呢，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已经是品尝到了今年的这个白糖樱，我们一致认为口感是非常的不错的，汁水很足，而且呢是甜而不腻。但如果啊你是那种比较喜欢酸甜口荔枝的朋友呢，我就会推荐我现在右手边的这个品种。那大家可能也知道它的名字妃子笑，它每年呢是和白糖樱几乎是同时期成熟上市的。那像这个妃子笑呢，我们从外观上就可以看出它和白糖樱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已经成熟的白糖樱几乎是红透的状态，但妃子笑呢是青红相间的，我摸起来呢也会觉得它会比白糖樱更加扎手一些，表皮上有

0: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几棵果树，其实都不高，大概就是2米左右的一个高度。我感觉我一伸手就可以摸到这个树上大多数的荔枝了。这个呢，也是它矮化的目的。那通过树矮化之后呢，可以使从堆肥开始到采摘的一系列管护流程都更加的省力。效率呢也会更加的高。那不仅如此，树矮化之后也会更利于它来吸收营养，这样产出的果子呢不仅品质更高，而且呢整体的这个产量呢也会更加的稳定。那么据了解，从2010年开始，电白就已经开始推进这种低产荔枝林的改造了，通过矮化呀、嫁接优良品种等等的方式，已经是完成了一大片果园的升级。这种集约化、科学化的管理不仅是提升了品质，也帮助荔枝产业可以更好地应对这种大小年的波动。那么呢，为了让大家能够吃到更加新鲜的荔枝，果园里啊现在还采用了无人机来进行运输作业。大家可以看到，利用无人机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呢，就可以把采摘下来的荔枝运送到外面的分拣区。相比传统手提肩扛的方式呢，是快捷了不少。特别是遇到了一些比较地形复杂的山地果园啊，无人机可以沿着航线直接把荔枝从山头运到山下的这个冷链中心。目前啊，这种方式正在当地进行逐步的推广，但已经让我们看到了低空经济会对未来的农业带来哪些新的可能。那离开果园之后，荔枝还需要快速的降温和冷却，这样呢才能保证它新鲜的口感。目前电白已经建成了超过100家的这个甜头小站和冷链物流的设施，一个甜头小站可能就是存放4万斤左右的荔枝，覆盖周边大概1000亩的荔枝林。那荔枝采摘后2个小时内即可以进入预冷处理，是甜田间的这个采摘损耗率呢，也是能够降低15%，保鲜期呢可以延长7天。刚刚啊，咱们聊的都是荔枝的鲜果的这个售卖。那除了鲜果之外，其实当地还在积极的延长这个产业链。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面前摆的这些产品，有荔枝罐头、荔枝果汁，还有荔枝糕点等等，这些呢都是荔枝的深加工产品。有了这些深加工的产品，可以说荔枝的售卖周期是大大的增长了，而且呢，荔枝的品牌也可以有更高的影响力，产品附加值呢也可以不断的增加。总体来说，这一切的手段呢，都是为了让荔枝可以成功的从一季鲜果向全年的产业进行一个转变。
1: 你看我这个业外人士还是没猜对啊，没猜全。
2: 另外是猜对了一半
1: 啊，两个品种，一个是刚刚说的白糖樱，还有一个是妃子笑啊。其实我还蛮喜欢吃妃子笑的。
2: 其实我
1: 结果猜错时间了，
2: 没有。关于荔枝呢，我就是都喜欢，
1: 都喜欢。但是我还是比较期待桂味。
2: 对于一个在北方长大的孩子来说，荔枝就是要日啖荔枝300个。
1: 但是咱们也要注意这个量啊，
2: 就是
1: 尤其是这个空腹吃荔枝不太好。
2: 就是虽然不太好，但是呢，就是很多朋友在说哈，就是你们北方人好像在这吃啥都没什么事儿。
1: 也有也上火，
2: 也上火。
1: 对，因为吃的太多了也会上火。
2: 咱们来说这个一季鲜果到全年产业的转变吧，这也是让荔枝实现了这个。延长持续自己的这个产业链。
1: 对，刚刚视频也介绍过了啊。
2: 是的，咱们再从荔枝定制的新模式锁定产销促增收的角度再来看一看。
1: 那么从这个高效的采摘到冷链速运，这个茂名的荔枝产业链是不断的加速。在这条产业链的前端啊，一场由订单驱动的变革也正在悄然发生。今年呢，广东茂名在全市荔枝主产区是大力的推广荔枝定制产销的新模式，认养你的专属荔枝成为了现实。
2: 怎么个认养法呢？咱们接着来听。
3: 在茂名高州市根子镇的万亩荔枝园里，树枝间一块块定制认养牌格外醒目，牌子上不仅写着认养人信息，还配有专属二维码。据介绍，今年不少荔枝树还在花期坐果期就已经提前有了主人。
4: 平常抓视频根子这边的荔枝也很好，说我们也过去了解一下，有合适的我也想认养一颗，因为下个星期刚好成熟了，大批的果子甜度也很高了，今天认领的话呢，下个星期就可以过来摘了。
3: 茂名已经连续7年力推荔枝定制服务，消费者可以通过线上小程序、统一服务热线或线下活动等方式选择整数预定或者按量预定，提前锁定一棵树或一定数量的荔枝收成，彻底改变了以往

0: 熟了再找市场的传统路径。
1: 通过那些平台定制出去的荔枝基本上有70%-80%左右。镇上的组织很多那些活动，然后我们也带了一部分那些游客去到田头啊或者果园里面去看过。有定制出去的话，我们就不用去为销路发愁了，然后呢我们就有一定的时间来管理荔枝了嘛。
0: 荔枝定制模式的顺畅运转背后是一套由政府部门、电商平台、物流企业协同构建的服务体系。随着定制规模扩大，服务也从销售向生长反馈、采摘接待、物流配送等环节延伸。当地通过短视频推送、预约采摘和一站式配送等服务，让消费者持续了解定制果树的生长情况。
2: 本产季启动以来，茂名全市已有近20,000棵荔枝树被提前预定。通过消费端的直接反馈，推动茂名荔枝从大宗农产品向有标准、可溯源的精品农业品牌转变。
3: 嗯，咱们终于知道是怎么个认养了。原来从手机端咱们就可以提前在它的这个坐果期，哎，就可以认养一棵荔枝树了。
4: 真的羡慕了。过去呢，是从这个我们跟荔枝这么远的距离啊，
3: 嗯，
4: 因为它是线上的，所以你看，只要是你能够跟它连线的，基本上都有认养的机会
3: 了。对，就是你连线了之后，你可以不用去啊，你就先认养了，等到什么时候人通知你可以去摘果了，咱再去。
4: 对，而且你还可以实时关注一下它的动态情况是怎么样。
3: 对，咱们还可以实现了从这个枝头到嘴的。
4: 零距离，
3: 零距离啊！
4: 而且你还哎，这个20,000棵，你看这个数量已经足够多了哈，
3: 嗯，
4: 已经被这个这么说吧，
3: 这么说是不是咱们预定已经晚了？
4: 现在已经来不及了，估计人家都吃到嘴上了。
3: 对，这个是从枝头到舌头的距离啊，
4: 是真的是太近了。这种科技和政府运作的背后，你看政府部门、电商平台、物流企业协同构建的这个服务体系，确实啊，让过去这个荔枝熟了我再卖出去，但是已经提前定好了，也就是说这20,000棵树你就别惦记了。
3: 对，就是怎么说呢，以前是熟了再去卖，找销路、找渠道，现在是还没熟，在坐果期呢，就已经大家都认养完了。
4: 就是说，
3: 就是你晚一秒你都上不了手
4: 啊。这个确实，这个太好了啊，有标准可以溯源了。
3: 对，也是祝贺当地的果农嘛。
4: 你看大宗商品变成精品了。
3: 对，你看，哎呀，
4: 感慨啊，
3: 咱们怎么不早知道这个消息，早预约一颗呢？
4: 就是作为资深媒体人的我们，
3: 嗯，
4: 也没有预约上。就是、哪位朋友？你这个
3: 到时候给我们个消息，我们先关注着。
4: 咱们听咱们节目的朋友，看看有没有人认养了。
3: 嗯，对，
4: 或者是人家可以很豪腾腾的说，我不用认养他，我家有一片果园。
3: 哎呀，这太羡慕了。
4: 就是凤开怀及德清的朋友们，
3: 就是如果家里有的，千万别小气，说出来啊，咱们说不定可以一块儿去这个采摘一下。
4: 你家如果是有认养这个服务，你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3: 对，跟我们说一下。
4: 大家连个线，我们也给听众朋友来点福利。就是你加了这个听节目，一边摘荔枝，根本忙不过来，天太热了。
3: 其实也可以这样子，听咱们节目的这个听友啊，就是有优先预约权。
4: 我们不是带货的，我们主要是说人家有的咱们也有，但是认养的就肯定有朋友说，就是通过私下里渠道，不会这种政府组织去认养一颗荔枝哈。
3: 是，
4: 但是这个贡干咱是有的。
3: 贡干
4: 是有的。
3: 对，
4: 就是说这个荔枝呢，肯定有朋友就是说自己可能包了几颗，跟熟悉的朋友去认养。人家不叫认养，我就把树包下来了，
3: 就是
4: 多少年
3: 等到这个挂果期的时候，是不是咱们就直接一堆人就过去，然后你认养的哪棵树，这棵树上的荔枝就都是你的。
4: 那你肯定有我的树你来摘了，你
3: 那不行哈，
4: 你都没跟我打招呼，不行。啊，不行。
3: 打了招呼估计也不行。
4: 那更不行。
3: 打了招呼就直接拒绝，
4: 我高价卖给你。你觉得怎么样？
3: 你可以自己去摘完了之后我高价卖给你。
4: 因为你吃荔枝的时候你都没想起来我今天第一颗荔枝。当然在我吃的时候我也没想起来你啊。
3: 就是大家就互相伤害吧。反正面对荔枝这种美食啊，大家可能就是都想自己独吞。
4: 好了，这个特别好的认养的模式，当然也大家都能够尝到第一口鲜。这个夏天来了，还有更多的、
3: 就是、头啖鲜嘛，
4: 更多的鲜值得期待啊！后面我们会源源不断给大家输送这种期待的，
3: 陆续会有这个什么桂味呀、糯米糍呀、仙境凤啊，会陆续上市啊。反正就是大家看，现在就可以敞开吃了，因为我们的这个荔枝季已经来了。 敞开吃。

0: 啊，
1: 对，就现在应该还不行啊，等到六月份就真的是可以敞开
0: 吃了。你要现在去报名就肯定行。
1: 那肯定啊。
0: 啊，对，
1: 但是我不是没认养吗？
0: 然后后面到了这个后面的时间，还有各种李子呀、麒麟李啊这些，哎，总之其实在广东还蛮好的，一年四季啊，水果很多，本地产的呀，这个外来的入侵的水果呀，
1: 反正一到冬天，大家就光想着怎么炫砂糖橘了。
0: 对，但、
1: 那我们可是产地
0: 啊，这个砂糖橘我们是产地，然后这个现在的这个荔枝啊，冒名刮起的风已经开始了，
1: 不久也会刮到咱们肇庆、咱们肇庆的品种也快上市了，
0: 到时候预约的时候你下手机的轻一点，不要太狠的，搞得大家都没荔枝吃。
1: 对，你
0: 就被抢购一空，认养一空，这不太好哈。当然我们希望这些果农朋友们啊，大家就是在荔枝下，你的事业就像这个荔枝一样红红火火的。
1: 对，
0: 我们能感受这份甜蜜的，
1: 就是可以感受到你的这个事业啊再更进一步。好，那时间来到了10:29，在稍后的这个半点报时之后回来讲，继续是我们的节目，也请大家继续锁定 FM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会，
0: 稍后见。
2: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3: 市郊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肇庆高新区数字联平台构筑阳光招彩连接防线，大数据赋能穿透式监督政府工程，肇庆高新区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安全市集零距离，平安守护心贴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为破解政府投资工程招标采购环节链条长、参与主体多元、围标串标风险隐蔽等难题，肇庆高新区创新打造全省首个行权数字化、监督数字化深度融合的数字联平台，聚焦政府投资工程等核心领域，构建政府工程招标采购环节穿透式智慧监督体系，推动监督从人防向技防、从事后处置向全程防控转变，从数字化监督赋能全面筑牢工程领域连结防线。作为智慧监督的核心环节，数字联平台深度融合招投标数据与企业登记、股权结构等多元数据，内置智能算法模型，精准识别抱团围标、陪标串通等异常情形。肇庆高新区城市建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平台通过数据对碰和股权穿透，可自动预警潜在风险，监管的精准性和主动性大大增强。据介绍，平台设置9个预警场景，117项预警指标，一旦检测到企业股权交织、联系方式雷同等风险特征，立即触发预警。这种数据跑路加智能研判模式，将传统大海捞针式的人工排查转变为精准高效的自动筛查，在招标源头便筑牢了廉洁的第一道防火墙。肇庆高新区城市建设局工作人员邱辉。
5: 例如在区某学校项目招标中，平台精准识别关联企业，发出相关预警四条，监管效能提升70%以上，有效阻断了潜在围串标风险。全流程数值档案和智能预警机制将全力运行置于阳光下，压缩了暗箱操作和随意变通的空间，营造了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
4: 为实现项目全生命周期可追溯，数字联平台为每个政府投资项目建立专属数字档案，已将49个政府投资项目全流程立项、招标、建设、竣工等资料电子化归档，实现从纸面存档到数据留痕的转变。目前平台已对1292名关键岗位人员实施线上考勤监管，累计发出履职异常预警27条，查实15名人员履职不达标，有效补齐传统现场监管短板。肇庆大望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戴立强。
6: 以前发标后最担心的就是串通围标陪标问题，根据标书很难发现股权交叉、人员关联这些隐蔽问题， 现在平台把招投标数据和企业登记、股权结构等多元数据一比

0: 对，自动识别关联关系，一旦出现异常，系统会亮灯预警，关键岗位人员考勤记录一目了然，实现了从结果监管到全过程穿透式监管的转变。
1: 肇兴高新区数字联平台上线后，全区政府性工程招采和施工管理实现全过程穿透式监管，对企业而言是良币驱逐劣币，一方面倒逼投标企业规范行为，让投标回归技术、质量和价格的良性竞争，另一方面全程追溯记录不可篡改，既降低招标人廉政风险，也保障项目建设廉洁高效推进。本台记者严毅、欧光富报道。5月10号，肇兴高新区减灾委员会办公室、肇兴高新区应急管理局在万都广场联合开展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吸引了不少市民积极参与，咨询服务摊位前，工作人员耐心接待过往群众咨询，详细讲解强降雨、台风、内涝、森林火灾等自然灾害的防范应对方式，以及解答消防安全、心肺复苏急救技能等相关疑问，为群众送上一对一安全指导。在应急救援装备展示区，各类专业救援器材整齐陈列，工作人员现场演示装备操作方法，详细讲解装备用途、使用场景及维护要点，让群众近距离接触救援装备，直观了解应急救援工作，有效拉近了应急管理工作与群众的距离。此次宣传活动以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形式，有效普及了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和应急避险技能，进一步增强了辖区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肇兴高新区应急管理局党组成员李云东：
2: 那下一步呢，我们还将举办一系列防灾减灾进企业、进社区、进学校的宣传活动，以此提高广大市民防灾减灾的意识和能力水平。
1: 本台记者邓晨、欧光富报道。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高新区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3: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欢迎您守候在收音机旁和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是的，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将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咱们大湾区的这个邮轮经济啊，如何来驶向新的黄金十年。
4: 我们来关注一下香港特区政府最新的一份财政预算案吧，这里明确提出要吸引更多国际邮轮以香港为航点，结合此前的香港旅游业发展蓝图 2.0 等规划，特区政府打造亚洲国际邮轮枢纽的雄心可期，清晰可见呐。
5: 那么市场的积极信号呢，正在印证这一愿景。皇家加勒比旗下的16.9万吨的巨轮海洋光谱号呢，将于今年的11月抵港，开启母港运营。那么值得关注的是呢，该轮的上一航季的是超32%的国际客源比例，凸显了香港对于全球市场的强劲的吸引力。
4: 是的，香港地理的位置优越，既是国家对外的门户呢，也是东南亚等地的游客进入到内地的便捷枢纽，那么发展邮轮经济空间巨大。接下来我们来一块儿听听这段采访录音，来看随着国家造船业的崛起，未来国产的邮轮以香港为站点将会带来哪些显著的经济效益。此外呢，香港岛屿资源丰富，结合邮轮的和游艇，那么国外的游客的这个前景，发展前景会是怎么样呢？

0: 香港部署個郵輪經濟發展亦都係即係相當耐啦。咁啊，香港本身個位置咧，就都係一個相當好嘅位置啦。對於國家嚟講，我哋香港係一個門户。對於東南亞或者其他國家嚟講嘅話咧，嚟到香港再去我哋國家其他嘅城市，亦都係相當方便。咁所以呢個位置上邊咧，其實係我哋係好有發展嘅空間。咁啊，隨住我哋國家造船嗰個嘅產業越嚟越厲害，其實我相信未來會有更加多我哋國家自己製造嘅遊輪啦，可以去到即係出海，甚至去到唔同地方。咁香港作為其中一個站點嘅話咧，其實亦都係可以即係為香港啦，咁啊帶嚟遊輪經濟方面嗰個嘅發展。其實香港有很好嘅個發展嘅前景嘅。包括香港有很多的島嶼啦，嚇過去咧有啲海外的遊輪，有啲外國人咧嘅遊客嚟到香港咧，其實佢本身咧係好中意島嶼遊嘅，遊輪落咗嚟，跟住透過遊艇，咁啊坐遊艇去到唔同島嶼嗰度咧，就去即係感受香港唔同島嶼嗰啲嘅嗰個環境啦，甚至有啲地方可以即係上去嗰個島嶼上邊，再感受香港嗰個嘅島嶼旅遊，咁呢個係好有前景嘅。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洪锦炫的这个采访录音了。
2: 那么站在大湾区邮轮经济的新的黄金十年的起点呢，它的未来不仅是世界邮轮旅游的超级大码头，更有望成为全球邮轮产业的东方风向标。对此呢，南方智库成员张仁汉提出了多维度突破的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1: 从这个硬件枢纽建设到文化内涵的挖掘，再到商业模式的破圈，这个一幅多维联动纵深发展的湾区邮轮经济蓝图正在徐徐展开。
3: 第一呢，就是在发展空间上就要形成海陆文体多维联动，从孤岛式的武港停泊向串珠成链的邮轮航程沿岸深度观光发展。我就提出一个建议，就是大湾区邮轮经济呢要发展成中高端湾区的内河观光游，这个是国际邮轮经济拓展广阔发展空间的特色游项目。咁我建议呢，要发展呢种中高端湾区内河观光游的重要背景，以广东的西江流域为例呢，西江沿岸佢有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色镇，可以开发成为大湾区这个邮轮经济的中高端内河观光游特色专线，这个是大湾区邮轮经济发展的广阔空间啦。第二呢，就是大湾区邮轮游呢向着岭南风情移动展厅去发展。咁前面谈到邮轮经济要开发中高端广东内河游船游特色游，而游船上呢则可拆展呢非遗大秀，邮轮呢完全可以变身成为流动的文化大使。咁比如呢，针对大湾区游客的喜好，在船上呢引入粤剧的专场演出、咏春拳的体验课、广彩绘制工坊等。想象一下呢，一边吹着海风和江风，食住正宗的广式早茶，一边欣赏经典的岭南大戏，这种文化认同感是任何外国邮轮都无法复制的。第三呢，就是大湾区的邮轮经济向着跨界融合发展，它从观光渡海到多维破圈的海上汇合厅去发展了，跨界融合去打造全新的消费场景。例如呢，邮轮加新模式，咁深圳咧就近期就发布咗万人海洋嘅研学项目，将邮轮咧变成咗移动嘅海洋课堂。又如咧发展加邮轮嘅新模式，就可以向国际游客咧推出中国粤港澳大湾区高铁加邮轮观光游，又如低空经济加邮轮新模式等啦。我认为咧，大湾区嘅邮轮经济向跨界融合发展，将会成为湾区邮轮经济重要嘅价值创造来源。
2: 好的，刚刚我们为大家关注大湾区邮轮如何驶向新的黄金十年，相信您通过这一段的两段的采访音视频啊，对未来的规划有个更清晰的了解了。那当然，未来呢，在海上的非遗更加值得期待。那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吧，这两天再关注一下这个热起来了，所以有关自己的健康方面需要守护的，也需要提前了解了。
1: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啊。这个中央气象台5月13号的6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呢，这个5月13号的8时到14号的08时呢，这个

0: 福建大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北部、广西的东北部以及西藏的东南部等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呢，这个江西的东部、福建西部等地的局部地区呢，会有大暴雨。那么上述的部分地区呢，会伴有这个短时的强降水啊，局地的会有这种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了。
1: 嗯，是的。那么在昨天到今天呢，随着这个南支槽东移，切变线呢将会东移到南亚，给广东带来强降雨和强对流的天气，也提醒您注意防范了。
0: 嗯，
1: 那么天气也逐渐热起来了哈，比如说这个昨天到今天，大家明显感觉到夏天它真的来了，
0: 它真的来了啊！我们都上夏季宣传了。
1: 是的，这个华北多地也迎来今年首个35度的高温天气。我那一天呢，就是昨天看了一下啊，气温大概就是31度。
0: 对，因为昨天外勤的同事还在这个手机里啊，在跟我聊天的时候，不断的在跟我吐槽说：“哎呀，今天真的好热啊！”我说：“你今天已经说了10遍，你今天好热了。
1: ”所以啊，大家闲置了几个月的空调的。开始准备启用起来了。
0: 对，开始启用起来，其实早都开始用了。
1: 其实我也是偶尔用，但是后半夜的时候会感觉到，哎，你有些冷风吹起来凉了。其实我觉得最幸福的就是前段时间，春天的感觉有了很足，夏天的感觉有那么一点点。那个时候呢，你可以开着窗睡觉的时候是最舒服。
0: 对，但是我前段时间一直用它抽湿来着。
1: 但是你这个伴随着荔枝季到来了，
0: 对，
1: 是不是该热起来了？
0: 是该热起来了啊。那咱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空调开始用了之后呢，也要注意到安全问题。比如说闲置了几个月的这个空调，很可能会将暗藏病菌啊，这种脏风会首先给吹出来了啊。那吹进体内呢，就会危害咱们的健康了。
1: 这个洗空调格吧。其实空调呢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还有些不一样。多数人呢不会把空调和脏联系在一起啊，就认为空调它外表很干净，擦干净就行了。
0: 擦干净就行了。
1: 可是广东的朋友就知道了哈，如果空调长时间不清洗，滤网当中容易积聚大量的微小颗粒的，就很明显。我们把这个它空调的这个打开，会看到这个粉尘，它的滤网会有一些灰呀、粉尘呐、甚至当然肯定会有一些细菌、病毒这些微生物哈，他们喜欢藏身的地方了。
0: 那么此前呢，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室内环境与健康峰会啊，对北京、深圳两座城市的家用空调开展入户调研，结果就显示呢，88%的家用空调的散热片上的细菌总数超标，平均值呢是超过标准的约40倍。那么除了细菌之外呢，84%的这个空调散热片上的霉菌总数呢，同样也是超标的。
1: 开始开空调了，洗空调的季节了。
0: 对，
1: 警惕这个军团菌藏身空调了。所以尤其要注意的提醒大家，空调呢长期是疏于清洗呢，它的散热片和冷却系统当中会滋生一定的致命的病菌，比如说军团菌。那么空调送风的时候，它这个菌呢会以气溶胶的形式散发到空气当中，容易引发感染。所以就是身体体弱的这个朋友容易中招了。
0: 你看看这个空调不清洗啊，是很危险的啊。比如说它会引发肺部的感染，一旦感染这个军团菌呢，可能引起军团菌肺炎。其早期的症状啊，如这个发热呀、咳嗽啊、乏力啊等等，与流感、普通肺炎相似，很容易被忽视或者是误诊。但是这个病情呢，可能会快速的进展，尤其是中老年人呢，还有这个基础疾病患者以及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易发展为这个重症肺炎、呼吸衰竭，甚至导致多器官功能的衰竭，致死风险是较高的。
1: 当然它还有其他的哈，比如说容易导致皮肤的疾病，因为空调的制冷使室内干燥了，所以它会加快皮肤水分的流失。咱们都知道哈，如果开空调一定要敷面膜或者是擦一些身体乳。
0: 是的。
1: 但是同时呢，空调内部滋生的大量的尘螨的，它会吹向人体的，它当然会刺激这些比较干燥的皮肤组织，所以呢会容易过敏或湿疹。如果你是觉得平时都没事儿，哎，一到夏天我有
0: 开空调的时候，
1: 开空调就会发现这样的问题，不妨注意了。
0: 还可以呢，会诱发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啊。这个空调如果长期不清洗，内部滋生的这个细菌呢，会随风吹出，然后可能诱发细菌感染，出现这个头晕啊、乏力啊、喉咙痛啊、感冒，或者是引发像鼻炎、过敏性的这个呼吸道的疾病了。
1: 这个如果家里面使用中央空调呢，建议每年啊开机之前，你要由专业人员对于风管还有这个蒸发器的清洗啊、消毒啊，普通家用的空调如果是自行清洗，这些步骤请你

0: 机好了。咱们就说，如果是中央空调，那就交给专人处理吧。
1: 嗯、
0: 如果是自己是这种普通的家用空调，立式或者挂式的
1: ，
0: 那咱们就这么来做吧。
1: 首先，第一步肯定是要干嘛？关闭电源啊！清洗之前一定要拔掉这个空调的插头，以防这个触电了。
0: 嗯，所以清洗空调的这个过滤网。取出这个过滤网之后呢，用清水冲洗背面和凹面，轻轻的去刷洗，洗干净之后呢，在这个阴凉处自然晾干。
1: 还有呢，这个清洗蒸发器，尤其是这个过滤网取下之后呢，你会看到这个蒸发器的散热片，可选择这个家用的空调清洗剂进行喷淋，请勿啊，但一定要记得，请勿喷到这个蒸发器以外的部分，那么以免开机之后呢，引起这种短路。还有呢，这个喷淋之后呢，装回晾干的这个过滤网及面板，静置15分钟之后再开启这个空调的制冷，运行20到30分钟，使污水从排水管流出。
0: 哎呀，这个还有一系列的操作过程啊。那么这个高温季来临了，所以启用空调之前啊，朋友们别忘了先清洗，使用的时候呢，就是还是要勤通风的，也不要贪凉。那么一旦出现这个发热、咳嗽、乏力的这些症状呢，及时去看一看。
1: 哎，还有就是记得，如果说大家就是懒得去清洗或者不知道怎么清洗，咱们可以请专业的这个人士上门进行清洗了。
0: 最后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聊聊哈，当然这个天气啊都逐渐的热起来了啊，病菌也是比较活跃的哈。那么流感呢，最热是处于相对比较活跃的时期了，所以大家前往人群聚集的地方一定要记得戴口罩。
1: 那么咱们来看看这个官方的数据啊，这个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全省重点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的监测情况，通报就显示呢，4月27号到5月3号，全省的这个流感哨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占门诊的这个病例总数的6.30%，高于上周6.04%的水平和基线5.89%的水平。那么全省还发生了流感样病例爆发疫情2起，均已得到了一个有效的控制。
0: 是的，那么广东省疾控中心副主任、传染病防控首席专家康敏指出，他说广东省的流感活跃自今年的第17周超过了平时非流行季的水平。那么近期呢是处于相对活跃期，但是强度不大，主要的流行毒株是B 系，为常见的季节性的这个流感病毒。那么此外呢，这个鼻病毒和副流感的病毒以及呼吸道的合胞病毒呢，都在一定的水平活动。
1: 那么康敏也建议啊，各级各类的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室内通风和清洁消毒，继续落实晨午检和这个因病缺勤登记，引导师生呢做好手卫生和咳嗽礼仪了。
0: 最后的时间，如何区分流感与普通感冒？出现了流感症状如何应对呢？如何进行日常的防护？关于流感，这些您要知道。
1: 那首先咱们来说如何来区分流感与普通感冒。首先普通感冒它主要是折腾的哪儿呢？折腾鼻子和喉咙，病因呢可能是由不同种类的这个病毒感染引发，为这种自限性的疾病，症状呢集中在这个鼻咽部，比如说鼻塞啊、流涕啊、打喷嚏啊、喉咙痛啊，全身症状是比较轻微的，一般不发烧或是仅低烧，通常1周之内就可以自愈，传染性弱，很少引发这个严重的并发症。
0: 就是感冒的症状啊。我再说说流感呢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流感呢它是对全身系统的猛烈攻击，病源呢是由特定的流感病毒引起的，是自限性的疾病，它的症状呢是发病特别急，全身呢症状重，主要表现是突发高热，常温呢一般达到39到40度，还有畏寒、剧烈的头痛、全身的肌肉酸痛、极度的乏力。那么流感呢传染性强，它容易引发大范围的传播，对于婴幼儿、老年人和孕妇，有慢性基础疾病的或者是高风险的人群呢，可能会引发肺炎、心肌炎、脑炎等严重的并发症，甚至是危及生命的。
1: 那么咱们再来看看出现这个流感症状之后我们要如何去应对呢？这个患病期间呢，我们首先要注意的就是居家的休息，避免前往公共场所或与他人近距离的接触，直至这个症状基本消失。若出现这个持续的高热啊、呼吸困难、精神萎靡等等的迹象，应及时的去就医。高危人群感染之后呢，建议尽早就诊。那么患者与家人呢，也要保持适当的距离，建议分餐，加强通风，接触之后呢，及时的洗。

0: 手。那么还有呢，就是以下的人群啊，这个流感的重症高风险人群是哪些呢？需要重点防护啊，像这个婴幼儿啊、孕妇啊、老年人、患有慢性基础疾病的人，都是这个重点防护人群了。
1: 嗯，是的，怎么样进行日常的防护呢？勤洗手、佩戴口罩、增强体质、开窗通风、避免聚集，以及呼吸道的礼仪要有，还有机构的防控。比如说刚刚我们说到学校啊、托幼机构啊、晨舞检呢、消毒啊，包括疫情的监测等等。
0: 那么我们要怎么去做才能预防这个流感呢？首先，及时接种疫苗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有的这个听众朋友就说了，我去年打过了这个流感疫苗了，今年还要不要再打呢？那咱们来看啊，这个流感疫苗它的免疫保护是具有时效性的，接种疫苗之后产生的这个抗体通常维持6到9个月，超过1年保护力就基本消失了。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啊，每年依据全球监测数据啊，预测新一年的这个流行的毒株，建议每年接种最新的疫苗，以获得最优的保护效果了。
1: 是的，那么哪类人群不能接种这个流感疫苗呢？有两类人群属于绝对禁忌的，第一个就是对流感疫苗成分过敏的人群，还有一个是过去接种流感疫苗出现过严重过敏反应的人群，这两大类是不可以去接种这个流感疫苗的。
0: 那这个流感疫苗啊，一般是分为两大类，一是灭活疫苗啊，可是将这个病毒啊完全杀灭，那么第二个呢是这个减毒活疫苗，是可啊降低这个病毒的毒性，保留其活性。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如2到4岁的这个哮喘儿童，还有基础疾病患者，以及孕妇啊，还有免疫抑制剂使用者等等，不建议接种这个减毒活疫苗，但可以正常去接种灭活疫苗。
1: 还有啊，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时期不能接种流感疫苗？那么就是不建议在急性感染这个发病期去来接种这个流感疫苗的，需要等这个症状消失、身体基本恢复之后再去接种。另外呢，部分基础性的疾病患者感染之后呢，可能身体比较虚弱，需要先咨询医生，综合评估自身的身体状况之后再选择合适的接种时间。
0: 所以为了大家的这个安全、身体健康，一定要做好日常的这个防护了。
1: 这个你可以在相亲相爱的一家人群里做好日常的防护和提醒了，
0: 跟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家里的老人啊，跟他们说一下，一定要做好日常的防护，来预防流感。
1: 好的，时间来到10:56，那么这一时段的929关注暂时就到这儿，稍后11点是亚飞继续为您带来的929关注的轻资讯，
0: 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会。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雷雨天气怎样避雷？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昨日的时间，我们了解了雷雨天气之下，在室内是怎样避雷的。在今日，我们再共同认识一下，在户外我们应该怎样防范呢？首先就是在雷暴天气的时候，在户外不要接听和拨打手机，因为手机的电磁波也都会引雷的。同时在打雷的时候，也都千万不要接近一些正在作业的电力设施。第二点就是人乘坐在车里面，一般就是不会遭受到雷击的，但是如果遇到坐车的时候打雷，就千万不要将头和手伸出去窗外。第三点就是遇到突然的雷雨，当头发出现发硬和竖起身的时候，就应该踎低，尽量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合并，减少跨步电压带来的危害。第四点就是千万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打雷的时候至少要离大树有5米远才得。最后一点就是遇到雷雨天气要出门口，最好都是穿花对胶鞋，因为这样可以起到绝缘的作用。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在户外是怎样去避雷的。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0: 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各位听众，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07。那在这一时段的929关注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今日头条。近日，肇庆正在开展困难职工帮扶救助政策宣传及摸底排查，提供生活、医疗、子女助学三方面的帮扶救助，符合条件的困难职工可联系属地的总工会。一、申报对象是在本市的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等用人单位工作满一年以上，且工作单位已建立工会组织，包括覆盖建会的在职职工，特殊情况除外。二、申领条件：一、深度困难职工家庭，指家庭总收入扣减因病、因残、因子女上学等家庭刚性支出的必要费用之后，家庭月人均的纯收入不高于当年肇庆最低的生活保障标准的职工家庭。二、相对困难职工家庭，具体是指家庭总收入扣减因病、因残、因子女上学等家庭刚性支出必要费用后，家庭月人均纯收入高于当年的肇庆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不高于当年的肇庆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两倍的职工家庭，以及因患病、残疾、子女上学、单亲等原因造成的生活困难的职工家庭，人均月收入2000元含以下的职工家庭。

0: 三，意外致困的职工家庭，具体是指职工本人或家庭成员因突发事件、意外伤害、患重大疾病，两年内在获得各类赔偿、补偿、保险支付、社会救助和社会帮扶后，生活仍暂时有困难的，且家庭人均月收入高于2000元（不含以上，但不高于当年肇庆最低生活保障标准3倍）含的意外致困职工的家庭。四是长期居住在城市、生活遇到特殊困难的农民工，与用人单位或用工平台存在劳动关系的，符合1-3之1规定条件的，可纳入帮扶范围。五，因公牺牲干部职工遗属和工亡家属家庭，符合1-4之1规定条件的，可纳入帮扶范围。三，帮扶救助标准。一、生活救助项目按困难程度分3档按月发放补助。一、深度困难职工家庭补助标准，每月每户补助1600元。二、相对困难职工家庭补助标准，每月每户补助1400元。三、意外致困职工家庭补助标准，每月每户补助1100元。二、医疗救助项目，对本人或家庭成员因患重特大疾病、罕见病、重病残护理、慢性病长期服药、感染重特大传染病等产生的医疗费用，经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商业保险、互助保障等报销及其他的部门救助之后，按个人年度累计自付医疗费用的档次分档。一档认定条件和救助标准，一年内个人承担的医疗费用自付部分累计在5000元至10000元含以下的，发放一次性大病慰问金3000元每人。二档认定条件和救助标准，一年内个人承担的医疗费用自付部分累计在10000元（不含）至30000元含的，发放一次性大病慰问金4000元每人。三档认定条件和救助标准，一年内个人承担的医疗费用自付部分累计在30000元（不含）以上的，发放一次性大病慰问金6000元每人。三、子女助学项目按困难程度分3档按学年发放助学金，覆盖幼儿园、高中、中专、中技、大专及本科教育阶段。一、深度困难职工家庭助学金标准，每生每年发放助学金6000元。二、相对困难职工家庭助学金标准，每生每年发放助学金5000元。三、意外致困职工家庭助学金标准，每生每年发放助学金4000元。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本地方面的资讯。5月18号至22号，七星岩含星湖国家湿地公园、鼎湖山景区成人单点门票限时5折。5月24号，2026年山行无界萤火之森徒步大会将在端州区龙溪栈道萤火虫基地举行，报名时间是即日起至5月20号的16点，500人规模额满即止。5月15号16点到17点30分，心源性猝死预防和急救专题健康讲座将在鼎湖区演艺中心举办。5月15号19点30分，思会市2026年度518国际博物馆日宣传暨好好玩博物馆之夜活动将在思会市博物馆门前广场举行。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终于下班了，我得抓紧时间快点回家。
3: 虽然想早点回家，但也要注意安全，文明驾驶，礼让行人。
2: 好累呀，只想快点到家。
3: 繁华的街道上，除了你，其实很多人也在赶路。
2: 多一些礼让，多一分安全，世界也会更美好。
4: 行车主动礼让行人，是文明出行的表现。让我们从自己做起，共同创造和谐交通环境。

0: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1: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0: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1: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0: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9关注。那在这一时段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新闻广角。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2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粤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评分领跑档期，该片也将在5月15号亮相戛纳电影节。5月13号，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广东省招生委员会关于做好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明确2026年高考由三门全国统一高考考试科目和三门广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组成，实行3+1+2的考试模式。近日，中央网信办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推进落实三项工作，其中包括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六类必选标签，虚构、AI、营销、转载等类别一目了然。5月14号、15号日出前，东方低空将接连上演土星合月、火星合月天下，两颗行星依次与月球的近距离相伴，上演精彩的空中接力。接下来是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市场监管总局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的经营主体509.8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二三产业的新设经营主体分别为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至3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的经济企业达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今年以来，多家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开设新店，外资券商持续增资，资产管理投行业务不断的扩展。与此同时呢，更多的小中小型的外资企业进入智能驾驶、绿色低碳等领域。一季度全国新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3000家，同比增长11%。以研发设计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127.8%翻番式的增长。记者13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的1到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有效发挥了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中央社会工作部13号公布志愿服务标识基本规范试行，对志愿服务标识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规定。志愿服务标识可用于志愿服务活动、会议场所、站点、文化产品等，不得用于商标、商业广告以及其他的任何盈利性的活动。开展重大的志愿服务活动和涉外志愿服务活动时，应当使用中国志愿服务标识。有自有志愿者服务标识的可同时使用，但应突出中国志愿服务标识。

0: 协同发力，公益性地质调查与商业性勘查统筹推进，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参与的找矿新格局。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数字。据海关统计，今年的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0.6个百分点至20.7%，对全国增长的贡献度达24.9%，其中出口2万亿元增长11.4%，进口1.37万亿元增长30.4%。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咦，陈姨，为什么气喘吁吁的走上楼顶啊？
3: 我是从一楼一直走上七楼的，就是要检查一下我们这栋楼的楼道有没有堆放杂物。
2: 陈姨，你这个楼长真是尽心尽责。放心，我们这栋楼的居民都很文明，很注意安全的，没有在楼道里堆放杂物。
3: 这只是其一，安全还有其他要考虑的。
2: 那也是，现在有的人会在楼道为电池车充电，
3: 还有就是要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
2: 哦，对，陈姨，你先缓缓气，休息一下。
3: 啊，怎么就走了？你干嘛去了？
2: 我现在去楼下帮你看看有没有人乱停乱放，堵塞消防通道。
3: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麻烦你了。
1: 安全无小事，防患靠大家，不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不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4: 扁担长，板凳宽，扁担绑在板凳上。妈妈，绕口令这么难，为什么要学呀？
0: 因为要学好普通话呀。
4: 那为什么要学好普通话呢？
0: 因为我们中国地域广阔，有很多种不同的方言，而学好普通话可以跟天南海北的人畅通交流，这样呢就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了。
4: 哦，我知道了，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学习普通话。
0: 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22，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要继续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要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资讯。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5年行动计划，提出强化飞行检查、加强大数据监管模型的研发、构建信用管理体系等举措，加强医保基金的监管。国家药监局13号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查报告，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中国民航局低空安全司已正式亮相，机构的职责包括起草低空民航发展规划，统筹低空安全与发展，建设低空飞行服务调度平台和低空飞行服务站体系等工作。中央社会工作部13号公布志愿服务标识基本规范试行，对志愿服务标识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规定。 我国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四号，其针对特定问题的算力远超当

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探明地质储量通过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的页岩气田诞生。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当地时间13号，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主席。欧盟委员会表示，欧盟最早可能于今年夏季前提出立法方案，考虑对儿童实施延迟使用社交媒体政策。瑙鲁议会12号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拟将国名由瑙鲁更改为瑙埃罗。该修正案还需经公民的公投通过。当地时间13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最新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117万桶每日，此前预期为138万桶每日。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929关注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可以继续锁定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肇庆新区召开在建项目沟通座谈会，鼎湖区连同鼎湖健康基金管委会开展512国际护士节走访慰问。以下请听详细内容。5月12日，鼎湖区肇庆新区在建项目沟通座谈会召开，畅通党政企沟通渠道，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对项目建设情况与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进行逐一调度，纵深推进产业项目落地建设。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区的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抓好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加快主导加特色产业研练补练强练，增强两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要优化流程，提升服务效能，进一步优化企业办事流程，提高涉企审批效率，健全投资项目全流程跟踪代办审批服务，协调解决项目落地建设过程中的实际问题，以三道服务理念打造优质营商环境。要强化政企协同，形成一盘棋推进格局，聚焦短板和弱项，抓住关键环节，在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按照时间节点抢抓工期，加强要素保障，不断完善党政企常态化沟通机制，全力护航项目建设加速跑。座谈会上，鼎湖区肇庆新区在建项目代表及中国一冶集团公司有关负责人就项目用地、施工变道、政策审批、资金及公共配套等问题和困难畅所欲言。各参会单位围绕项目痛点展开交流发言，并结合职能职责提出针对性解决方案，确保各项工作按节点高效推进。5月12日是115个国际护士节，为大力弘扬南丁格尔精神与卫生健康崇高职业精神，切实把党和政府对广大护理工作者的关心关爱落到实处。当日上午，鼎湖区连同鼎湖健康基金管理委员会以及爱心企业代表，深入鼎湖区人民医院、鼎湖区中医院等地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广大护理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与诚挚问候。每到一处，慰问组一行都与护士们亲切交谈，详细询问他们的日常工作强度和生活状况，并送上鲜花和慰问品，感谢他们在平凡岗位上无数个日夜的坚守与担当，向一直以来守护人民健康的白衣天使们致以深深敬意。慰问组表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守护群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而护士就是这道防线上最辛苦、最亲近百姓的人，默默地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价值。希望广大白衣天使能永葆初心，继续做好居民群众信赖的健康守门人，坚守医者初心，牢记健康使命，立足本职岗位，精进业务能力，不断提升专业素养与医疗技术水平，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持续贡献坚实力量。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

0: 王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最后却朝朝晚晚在高楼里迷茫，梦想到如今都是不起生活口粮，不敢轻易决定再闯一闯，怎么就蹉跎了梦最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1: 跟住落嚟，请收听由林劲播讲嘅《雍正皇帝》，今日系194集。
2: 上回我哋讲到高奇卓审李弗啊，审唔掂，又谂住审呢个谢济世啦。哈，点知一句话问落去，谢济世啊冷冷咁讲咗句话，唔知。高奇卓啊忍唔住有啲火啦。咁你弹劾个田文镜未啊？谢济世仍然好平静啊嘛。我弹劾过，系旧年五月嘅事，点啊？我唔可以弹劾佢咩？我身为御史，就有弹劾参奏之权。哎呀，呢句说话一讲出嚟，当堂啊顶死咗高奇卓。系噃，谢济世啊，虽然系个四品官，好细嘅，但系佢做个御史言官，当然有弹劾参奏之权啦。就算啊，皇上问话，佢都唔使回避。高奇卓为人亦都好聪明嘅，佢即刻口风一转就话：啊，你当然可以弹劾佢参奏佢啦，但系唔能够因为私自嘅愤怨就乱咁参奏大臣噃。我问你，系边个指使你咁做噶？边个指使我？系孔圣人指使我嘅。我自幼读书受教。学嘅就是孔孟之道，千古以嚟边有田文镜咁样唔尊敬孔圣人嘅学理啊？佢唔受到正派嘅人嘅弹劾，先至一大怪事啊！孙家咁听佢咁讲啊，不由得赞一声：好嘢！唉，不愧系做御史嘅，点解我以前未发现呢个人才呢？正喺度谂紧嘅时候，只听得高奇卓冷笑一声话。好大口气啊你啊！你只不过读过几年书，作几篇八股文啫，即咁神气，竟然自称系孔圣人嘅受教门生。谢济世一声就话：我从嚟都冇讲过自己系孔圣人嘅门生。你喺上边问我，喺下边答，又点能够唔讲自己系受教于孔孟呢？至于我有几多学问？唔是在这件案议论之中，亦都唔是这件案审理。反而我睇你除咗识睇风水之外别无所长。哼，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我自然就唔可以同你倾风水啦。哎呀，你真係大胆。你要知道你再乱急也是，本堂係有权动刑处置你㗎喎。咩话？你要对我动刑啊？谢济世

哈哈冷笑几声话：宣扬孔孟之道呢，光明正大、堂堂正正嘅事，又点会讲话放肆啊？哼！我自从做官以嚟，既勤政，亦都著书立说，古本大学著、中庸疏都系我嘅著作。我只系知道，对君王要忠诚，见到奸人，如果唔弹劾佢，咁就系佞臣所为啊！高其卓一听就火滚啊！佢呢生人最得意呢，就系佢风水学问。但系而家俾个谢济世讲到一文不值，好似系入咗下九流咁，佢点忍得落呢啖气啊？一拍惊堂木就话：大刑时候，渣！嗰啲衙差呢，审咗咁耐案都未见啲大人话要动刑嘅，冇嘢做啊，早就已经闷到慌晒啦！一听上边号令，即时呢就攞副夹棍出嚟，啪个声掉喺地下，就等住高其卓下令行刑啦噃。但系高其卓讲咗呢句说话出嚟之后，突然间又觉得唔妥啊！哇，喂，头先谢济世呢番说话，以当时嘅环境嚟讲，讲得真系好有道理噶噃。咁孔孟之道呢，的确系比自己啲风水学问啊，地位要高得多噶嘛。或者呢件事自己要对佢动大刑啊！哎呀，以后啊，俾孙家咁佢哋参自己一本，咁咪点掂呢？但系说话讲出口啦，又点能够更改呢？唉，如果话叫大刑事考，然后又唔动刑啊，咁唔单止自己冇面啊，连呢个大理寺嘅官面都冇埋啦，佢点落得到呢个台阶呢？卢松洲喺旁边啊，觉得有啲唔忍心啦，惊住呢个高其卓嘅真系对谢济世用刑，于是亦都一拍惊堂木就话：谢济世，你招唔招啊？喺旁边企住啲牙差呢，早就对呢套明白晒啦，就跟住起哄话：快啲招认，快啲招认，快啲招认！其实呢个只不过吓对方嘅啫，吓啲罪犯叫佢快啲招认。谢济世呢，佢知道呢度自己无论点讲都冇用咯，不由得有啲绝望，睇咗宏时同孙家咁一眼，突然间放声大哭话：唉，圣祖爷啊，圣祖爷！你睇到啦，佢哋就咁样糟蹋你辛苦创建嘅基业啊！好啦好啦，你打啦，你哋打啦，圣祖爷，你快啲擘大眼嚟睇睇啊！哎呀，佢呢番说话嗌起上嚟真係有用啊！点解呢？原来雍正即位嘅时候啊，为咗表达佢自己对父亲嘅敬意，曾经落嗰度圣旨，话无论啊嗰啲官员喺乜嘢地方，喺乜嘢时候，总之一听到有人提起圣祖皇帝嘅名号，所有嘅官员呢要马上起身恭恭敬敬咁敬听呢个名号。所以呢头先谢济世突然间大嗌声话：圣祖爷啊！咁嘅时候，孙家咁一听到，头一个十一声起身，宏时跟住亦都起身。咁连孙家咁宏时都企咗起身，高其卓、卢松洲啊，点敢坐喺度呢？只有十一声又企埋起身。咁啲牙差又唔知道呢个规矩㗎，见到啲老爷突然间全部企晒起身，一时间呢就真係茫然不知所措，就唔夠胆用刑喎。谢济世见到自己连嗌两句圣祖爷，嘿，搞到审案嗰班官员坐唔定，人人都要罚企，嘿呀，佢高兴起上嚟，索性一口一句圣祖爷咁嗌落去，顺便就伸下自己嘅冤屈添。佢就大声话：圣祖爷啊，你啱啱过世，佢哋就忘记咗你写嘅圣母记啦，嗰个系你用毕生嘅心血先写成噶。但系而家啲大臣将你嘅教诲冚唪唥抛埋一边啦，你话过呢？唔尊重孔孟之道嘅人，唉，咁呢即系行为乖张嘅大臣，就算佢有才华都唔可以任用，净系识讲钱。
而忘记义气嘅人，就算佢话国家揾到钱翻嚟，都。

系奸佞，但系而家圣祖爷言犹在耳，佢哋就已经抛诸脑后唔理到咯。圣祖爷你睇下，田文镜呢个人啊，净系识讲钱，都忘记个义字点写啦。高其卓呢，佢仲唔系奸佞小人咩？而家佢就坐喺庙堂之上嚟审我呢个清白书生啊，圣祖爷。你望多佢一眼啦、啊、你睇下佢哋啦，呢啲人算係正人君子咩？呢个谢济世係真好记性啊，佢居然能够将康熙皇帝著嘅嗰本圣母记里面辩奸释忠篇里面嘅说话一字不漏咁背出嚟，而且仲用呢啲说话闹尽咗满朝文武。孙家咁听到出咗一身冷汗啦！哎呀，呢、這个嘢啊，讲嘢真系唔识死噶噃。而高其畅呢，更加火夹滚啊！等到嗰个谢济世啊，讲到有个吸气嘅地方啦，佢急急忙忙咁下令话：，由此你同我东影东影，睇佢招唔招？下边嗰啲牙差呢？睇住啲官员一阵间就坐低，一阵间就企翻起身，个样啊好好笑啊！梗系啦，头先大家都企起身啦。咁等到呢嗰、那个咁嘅谢济世唔嗌圣祖爷嘅时候坐低啦，点知佢说话尾嗰度又一句圣祖爷兜翻上嚟，咁啊一阵间坐，一阵间企咯，搞到都唔知几滑稽。而家呢嗰、那个咁嘅高其卓终于等到。谢济世有个话喇喇，即刻就坐返低，掉支签筒嚟话同我用刑咁样。於是呢堂上一声怒敲，即刻大家几个牙差走上前去，好熟练咁同谢济世夹枪夹棍，跟住稍微一收。谢济世把口啊虽然犀利，但可惜佢只係个文弱书生嚟啫，边度招架得住啊？哎呀咁大嘅声。几乎晕咗过去，但佢临晕嘅时候呢仲冇忘记大嗌声话圣祖爷啊，吼好耐啲躺，佢一嗌出嚟啫，本嚟啱啱先坐返低嗰班官员一听到嗌圣祖爷又霎一声就企返起身。孙家咁睇到呢度再亦睇唔落去啦。佢推开张书台企起身，对高其卓佢哋作咗一话，下官告辞，我要返去写奏章保住呢几个人啊。讲完之后又对宏时作咗入，又拂咒而去。这同时喺另一边嘅玉神庙里面有另一件案亦都喺度审紧。而家宏力同李慧两个啊又同曾静张熙喺度倾緊偈呢。曾静系边个啊，大家相信仲记得。佢就係嗰个諗住凭一封书信就可以拆反到岳中琪嘅迂腐嘅老书生老夫子。喺嗰晚佢突然被闯入家里嘅兵丁包围逮捕。开始嘅时候呢佢仲唔知係为咗咩事喎，后嚟先知道原来张熙出咗事连累埋佢。唉，当时呢佢就諗住自己係必死无疑啦。咁本嚟呢佢都摆咗一副諗住慷慨就义咁嘅姿态嘅。点知呢嗰、那个湖南巡抚因为喺自己嘅治下管区里面出咗个大逆造反嘅人，受到雍正降两级留任嘅处分，嘿一时间就火滚起上嚟。捉到曾静之后佢根本就唔审问佢。每日就见到牙差打佢20板，然后再灌佢一碗凉水。哇，咁真係好难顶㗎。过4日啫，曾静呢个老夫子啊就浑身上下到处都布满晒伤痕，而且呢日日饮一大碗凉水啊，哎呀唔吐泻有鬼咯，泻到佢有气无力。又过咗几日啦，张熙呢亦都由青海啊戒返到四川，咁样呢圣旨先落嚟叫余鸿图啊卸任咗四川巡抚，就带埋曾静张熙佢哋两个一起押解到京城。而且雍正呢仲秘密咁俾到奏章余鸿图，要佢喺中途嘅时候諗办法

将呢两个人驯服过嚟。余鸿图啊，真系为人好干练啊！佢一接手嘅呢件案，首先第一件事就系将曾静同张希啊关埋一间监房。好啦，呢趟有得睇啦。呢两师徒呢，本来大家当初嘅时候就讲到点样慷慨，嘿，自己做呢件事系点样伟大，就算死嘅时候亦都绝对唔会拖累对方，好有义气。但系而家出咗事啦，又分别受咗咁多个苦楚，一关埋门，一两师徒开始互相指责对方，埋怨对方。好啦，等佢哋闹够啦，第二人余鸿头就亲自带埋个医生嚟同曾静又诊脉睇病，而且呢仲亲自安排佢哋嘅食饭啊、瞓觉啊等等一切琐碎嘅事情，而且啊佢仲表现得对曾静啊非常之尊重喎。呢平时啊喂汤喂药都系佢一手一脚咁样嚟做嘅，一直到押解起程嘅时候，佢都一句话冇提到呢件案。一路上为咗使曾静嘅面子好过啲啊，佢嗰啲兵丁全部呢都要扮晒老百姓咁啊，打扮跟喺自己后面。佢就同曾静、张希佢哋坐埋一架车，仲经常同佢哋谈诗论画、评论奇艺。时间一长，大家几个人就好熟啦，已经冇以前咁生外啦。叫对方嘅时候呢，叫埋老曾啊、老余啊、小张子啊，亲亲义咁嗌起上嚟。但呢慢慢越嚟越近京城啦，余鸿图呢佢面上面就冇咗以前同佢哋谈诗论画嘅时候嗰种亲热嘅情景，而係成日面上面都露出愁容，有时无缘无故都仲会偷偷抹眼泪。曾静见到佢咁嘅，觉得好奇怪，忍咗几日，忍唔住终于问余大人，我睇你好似有啲心事噃，系咪觉得而家雪落得好大，好难行，辛苦咗你呀？余鸿图就话：，唉，大雪有咩唔好啊？只要系读书人，如果呢又有两个钱，不愁饱饿嘅，咁啊，人人都鍾意睇雪景啦。嗱，你哋睇下前面有个小山丘，就係古燕王嘅黄金台啦。由嗰边转咗个弯，就见到一条结冰嘅河，过埋嗰条河呢就到京城咯。啊，前途穷尽，去日无多，一入到京城，两位你哋就大祸临身咯。同你哋相处咗咁耐咯，我点能够为此而无动于衷呢？曾静一听，知道佢系为自己两师徒嘅前途担心，谂一谂，唉，自己都系死过翻生嘅人啦，遭受过咁大嘅折磨之后，而家得到呢个余鸿图咁悉心咁照料自己，霎时间佢就觉得生命嘅可贵，一下间佢都好怕死，当堂就沉默落嚟。过咗好耐，佢先长叹啖气话：，唉，事情到咗咁嘅地步，大不了就一死嘅啫。我原来做得出就预咗噶咯。余鸿图偷偷睇下佢，见到佢虽然咁讲，但系双眼湿湿流出眼泪，双眼嘅神态呢仲露出啲恐惧嘅神色，哼哼，知道佢早就已经心软咯。即刻就话：，唉，你哋自己可能都知啦。呢次你哋犯嘅十恶不赦之罪，我余某人啊点都救唔到你哋噶啦。一路上我反复思量，就只能够系尽一啲交情，勉强对得住自己啫。

0: 用咁优厚嘅礼袋接你嚟京城嘅啫。但系一路之上，我哋相处落嚟，彼此间咧有咗感情咯。我觉得你哋都系有学问嘅人，只不过误入歧途啫。上天有好生之德，唔通真系冇一啲办法可以挽回呢件事？唔通真系要你两个白白送命咩？我唔忍心，唔忍心啊！曾静同张熙两个呢，喺路上面早就对呢个余鸿图感恩戴德，而家听佢咁样讲，大家都觉得就咁死啊，真系太可惜咯。不过呢个时候要佢哋讲出求情嘅说话，一时间就落唔到面嘛。余鸿图睇下佢哋嘅神色咧，早就已经揣摩透咗佢哋嘅心思啦。于是佢就话：，唉，事情呢虽然唔系咁好办，不过我有两个办法，哎呀，都可以试下佢噶噃。曾静同张熙仁两个一听，即时同时问：吓咩办法啊？问完之后先醒觉，哎呀，自己咁问法啊，岂不是已经表示咗自己嘅软弱，当堂嘅面都红晒。但系余鸿图好似根本冇睇见咁，依然系一面愁苦嘅神情话：唉，呢啲办法呢，其实都要睇下你哋自己本身嘅运气咯。张熙同岳中琪将军既然有盟约在先啦，皇上呢就好记话嗰啲誓言嘅。我睇你就用呢一点嚟提醒皇上，喺审问嘅时候，你要经常称赞岳大将军嘅忠义。皇上呢好要面嘅，只要你一复愿啦，而且用真心实意咁认输，佢就会认为你哋系心悦诚服。是顽石可以教化，嗰阵时啊，就算有一万嘅人想杀你，佢都唔会应承啊。曾静同张熙呢本来諗住杀死梗㗎，而家听到个咁讲，似乎有一个光明前途，唔使死喎，嘿，兴奋到几乎要晕低咁滞。但係余鸿图跟又好为难㗎嘛，唉，不过讲真啦，呢啲都是我自己估计的咋。事情究竟会是点，仲要等皇上开个口自选。不过大错已经铸成，你哋后悔都冇用咯，只能够听天由命啦。不过咁，如果你哋照我讲嘅嚟做呢，我睇至少都有七成嘅把握嘅。于是曾静同张熙两个从此呢心态是完全变晒，到了今日，宝亲王宏历同李慧，仲有坐喺旁边嘅余鸿图，以及刑部嘅官员厉廷义，一齐嚟审问佢哋嘅时候，曾静跪喺地下就挖空心思咁谂住点样嚟讨好雍正，讨好呢个宝亲王宏历，所以宏历呢就审问得相当之顺利，无论雍正叫佢问咩说话。嗰边呢嗰个曾静都系老老实实咁一一据实回答，然后呢又将前三皇后五帝嘅事一一讲出嚟对比话，唉，当今皇上呢自己以前的确睇错咯，佢其实是一个好圣明贤能嘅人，赞到雍正真系天上有地下无，而且系赞得滴水不漏，好似真系有咗悔改之心咁噃。宏历见到咁嘅情景啊，真系非常之好笑。佢觉得跪住呢两个人呢，十足十两个乡下佬，一个呢就好似系一个糊涂嘅老学究，另外一个似顽钝无知嘅村夫，啊，一啲灵气都冇嘅。点解个皇下马呢，居然仲嫌自己唔够烦，嫌国家嘅事唔够多？仲要专门拨出时间同呢啲蠢材嚟晒精神呢，仲话要佢哋著书立说。唉，不过无论佢理解亦话唔理解都好，佢都要照自己皇阿玛嘅意思啊继续审问落去。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且听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封开县，深入镇村、企业、学校、水利工程、文旅项目现场，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践行四下基层开展党建引领、千村治理、万企服务、调研经济运行、百千万工程等工作。昨日，市长徐小雄到市农业农村局，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全面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工作要求，扎实推动肇庆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进行调研。近日，青蓝接力，照亮未来，肇庆市新生代企业家联合会第一届里监事会成立大会暨广东省青年企业家助力肇庆高质量发展推介会召开。经大会选举，李静当选联合会第一届理事会会长，肇庆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黄忠信，广东省工商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冯日光，肇庆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吴定出席活动。昨日，肇庆市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暨肇庆人大讲堂2026年第二期开讲，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宣讲辅导，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何琴琴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关键、周燕、陈超长、刘志能及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参加学习。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城镇建设专班日前印发通知，发布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名单和第一批小城市试点培育名单，其中肇庆市鼎湖区、永安镇等七个乡镇入选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高腰区金利镇一个乡镇入围小城市试点培育名单。今年一季度，肇庆绿色产品出口表现抢眼，其中锂离子蓄电池出口达 10.9 亿元，同比增长约23倍。为回应外贸新业态和锂电池产业高速发展需求，广州海关上线新版出口危险品包装智慧监管系统，首票锂电池出口业务近日落地肇庆，大大提升通关效率。近日，市妇联、市教育局、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指导市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推出肇庆市家庭媒介素养教育指引，以工具书形式为广大家长提供可操作、可落地的未成年人媒介素养教育指南。接下来，市妇联将联动相关部门，实施好协同育人家庭教育提升行动，常态化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并为35个家庭进行个案指导服务，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近日，肇庆正在开展困难职工帮扶救助政策宣传及摸底排查，提供生活、医疗、子女助学三方面帮扶救助，符合条件的困难职工可联系属地总工会。当前，肇庆已进入汛期，近年来广宁县未雨绸缪，全力推进六条低危除险加固、27公里重点山洪沟治理、45座电排站检修备战，并压实一人一滴闭环责任体系，从工程措施到组织保障全方位筑牢防汛安全网。今年519中国旅游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点燃全民出游热情。5月18日至22日，七星岩、韩星湖国家湿地公园、鼎湖山景区成人单点门票限时50%。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 509.8 万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 15,464.29 亿元，同比增长 5.22%。 中央社会工作部昨日公布志愿服务标识基本规范试行，对志愿服务标识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规定。截至12日，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40亿元。 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五年行动计划，提出强化飞行检查、加强大数据监管模型研发、构建信用管理体系等举措，加强医保基金监管。我国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四号，其针对特定问题的算力远超当前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昨日，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广东省招生委员会关于做好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明确2026年高考由三门全国统一高考考试科目和三门广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组成，实行三加一加二考试模式。13日至15日，长江以北地区以晴晒天气为主，气温不断走高，华北多地将迎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温将超37摄氏度。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国际能源署13日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库存。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世界卫生组织13日在一场社交媒体讨论会上介绍了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转运最新情况，并表示将继续协调国际应对工作，推动相关医学治疗和疫苗研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日表示，俄方希望美国停止将发展对俄合作与乌克兰问题挂钩。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社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社会之声，以下是本期社会之声的详细内容。近年来，社会市青山街道坑口村紧扣八千万工程部署要求，大力盘活闲置撩荒地，聚力发展特色瓜豆种植产业，让昔日荒废土地焕发新生机，实现产业提质增效，村民就近增收，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发展动能。走进社会市青山街道坑口村的农业种植基地，成片的豇豆、松花菜、丝瓜长势喜人，田间地头一派繁忙劳作景状。曾经闲置荒废杂草丛生的撩荒地，如今变身高层高效的致富田。村入边通过土地流转集中整治，有效盘活撩荒土地资源，并引进农业专业合作社，因地制宜发展瓜豆特色种植，让低厚土地真正焕发新生机。产业的蓬勃发展直接带动当地家门口就业岗位大幅增加。据统计，基地日均吸纳当地村民数十人报工，每月用工量达400人次。不少村民跟着技术员学习种植技术，实现就近就业、技能增收双丰收。如今坑口村依靠盘活撩荒地发展特色农业，实现了产业增效、村民增收，乡村发展底气更足。下一步，村入边将持续盘活闲置土地资源，做大做强特色种植产业，同时深化本土文旅资源，推动农文旅产村深度融合，全力打造山水人民共生、产村融合振兴的绿色发展典范，奋力绘就产业更旺、乡村更美、村民更富的乡村振兴新画卷。眼下，社会市特色水果嘉宝果进入盛果期，紫坑油亮的黑珍珠挂满枝头，不单止成为市民采摘尝鲜的好去处，更以特色种植、农民旅融合、深加工延伸，助力百千万工程带动村民增收、乡村振兴。在社会市江谷镇兴隆庄园，成片的嘉宝果树长势喜人，深紫色的果实饱满圆润，密密麻麻长在树干上，果香扑鼻，吸引不少市民前来采摘体验。嘉宝果又称树葡萄，果肉富含维生素、花青素，口感清甜多汁， 兼具多种水果复合风味，深受市民欢迎。依托优质的嘉宝果产业基础，庄园仲积极探索产业延伸路径，打破单一鲜果销售模式，推动产业提质增效。近年来，社会市以百千万工程为总揸手，造强特色农业，造优乡村旅游，造深农民旅融合。江谷镇打造农民旅融合带，威整镇盘活闲置土地发展高端水果种植，通过政策扶持、技术指导、产销对接，让特色水果成为富民增收的金果子，带动村民就近就业，村集体增收。从鲜果采摘到深加工，从特色种植到农民旅融合，社会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让小果子长成大产业，绘就产业兴、乡村美、农民富家、乡村振兴新途径。各位，以上是本期社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由海伦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遵法守法，幸福生活，
3: 学法用法，维护权益，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
2: 人人参与法治宣传，人人共享创民成果。

0: 可能你会听过
1: 商鞅立木为信，
0: 贵布一诺千金，
2: 信念守信好学。
0: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平安连着你我他，平安建设靠大家，建设平安肇庆，共创美好家园。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封开周边地区。

0: 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汇集热点新闻，传播最新资讯。赵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封开县，深入镇村、企业、学校、水利工程、文旅项目现场，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践行四下基层、开展党建引领、千村治理、万企服务、调研经济运行、百千万工程等工作。昨日，市长徐小雄到市农业农村局，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全面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工作要求，扎实推动肇庆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进行调研。近日，青蓝接力，照亮未来，肇庆市新生代企业家联合会第一届里监事会成立大会暨广东省青年企业家助力肇庆高质量发展推介会召开。经大会选举，李静当选联合会第一届理事会会长，肇庆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黄忠信，广东省工商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冯日光，肇庆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吴定出席活动。昨日，肇庆市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暨肇庆人大讲堂2026年第二期开讲，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宣讲辅导，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何琴琴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关键、周燕、陈超长、刘智能及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参加学习。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城镇建设专班日前印发通知，发布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名单和第一批小城市试点培育名单，其中肇庆市鼎湖区、永安镇等七个乡镇入选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高腰区金利镇一个乡镇入围小城市试点培育名单。今年一季度，肇庆绿色产品出口表现抢眼，其中锂离子蓄电池出口达10.9亿元，同比增长约23倍。为回应外贸新业态和锂电池产业高速发展需求，广州海关上线新版出口危险品包装智慧监管系统，首票锂电池出口业务近日落地肇庆，大大提升通关效率。近日，市妇联、市教育局、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指导市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推出肇庆市家庭媒介素养教育指引，以工具书形式为广大家长提供可操作、可落地的未成年人媒介素养教育指南。接下来，市妇联将联动相关部门，实施好协同育人家庭教育提升行动，常态化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并为35个家庭进行个案指导服务，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近日，肇庆正在开展困难职工帮扶救助政策宣传及摸底排查，提供生活、医疗、子女助学三方面帮扶救助，符合条件的困难职工可联系属地总工会。当前，肇庆已进入汛期，近年来广宁县未雨绸缪，全力推进6条低危除险加固、27公里重点山洪沟治理、45座电排站检修备战，并压实一人一滴闭环责任体系，从工程措施到组织保障，全方位筑牢防汛安全网。今年519中国旅游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点燃全民出游热情。5月18日至22日，七星岩、韩星湖国家湿地公园、鼎湖山景区成人单点门票限时5折。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

0: 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15464.29亿元，同比增长5.22%。中央社会工作部昨日公布《志愿服务标识基本规范试行》，对志愿服务标识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规定。截至12日，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40亿元。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5年行动计划，提出强化飞行检查、加强大数据监管模型研发、构建信用管理体系等举措，加强医保基金监管。我国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四号，其针对特定问题的算力远超当前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昨日，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广东省招生委员会关于做好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明确2026年高考由3门全国统一高考考试科目和3门广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组成，实行3+1+2考试模式。13日至15日，长江以北地区以晴晒天气为主，气温不断走高，华北多地将迎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温将超37摄氏度。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国际能源署13日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库存。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世界卫生组织13日在一场社交媒体讨论会上介绍了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转运最新情况，并表示将继续协调国际应对工作，推动相关医学治疗和疫苗研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日表示，俄方希望美国停止将发展对俄合作与乌克兰问题挂钩。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肇庆新区召开在建项目沟通座谈会，鼎湖区连同鼎湖健康基金管委会开展512国际护士节走访慰问。以下请听详细内容。5月12日，鼎湖区肇庆新区在建项目沟通座谈会召开，畅通党政企沟通渠道，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对项目建设情况与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进行逐一调度，纵深推进产业项目落地建设。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区的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抓好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加快主导加特色产业研练补练强练，增强两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要优化流程，提升服务效能，进一步优化企业办事流程，提高涉企审批效率，健全投资项目全流程跟踪代办审批服务，协调解决项目落地建设过程中的实际问题，以三道服务理念打造优质营商环境。要强化政企协同，形成一盘棋推进格局，聚焦短板和弱项，抓住关键环节，在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按照时间节点抢抓工期，加强要素保障，不断完善党政企常态化沟通机制，全力护航项目建设加速跑。座谈会上， 鼎湖区肇庆新区在建项目代表及中国一冶集团公司有关。

负责人就项目用地、施工变道、政策审批、资金及公共配套等问题和困难畅所欲言。各参会单位围绕项目痛点展开交流发言，并结合职能职责提出针对性解决方案，确保各项工作按节点高效推进。5月12日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为大力弘扬南丁格尔精神与卫生健康崇高职业精神，切实把党和政府对广大护理工作者的关心关爱落到实处，当日上午，鼎湖区连同鼎湖健康基金管理委员会以及爱心企业代表，深入鼎湖区人民医院、鼎湖区中医院等地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广大护理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与诚挚问候。每到一处，慰问组一行都与护士们亲切交谈，详细询问他们的日常工作强度和生活状况，并送上鲜花和慰问品，感谢他们在平凡岗位上无数个日夜的坚守与担当，向一直以来守护人民健康的白衣天使们致以深深敬意。慰问组表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守护群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而护士就是这道防线上最辛苦、最亲近百姓的人，默默地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价值。希望广大白衣天使能永葆初心，继续做好居民群众信赖的健康守门人，坚守医者初心，牢记健康使命，立足本职岗位，精进业务能力，不断提升专业素养与医疗技术水平，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持续贡献坚实力量。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可乐嘉宾，音乐加密 FM 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身边的际遇，生活的权益，需要你学法、懂法、用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和美生活，和美生活，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周一至周五晏昼两点半，生活与法，思琪同你学法，律师同你解读法律个案。

欢迎收听收看生活愉快，大家好，我是思琪。今日生活愉快里面会同大家讲下涉及公司法里面的真实个案，相关的法律法规。咁就公司法裏面咧，有公司減資，咁呢一類嘅法律法規咧，相信大多數朋友咧可能會唔算話太熟悉，咁但係咧，如果首當其衝同你係有密切關係嘅話咧，我覺得更加要深切了解啦嚇。咁講翻呢個公司減資，其實喺公司嘅一個無論係戰略嘅調整又好咯，或者市場嘅波動呢啲客觀因素嚇，仲有就係話經營嘅壓力啊、承壓嘅情況啊，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合理減資可以講話係順勢而為嘅應對之策。咁之但係公司減資係咪哦？我減咗就減啦，一減了之啊，唔需要理會太多其他嘅事宜咧嚇。咁其實唔係嘅，因為咧要必須遵循翻法定嘅程序，減資需要遵循法定嘅程序，裏邊有一個程序，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嘅就話咧，公司減資係要通知債權人。點解咁講咧嚇？如果公司減資未通知債權人嘅話咧，咁股東係咪應該承擔賠償嘅責任？我換個問題問，咁你就知道了。咁相信大部分嘅经营住公司嘅朋友咧，应该系有一啲嘅了解吓，起码嘅了解就系话公司减资咧未通知债权人，呢个系属于违法减资。咁首先咧，我哋先了解一下标准嘅定义先吓。当公司减资未通知债权人，呢个属于违法减资。咁样嘅情况之下，股东需要喺减资范围之内对公司嘅债务承担补偿嘅补充嘅一个赔偿责任。债权人咧亦都可以依法起诉股东去维权。公司减资必须系履行法定嘅通知程序，否则咧呢个减资行为啊，听清楚，对于债权人就唔发生效力。咁股东咧系冇办法免除出资嘅义务。好啦，咁既然先系讲到呢个法律嘅程序同依据，我哋又嚟了解，一齐了解一下。首先系核心法条先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224条就明确规定，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嗰阵，应该系从呢个股东会里边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嗰日开始起，十日之内去通知债权人。冇错，唔单止通知，而且有个时间方面的限制。咁并且咧喺30日之内，系报纸上面或者国家的企业信息信用的公示系统当中公告。咁另外，债权人的权利，债权人咧系从接到通知书嗰日开始起30日之内，未接到通知书的系从公告嗰日开始起45日之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好啦，咁至于程序方面亦都有要求嘅吓，呢个程序要求咧就系减资程序咧必须包括四个必要环节，缺一不可。咁首先咧就系经过代表三分之以上表决权嘅股东去通过股东会决议。咁第二咧就系编制资产负债表以及咧财产嘅清单。第三，依法通知已知嘅债权人并且公告。咁最后一点就系办理减资登记手续。冇錯啦，咁公司減資呢個確確實實涉及到債權人啦，除咗之外，仲有股東佢嘅責任，仲有法律方面嘅後果，我哋又睇下關於股東責任同法律方面嘅後果。首先第一點就係責任嘅性質。未减资，即系减资未通知已经系已知嘅债权人，实际上面咧呢个系其实属于构成吓变相嘅抽逃出资，股东咧喺减资范围之内对公司唔可以清偿嘅债务去承担补充嘅赔偿责任。另外仲有责任嘅范围啦，有几点，第一就系减资嘅股东啦，以减资数额为限去承担补充嘅赔偿责任。另外第二点就是未减资的股东了。这个未减资股东就是说，如果明知道而且呢实际已经参与到减资这个瑕疵流程，你可以说参与到其中的流程，这个属于瑕疵流程，就需要对减资股东去承担连带的责任了。另外还有董监高，什么董监高呢？大家应该是了解知道了，董事监理还有高管方面，这个是没有办法回收减资去带给公司造成的损失的时候，就承担损害的赔偿责任。
这个就是责任的范围。第三点就是责任的竞合。这个怎么理解呢？如果同时涉及违法减资的责任和这个出资加速到期的责任，那这个就是以减资前去认缴出资额为统一责任的上限。应该不是很难理解，是吧？OK， 第四点就是责任，就是这个登记是不影响责任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理解为即使是减资已经是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都好了，程序瑕疵仍然不可以对抗善意第三人，所以这个股东责任不会因为登记完成而豁免了的，豁免不到，免除不到。最后呢，我们都是另一个方面，另一个角度去讲一下，就是债权人的角度。咁債權人遇到咁樣嘅事情，點樣去維權咧？維權嘅方式係點樣咧？維權方式係四點嘅。首先第一就係起訴主體啦。哦，債權人係可以股東損害，即係以呢個股東損害公司債權人利益責任為。

0: 理由去直接起诉相关的股东，有几多个起诉几个。另外就是诉讼请求方面，可以要求股东以减资数额，以减资数额的这个情况范围为限，当然是为限，去对公司不可以清偿的债务去承担补充的赔偿责任。好了，第三点就是举证的要点，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大家知道举证才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举证的要点就是说有几点的，首先证明债权在减资的决议作出之前已经是存在了，这个是非常必要的。另外还要证明公司未履行通知的义务，就是说仅是公告，不可以就是单纯是公告，是不可以替代对于已知债权人的直接通知，需要有直接通知先算。咁第三点就是证明公司冇财产可供執行或者清偿能力不足，咁呢啲咧都需要罗列出证据出嚟。第四咧就是執行策略啦。当公司冇财产可供執行嗰阵，就点算啦？就可以追加股东为被執行人，咁呢个喺减资范围里边系承担清偿嘅责任。好啦，听咗咁多，咁。都是那句，没错，大家可能已经是预知到了，估到思琪跟着下来讲这一句，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没错。所以今天呢就是一起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责任纠纷案件。具体的情况我们首先来听一下整件案件的来龙去脉先。
1: 每日生活里面的琐碎，每一个发生在身边的故事，或者都会涉及自身的合法权益。全方位多角度普法学法，逢星期一到五晏昼两点半，生活与法，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
0: 今日的真实案例是这样的，某个电器设备销售公司，它成立的时间就追溯到2013年的5月8号。那时登记的注册资本是1100万。好了，去到2016年的7月8号，这间公司就变更注册资本。当时变更数额是5800万。去到2019年的6月13号，这间公司的股东呢就变更为于某，这个是法定代表人，还有韩某。其中呢于某的认缴出资是2842万，韩某的认缴出资额呢是2958万。认缴出资的时间看回了，是2019年的6月30号。咁时间又翻到2015年嘅12月28号先，因为咧当时嗰个设备销售公司咧，因为资金嘅周转，向蒋某借钱借咗100万，并且约定咗利息，约定嘅还款期限已经届满啦。呢间嘅设备销售公司咧就冇按照约定去还本付息。咁蒋某当时嘅情况咧就系将呢间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于某起诉去到当地法院。时间去到2023年的4月6号，当时法庭的判决就是电器设备销售公司偿还蒋某借款100万，并且支付相应的利息。这个判决生效之后，这间电器设备销售公司是不履行还款的义务，蒋某就向法院当时申请了强制执行。法院在执行过程里面，当中就查封了这间电器设备销售公司名下的房产，但是它变现的价值没有办法去清偿所有蒋某的债权，而且这个房产都是按外人去设立的抵押权，因此没有对前述财产的一个处置权，所以这件案件当时是终结了执行。好了，时间很快去到2024年的6月份，电器设备销售公司股东会作出了决议，将公司的注册资本变更为1300万。变更了之后，于某的认缴出资额是637万，韩某的认缴出资额是663万。这个电器设备销售公司并未将减资的所有事情去通知蒋某。 好啦，咁蒋某方面咧就认为呢间电器设备销售公司咧及其

东于某啦，吓，仲有何某啦，系违反咗法定嘅减资程序，降低咗股东出资嘅义务，对于公司嘅偿债能力造成咗负面嘅影响，导致佢哋呢个债权系冇办法实现。于是乎，将于某同何某起诉当地法院，要求两个人喺减资范围之内，对于电器设备公司嘅上述债务去承担补充嘅赔偿责任。如果刚刚有耐心听完司剧开篇的时候讲到的一个相关的定义和标准的时候，大家可能心里面已经清楚了。没错，法院的认定，我们要看回蒋某对于电器设备销售公司享有经生效判决确认的债权，这个债权是确认了的，但是这间公司减资的时候是没有履行通知债权人的法定程序，导致蒋某未可以及时行使要求这间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担保的权利。所以于某何某作为这间公司的股东，在明知道公司对于蒋某是负有债务这样的情况之下，作出减少公司的注册资本这个决议，主观上面是存在着过错，咁呢个系主观，客观上面咧系损害咗公司嘅偿债能力，咁所以导致到蒋某咧对于公司嘅债权唔可以实现，亦都侵犯咗蒋某嘅合法权益，因此于某同何某咧应该喺各自减少出资嘅范围之内，就呢间公司对于蒋某应该承担嘅债务唔可以清偿嘅部分去承担补充嘅赔偿责任。咁最后啦，法院嘅判决就系、是。于某在其减资2205万的范围之内，何某在其减资的2295万的范围之内，就电器设备销售公司对于何某，对于蒋某应该承担的上述债务不可以清偿的部分去承担补充的赔偿责任。咁呢个判决一审判决之后咧，双方都冇上诉，咁所以判决系已经生效咗嘅。

0: 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与法。
1: 继续翻翻嚟生活与法。註冊資本不單止是公司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經濟基礎，更加是對其對外承擔民事責任的一個信用擔保。一旦註冊資本不當減少，那時候將會直接削弱公司的償債能力，這個亦危及債權人合法的利益。因此公司減資必須是依照依法通知債權人。虽然法律规定的通知主体那个义务主体是公司，但是减资行为呢，这个本质上面是源于股东会的决议，是不是减资啊，或者怎样减资啊，其实这个完全是取决于股东的意志。所以股东对于公司减资的法定程序以及后果应该是明知的，我们是可以认定它是明知的。所以如果它在这个作出减资的决议之后未依法去通知已知或者应该知道的债权人，这样导致债权人的利益受到损害，股东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此在公司的减资过程里面，如果股东没办法证明他们对于疏于通知或者怠于通知这样的行为不存在过错的情况之下，这样债权人请求这个股东对于公司未可以清偿的债务在减资范围之内承担补充的赔偿责任的话，人民法院是予以支持的。好了，看看大张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生活与法，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我是一辆电动车，把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看

0: 宿，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1: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2: 呢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除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嘅夏日时光。锁定爱上九二九，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3: 喂，唔使咁愁啊，朋友，一段感情梗有佢完嘅时候，佢肯同你分手，你应该走咁唞。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夏风入耳，生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社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社会之声，以下是本期社会之声的详细内容。近年来，社会市青山街道坑口村紧扣8000万工程部署要求，大力盘活闲置撩荒地，聚力发展特色瓜豆种植产业，让昔日荒废土地焕发新生机，实现产业提质增效，村民就近增收，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发展动能。走进社会市青山街道坑口村的农业种植基地，成片的豇豆、松花菜、丝瓜长势喜人，田间地头一派繁忙劳作景状。曾经闲置荒废杂草丛生的撩荒地，如今变身高产高效的致富田。村入边通过土地流转集中整治，有效盘活撩荒土地资源，并引进农业专业合作社，因地制宜发展瓜豆特色种植，让低厚土地真正焕发新生机。产业的蓬勃发展直接带动当地家门口就业岗位大幅增加。据统计，基地日均吸纳当地村民数十人报工，每月用工量达400人次。不少村民跟着技术员学习种植技术，实现就近就业，技能增收双丰收。如今坑口村依靠盘活撩荒地发展特色农业，实现了产业增效、村民增收、乡村发展底气更

0: 下一步，村入边将持续盘活闲置土地资源，做大做强特色种植产业，同时深化本土文旅资源，推动农文旅产村深度融合，全力打造山水人文共生产村融合振兴的绿色发展典范，奋力绘就产业更旺、乡村更美、村民更富的乡村振兴新画卷。眼下，社会市特色水果加宝果进入盛果期，自坑油亮的黑珍珠挂满枝头，不单止成为市民采摘尝鲜的好去处，更以特色种植、农民旅融合、深加工延伸，助力百千万工程，带动村民增收、乡村振兴。在社会市江谷镇兴隆庄园，成片的加宝果树长势喜人，深紫色的果实饱满圆润，密密麻麻长在树干上，果香扑鼻，吸引不少市民前来采摘体验。加宝果又称树葡萄，果肉富含维生素、花青素，口感清甜多汁，兼具多种水果复合风味，深受市民欢迎。依托优质的加宝果产业基础，庄园仲积极探索产业延伸路径，打破单一鲜果销售模式，推动产业提质增效。近年来，社会市以百千万工程为总揸手，造强特色农业，造优乡村旅游，造深农民旅融合。江谷镇打造农民旅融合带，威整镇盘活闲置土地发展高端水果种植，通过政策扶持、技术指导、产销对接，让特色水果成为富民增收的金果子，带动村民就近就业、村集体增收。从鲜果采摘到深加工，从特色种植到农民旅融合，社会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让小果子长成大产业，绘就产业兴、乡村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新途径。各位，以上是本期社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由海伦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1: 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肇庆。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铁军故里，相拥情深。党政军民齐努力，共创全国相拥模范城。
1: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 ，FM 九二点九，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3: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4: 哇，今天买了不少东西。付款的队伍那么长，老婆，不如我们……
5: 不行，我们不能插队，这样做很不文明的。
4: 但是……
5: 没有但是，但绝对不行。
4: 我都还没有说呢。
5: 你不用说了，你看看，个个都在排队，我们怎么可以插队呢？要做你自己去做，不要说认识我。
4: 你让我说完好不好？我是说，不如我们先不要买单，我们再去逛一圈，等买单的人少了再回来。
5: 哦，是这样啊，老公，你还是原来那么帅，不过你以后说话快点嘛。
4: 你也是原来的你啊，也是永远不让我把话说完。

0: 就抢着说的你
1: 有序排队不插队，文明素质不掉队。
2: 天爷，你准备好没啊？
3: 我准备好了，英童你呢？
2: 我都准备好了，我们一起
3: 在世界行走，到绍兴亭楼
2: 共赴山水之约，共享文旅之美，走走停停好风景，我们一起出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的美好。

0: 各位老友，
1: 嚟到星期四了噃，
0: 就嚟星期五了噃，
1: 开唔开心呢？
0: 我就开心啦，希望每日都开心，星期一我都系好开心嘅。翻到嚟见到图图又好开心嘅。
1: 如果某一日你见唔到我嘅时候点算咧？
0: 咁就有啲啲咁多沮丧咯。
1: 哦，啲啲啫，好彩。
0: 咁作为一个老人家，冇咩事可以撼动到我好沮丧嘅。
1: 果然系
0: 饱经沧桑，系啊。今日我哋去一个好沧桑嘅地方。
1: 吓，
0: 呢个地方基本上你可以觉得佢冇咩生命力，只系一片黑咕噜噜嘅嘢。
1: 黑掹掹嘅淡啊！
0: 系啦。在七十万年前这个地方呢就是薄的滚的药岩浆来的。
1: 哦。
0: 那到了现在呢就已经是黑咕噜噜变成了碳的了。不过因为它曾经经历过辉煌啊刹那的光辉，所以到今时今日这个群落仍然还是一个非常之吸引人的景点。
1: 嗯、
0: 这个地方、其实不只是这个地方有的，再往北边一点都有。不过今天介绍的就是位于大同的火山群。
1: 山西大同。
0: 是的。再行北一点乌兰察布都有的。那、对于肇庆的朋友来说，那当然去大同近一点了。话说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不是一座火山，而是三十几座火山。
1: 哇，
0: 吓死你了。
1: 火山锥啊，喂，真系唔讲少啊！
0: 嗯，想唔想去睇啊？
1: 梗系啦，因为咁大个女未见过真正嘅火山。
0: 哇！咁如果要睇真正火山，就唔好大同啦，去嗰啲滚紧嗰啲卜落卜落嗰啲地方。
1: 咁啊，咁我去住大同先啦，近近地啊。
0: 嗯，好好好好，大同呢个地方其实真系一个好地方嚟嘅。
1: 点解咁讲咧？
0: 文化又历史又久啦，
1: 嗯，
0: 啊，佢个城墙就系早排时先起好嗰只嘅边啲啊，一三一二系咁上下啦，一二一三年佢光复咗个城墙，又唔系
1: 修复，
0: 修复，即系以前都有噶啦，只不过以前咧就好多啲，一类似我哋以前城墙边咪好多烂屋嘅，咁后嚟佢就将佢哋拆迁搬走，
1: 规划重新规划过啦，
0: 系啦，我有部纪录片叫做《大同市长》，有冇睇过啊？
1: 冇有，
0: 几过瘾噶。
1: 好，
0: 嗯，即系我自己都系记者，我就发现嗰个市长允许记者咁样去跟拍佢嘅工作，
1: 嗯，
0: 系好过瘾嘅一件事。呢、這个市长系一个好奇特嘅人，我唔记得佢叫咩名啦，反正都好出名下噶啦。
1: 吓，
0: 依家应该系退休噶啦。
1: 啊，
0: 佢后嚟嗰件事未有做完，佢就去咗调咗去太原嘅。
1: 哦、
0: 啊，然之后佢喺任太原嘅时候，咁啱我去咗太原喎。都几有缘嘅同佢，
1: 哇，系真系喎，
0: 等阵再慢慢讲。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的美好。
1: 哦，啱先睇咗一下，我搞乱咗呢个纪录片嘅名字。一个名叫做大同，另外一个名叫做中国市长，
2: 佢系修正翻啦，
1: 系耿彦波，咁就唔展开讲啦，都几有意思嘅，要展开讲嘅话都可以讲，大家兴趣嘅话可以话声俾我听，我再展开，我而家先展开一下大同嘅火山先，大同嘅火山都好有意思，不过就冇耿彦波咁有意思啊，算啦，忍一忍，先讲得嗰样都几过瘾嘅，
2: 先介绍下景色先，
1: 系啦，呢个大同咧佢。除了城墙靓、文化悠久，佢嗰啲戏曲啊嗰啲都唔错嘅。咁同埋咧，北魏魏碑体应该就喺呢个附近嗰度发源嘅。
2: 哦，
1: 犀利啦吓！仲有就系佢个羊汤、太原同埋大同都几好饮嘅。
2: 唔
1: 系讲人，系去亲嗰啲地方，我都会揾个羊汤馆去食翻碗嘅。
2: 哦，
1: 嗰啲好均真嘅。佢攞秤秤过嘅喎，切几多？跟住攞个秤啱咁多克啦，咁就拉你碌，好过瘾。
2: 咁精确噶？
1: 好精确噶。
2: 啊，我谂住咧啲老师傅嘅话，佢基本上随手一揸咁就知道啊，大概几多啦。
1: 嗯，佢系明档啊嘛，对住客人，即系等客人知道，佢自己应该系知嘅，只不过佢要俾客人一个交代，等大家见到嗱，我系切够咁多克，每碗都系咁多克，
2: 真金白银嘅吓。
1: 好好好，我哋翻嚟火山啦。大同火山群咧就系喺大同嘅云洲区。面积都好大噶，有成百几平方公里嘅。如果要去火山群，你去玩一个火山，其实就已经系玩咗你好耐时间噶啦。因为火山同火山之间系好远嘅，佢去火山嘅路系好直直不甩嘅。啊，当然要转弯，但系因为点解唔转弯呢？因为佢好平嘛，咁肯定修路系修最直嘅条，佢唔似咧我哋啲山啲幽灵地带转嚟转去转嚟转去，你都睇唔到前面十公里嘅，佢睇到前面廿公里嘅路嘅。
2: 哇！
1: 咁如果你去到一个稍微高啲嘅地势高啲嘅地方咧，就可以上到去嗰个地方，可以睇到好远好远有几个火山。唔会话，大家想象唔会话以为火山群即系一堆火山喺度啊，冇咁可能嘅。火山同火山之间好远嘅，有距离嘅。因为火山本身就好大嘅。咁就呢啲火山咧。

0: 有黑山火山啦，有金山火山啦，有狼窝火山啦，等等等等。
1: 嗯，咁有成三十几座嘅火山，而且咧佢哋分布都系喺北纬嘅40度以上。咁所以啊，亦都系中外嘅地质科学家咧，将呢一度系誉为咗系东亚大陆稀有嘅自然遗产，同埋系火山地质博物馆。
0: 嗯。好啦，呢啲火山咧，啱先讲到就系好多年前嘅家伙嚟噶啦。呢啲火山，大家会唔会担心去到之后会突然之间爆发？
1: 系咯，
0: 咁就窝火啦。
1: 系咯，佢会唔会真系有啲咁样嘅额外服务提供俾我哋咧？
0: 俾个惊喜我哋咧？
1: 系咯，到时会变惊吓。
0: 诶，经过科学家嘅考察咧，佢哋认为呢啲大同嘅火山群已经系死火山或者系休眠火山。佢嘅噴發活動咧，已經係喺10万年前就終止咗噶啦。
1: 哦，
0: 嗯，
1: 即係話呢啲火山其實已經係沉睡咗有成10万年噶啦。
0: 係啦，
1: 嗯，咁就唔好一世驚啦。
0: 沉睡啫，唔係死咗啊。
1: 唔係，不過有啲係死火山嚟噶嘛，有啲就係休眠嘅。
0: 火山心諗你咪當我死咗啊，天機，你冇講到我死咗咁，我瞓一陣啫。
1: 凡事唔好講得咁確定
0: 嚇。係啦。呢群嘅火山群就形态各异啦，有啲大，有啲细，有啲比较高，有啲比较大。比较大嘅咧，狼窝山，佢嘅直径有500米嘅巨大嘅火山口。
1: 哇，都犀利喎！系500米。咁我知道咧，海拔最高嘅就系黑山啦。
0: 嗯，
1: 黑山火山咧，佢系咁多个火山群里边咧，海拔最高嘅。咁佢嘅海拔咧，大概有1429米嘅。
0: 嗯，大家唔好以为要擒咁高，其实因为嗰个地方就算系喺公路，佢嘅海拔咧都成1000米噶，差唔多。
1: 嗯
0: 嗯，所以佢哋嘅火山嘅海拔高度一般都系会过1000米嘅。
1: 嗯哼，
0: 啊，咁跟住咧，我哋就同大家睇睇其中嘅一个火山啦。其中一个火山咧，我哋介绍边座好咧？一个叫做昊天山，昊天山火山。
1: 昊天山火山
0: 系啦，昊天山有个寺，有个寺庙嘅，
1: 有个寺庙喺度。哇！你火山里边竟然有寺庙啊？
0: 咁。我唔知点解，
1: 喂，好似系有啲历史嘅，系啊，即系有啲历史，即系点解会喺呢个火山上边咧，会有个寺庙咧咁样、嗯、啊？好似话系有啲记载噶，即系喺嗰个咩明万历二年啊，昊天寺创修碑嘅一个记载里边咧，就讲到昊天寺咧，佢系明代一个充军发配到嗰度嘅一个囚犯，佢去创建嘅、哦。
0: 囚犯创建嘅
1: 系，同埋咧，佢系担任咗呢个寺庙嘅主持添。
0: 诶、
1: 欸，嗯，
0: 真系神奇啦，
1: 就系、是、咯，
0: 嗯，
1: 咁嗱喺。即係嗰個冇起重機啊，冇公路嘅年代，你話要將啲磚瓦運上去呢個幾十米高嘅火山口咧，個難度亦都係好大。
0: 嗯，係啊，
1: 即係大家都諗唔到嚇，點樣可以做到嘅咧？呢樣嘢
0: 點做到嘅咧？
1: 轉頭話你知。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们一起用耳仔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
1: 啱先讲到嗰个昊天寺就系喺火山口，咁嗰个火山就干脆起个名叫做昊天火山啦。咁嗰个昊天寺咧，佢拣嘅嗰座火山，我哋估计喺当时佢拣嘅时候咧，应该系比较平整噶。
2: 即系佢有筛选过嘅，
1: 唔会咁难为自己揾一个岩岩潺潺嘅地方攞嚟起寺庙，咁就搞死自己啦。
2: 即係佢嘅海拔咧，亦都唔係話即係咁多座山裏邊最高嘅或者比較高嘅，咁都會相對咧容易行一啲咯。行上去嘅路途會比較容易。咁而且咧就係話喺當時咧就一啲即係修建嘅工作方面咧咁艱苦咁艱難嘅情況之下，究竟呢個寺廟係點樣起出嚟嘅咧？
1: 點樣將嗰啲建築材料運上火山口咧？
2: 嗱，咁啊，根據周圍村莊嘅老人家啦嚇，一代又一代傳落嚟嘅講法咧，就係話當時嘅工匠咧，佢會諗咗一個辦法出嚟。就是不要靠自己，不要靠自己，那靠什么呢？
1: 靠什么呢？
2: 靠就是天忌，刚才也有提及过的汤中之物。
1: 为什么我们有这些羊汤喝呢？就是因为这样了。
2: 山羊，用到山羊就帮手运这些砖瓦等等的建筑材料上山的。即如果条路难行的话，山羊都不制了，是不是？
1: 是。不过山羊它爬山是确实比那些什么牛啊、驴仔啊要叻。在一些很尖不甩的石头那里它都可以
2: 找得住。
1: 不怪得啦，运山羊。我们知道在我们端州区附近呢，那些山上面搞基建一般就找些驴仔来孭的，可能便宜啊，孭死都又不是很肉赤，肯定会孭死的。他又不会说悭住孭，肯定放得几多放几多，孭死罢就。
2: 哇，咁
1: 样。羊都一样啫，孭死咪入羊汤啦，系咪先啦？怕佢啊。
2: 喂，但系咧，即系呢段古仔嘅话，依家为止仍然都系即系当地喺云州区嘅一个民间流传得系比较耐嘅一个故事嚟嘅。因为咧，即系可能大家认为，即系佢唔系话一段建筑史上嘅奇迹咁简单啦，咁更加会系一种精神嘅象征。
1: 非常之好，每个地方都要有啲精神嘅。话算呢个昊天寺后嚟又经历破坏又重生，呢啲就不再话下啦，唔再讲啦。咁我哋见到喺昊天山嘅山顶就已经起到满晒建筑物啦，全部都系昊天寺。可以见到呢个昊天火山嘅火山口亦唔算好大，佢几个建筑物就冚咗个火山口啦。而呢个火山又唔算话好深，咁佢如果好深嘅话，好难起出嚟噶嘛。
2: 就系咯。
1: 咁呢个火山本嚟，它就是一个比较小海拔不算高的火山的，由于有了这个昊天寺，所以它出了名了，变成在旅游去火山群玩的当中可能是一个首选地，又看火山又看古迹，挺好。
2: 就是了。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体身精诚，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随着百千万工程深入推进，德庆县回龙镇六水村立足西江山水与渔村底蕴，将传统乡村风情与潮流机车文化巧妙融合，打造出集自然风光、潮流体验与休闲打卡于一体的特色乡村文旅新地标。全新启用的六水村机车驿站，成为周边游客与机车爱好者争相打卡的热门目的地。5月12日，记者在六水村看到色彩鲜亮、动感十足的机车主题墙，会为白墙黛瓦的渔村增添了潮流气息。江畔的欧式咖啡屋、崭新别致的机车驿站设施完善，骑行休息区、观景平台、休闲步道一应俱全。每逢周末与节假日，来自各地的机车爱好者组队奔赴此地，驻足拍照、临江闲谈，机车的轰鸣与江畔的清风交织，让静谧渔村焕发出满满的烟火气与年轻活力。村民黎叔：
2: 现在政府将那些路加阔加大，又铺满沥青，外墙之后又装修好，节假日有很多机车同埋个女话表食同埋小渔村参观游玩嘅。现在咁搞到咁靓，我哋非常之开心。
0: 六水村不仅为骑友提供了休整补给、交流分享的空间，更成为展示德庆山水风光与人文魅力的窗口，是德庆县推动农文旅融合、吸引年轻群体的创新尝试。下一步，回龙镇将继续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深挖本地乡村旅游资源，持续完善配套服务设施，统筹推进自然生态保护与特色旅游开发，进一步擦亮乡村旅游品牌，努力建设成为宜居宜游。

0: 特色鲜明的美丽乡村。德庆台记者报道。春夏之际是野生蘑菇生长旺盛的季节，误食有毒野生蘑菇引发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随之增加。为切实防范此类风险，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德庆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扎实开展野生毒蘑菇排查整治行动。5月13日，记者城东农贸市场看到，在正值市民买菜高峰，市场里人来人往，不少摊位售卖金针菇、白蘑菇、海鲜菇等菌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仔细核查各摊位售卖的菌类来源，并要求经营户出示进货台账，并告诫经营户不得采购、加工、销售来源不明或辨识不清的野生蘑菇，坚决杜绝有毒野生菌类流入市场。经全面检查，目前德庆县各大农贸市场内暂未发现违规销售野生有毒蘑菇的行为。德城市场监管所副所长李国良：
1: 食品安全无小事，请广大市民朋友和食品经营单位不采摘、不销售、不加工、不食用来历不明的野生蘑菇、其他的野生动植物。
0: 接下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加大对农贸市场、酒楼、餐厅等重点场所的检查力度，同时通过多渠道开展野生毒蘑菇识别、误食危害及应急处置等科普宣传，全方位筑牢群众饮食安全防线。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欧美思家具赋能大望粮仓新华书店焕新亮相，匠心助书架文脉润文旅；关爱失能老人，上门体检打通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随着大望粮仓文化产业园的活化升级，由广东欧美思家具有限公司量身定制的新华书店书架正式投入使用。这批融合农垦文化基因与现代设计美学的书架，不仅为读者打造了沉浸式阅读空间，更成为了百千万工程背景下文旅融合与政企协作的生动注脚。大望粮仓曾是大望农场储粮历史的重要物证，八座圆形粮仓静静矗立，历经50余载风雨洗礼，承载着一代又一代大望人的集体记忆。如今随着新华书店正式进驻，这处具有历史意义的旧址也被赋予了新的公共文化功能。广州力格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设计总监江河：
4: 这次新华书店的设计和装修工程，因为我们在选择合作的厂家的时候，我们首先看中的就是具有很高品质的一个落地能力，要把细节做好，配合书籍的尺寸呀、灯光、氛围等等，所以是希望能把书成为主角这样的一个概念去做设计。
3: 作为大望的本土标杆企业，欧美思凭借原创设计理念和人性化风格稳居行业前沿。此次书架设计中，企业充分发挥智能制造优势，确保书架尺寸与粮仓空间完美契合。广东欧美思家具有限公司总经理苏立生：
5: 接手这个案子，从立项开始到交付完成，满打满算可能就10天的时间。大望粮仓呢，它本身是一个历史的东西，我们需要把这种历史的东西跟现代家具本身做一些融合，我们希望它就是达到一种叫修旧如旧的这种状态。所以说我们需要引入更多的灯光，要有层次，有当下我们这个年轻人喜欢的这种多元化的这种空间的形态，让他们走进去觉得很轻松，很有时代感，很有现代感。
3: 此次合作是欧美思文化赋能加产业升级战略的重要里程碑，也标志着企业在办公家具主业之外，将文旅空间定制列为核心增长级。广东欧美思家具有限公司总经理苏立生：
5: 其实欧美思我们这间企业走到现在呢，经历了26年的这样一个历程，我们服务了很多很多国内的包括海内外的一些优秀的企业，比如说小鹏汽车 您的时代，包括唯品会。

0: 那现在的话，我们可能更多的服务，更多的商务空间，比如说一些大学的图书馆，还有一些学校的学生宿舍。
1: 未来，欧美思将继续以原创设计为核心，以智能制造为支撑，深耕本土文化资源，让家具成为连接历史与现代、产业与文旅的文化纽带，书写本土企业赋能区域发展的新篇章。本台记者严毅、李文坚报道。为切实解决辖区老年群体看病难、体检难的急难筹盼问题，肇庆高新区社区卫生与计生服务中心积极行动，组织家庭医生团队开展上门体检专项服务，将优质医疗资源送到失能老人的身边，用专业与温度打通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在一村社区，一名96岁高龄老人由于行动不便，无法前往医院进行系统检查。得知这一情况后，肇庆高新区社区卫生与计生服务中心的家庭医生团队主动上门，为老人进行了细致的身体检查。检查现场，医护人员耐心地为老人进行心肺听诊、腹部 B 超、心电图等多项检查，并详细询问其既往病史、用药情况及饮食睡眠习惯。家属罗女士表示，家庭医生团队的入户上门让她感到十分安心。家属罗女士：
2: 社区的医生经常就时不时对老人家时不时就入户询问下病情啊，服务得几好，责任亦都好详细，好放心啊，有呢个团队。
1: 除了上门服务，家庭医生团队还会不定期在各个社区开展义诊活动，为老人送去温暖和关怀。肇庆高新区社区卫生与计生服务中心工卫办副主任麦建清：
3: 看到他们能自己吃饭，能自己走路，甚至能开口说几句完整的话，我们的心里都有说不出的欣慰。我和我们的团队会把这份工作继续做下去的。
1: 本台记者严毅、陈宇报道。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高新区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4: 有时候生活只是一种习惯，习惯踩单车爽朗的出行，习惯上班时走走楼梯轻松一下，离开房间的时候随手关灯，习惯告诉朋友和孩子看着自己的肚子点餐吃饭。绿色的生活是对地球最真的爱，也请您记得，你的习惯可以改变自己，也可以改变世界。
5: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吹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1: 各位，我哋继续讲讲大同嘅火山群。
2: 系啦，
1: 啱先有边啲系讲咗，边啲系未讲嘅咧吓？
2: 讲咗个浩天子嘅火山，
1: 只系讲一个啫嘛。
2: 系啊，
1: 嚟嚟嚟，继续讲佢嗰啲比较似火山嘅火山咧、
2: 啊，
1: 就包括有咩金山啦、啊、狼山啦呢啲嘢嘅，
2: 系
1: 嗰啲先至系真正似火山嘅样子。浩天子咧，佢因为系只系有个古迹，有一个名，
2: 其实系将个火山口填平咗。
1: 系啦，其实如果要睇火山嘅话咧，就嗰个唔系好。好典型的火山口的样子，你去到已经是没有火山入面，没有火山的督了。
2: 即是个原貌你是看 不是能够看得晒那种。
1: 是啊是啊。咁啱先讲到呢，比较海拔比较高比较大的那个叫做咩狼山定是金山，我唔记得边个高啲啦。
2: 黑山。
1: 黑山是吧，哎呀搞到乱晒添。咁其实各个山佢嘅地貌是会有啲唔同嘅，颜色是会有啲唔同。金山嘅真係金金地嘅。如果你睇一个求其去一个普通嘅稍微高大啲嘅火山嘅话、你都可以睇到火山嘅位置。呢都唔一定话好出名，话要去到黑山啊或者系狼山啊、你只要去到一个比较大嘅火山嘅话，你基本上就可以睇到呢一种嘅地质地貌系好过瘾嘅。佢嘅火山呢基本上就大家我哋喺印象当中咧，好似咩一个好似烟通咁嘅嘢。咁你入面系捏落去嘅，但系佢又唔系好规整嘅，佢一般都系有一边会有啲凹陷，
2: 啊，
1: 佢并唔系一个好圆嘅嗰个，
2: 即系佢唔系一个好规整嘅一个外貌，
1: 系啦，好难会有一个好规整嘅好圆。我哋印象当中啲火山就系会好圆嘅，中间系捏入去嘅，周围就系堆起嗰啲火山灰嘅，但系事实上佢会总会有一个地方捏少少，
2: 啊，
1: 即系佢肯定嘅口唔系话绝对系平嘅，唔知点解啦，
2: 同埋都唔对称嘅，
1: 系啦系啦，
2: 嗯。
1: 咁火山佢入面嗰啲火山石一般都係黑古勒掘，好難長植物嘅。
2: 係啊，
1: 即山入面基本上都係睇起身係烏卒卒噶啦。而外面咧，因為有經過咁多年啦，都死咗咁，唔係瞓咗咁多年啦。咁有啲泥土啊、雨水啊，佢就多多少少會長一啲嘢出嚟嘅。所以外面嗰陣基本上係有綠色嘅植物嘅，有啲泥土嘅。咁、個別有一啲咧，佢係入邊外邊係都係石頭。咁呢啲睇起身就唔靚、即外面睇起身有啲綠色植物嘅嗰啲咧，就會比較靚啦。
2: 係，咁、而且咧，即能夠見得到綠植嘅話，相信距離嗰個火山口嘅位置已經都比較遠嘅。
1: 比較遠嘅，
2: 係啊，
1: 越上到山頂就越黑，即岩石嚟嘅，咁就會

0: 行起身嗰嗰種舒服嘅程度冇咁好嘅，
1: 就係咯，
0: 硬硬纏纏咁，腳高腳低咁，
1: 嗯，
0: 咁、
1: 嗯、
0: 但係擒上去咧都幾嘥體力嘅。你有冇擒過嗰個雲江嗰個咩象山嗰、那個
1: 雲江步道？
0: 啊，睇七星岩嗰個觀景台
1: 啊, 啊，有。
0: 你就係從岩前嗰度一路擒上去，會唔會覺得大髀好攰
1: 啊？哦，即係呢個狀態，即係一路都係一個上山嘅狀態，
0: 一路上坡冇得唞嘅。啊、你话好似上泰山咁，中间都有个平台俾你睇头啊，佢冇嘅，一路都上坡，一路上啊，上啊上，仲要脚高脚脚低，你仲要自己去揾路。如果去到一啲比较斜嘅地方咧，佢有时佢又唔系咁平整，有啲凹凹凸凸咁，你仲要揾一个唔会咁容易跌倒嘅路上去。
1: 嗯，嗯
0: 上到上边咧，基本上佢就会比较。路比較好行啲啦，因為佢下面嗰個紋路會好深嘅，佢火山口佢唔係圓光滑噶嘛，佢會有好多紋，咁多年嚟沖積出嚟嗰啲痕，即係喺啲痕捏嘅地方就唔好行嘅，所以越係往下邊咧，你就要越係揾路，咦呢度唔行得，要行嗰度跳過去啊咁，好啦，行到上邊就好行好多啦。
1: 啊，理解啦，即系话你要喺嗰個火山腳嗰度咧，你要行上去山頂，其實嗰條路唔係直線嚟嘅。啊！你要即系揾得啱一啲位置，可以俾你站稳脚跟嘅，
0: 系啦。
1: 咁样嘅话咧，就会变咗个路线系好曲折咯。
0: 啊，佢即系我讲嗰啲咧，就唔系嗰种经常被观光嘅嗰种火山，
1: 嗯嗯嗯
0: 就是、比较原始嘅火山口。
1: 嗯。
0: 咁一啲比较，譬如话狼窝山啊呢啲咧，佢系有栈道嘅，因为佢已经成为咗一个景观点。咁佢就会专门收咗一条两公里嘅嗰啲木栈道，俾大家可以沿住火山口嗰度去睇。
1: 啊，咁就行得容易啲啦。
0: 系啦，嗰啲就有一种去旅游嘅感受啦。
1: 嗯，
0: 咁好似我啲咁样嘅就中意原始嘅探秘式嘅。
1: 咁你去其他火山啦，我就去狼窝山啦。
0: 咁我就去探秘，咁上到去发现同想象中嘅火山系一样嘅。
1: 好彩啫，人哋可能话：哎呀，真系好彩，我保持得佢咁好。
0: 系已经系满足咗我对火山嘅嗰种好奇，同埋去探秘佢。
1: 嗯。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齐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0: 啱先又讲到边度啊？
1: 讲到嗰个火山路好难行，但系上去之后睇到嘅风景会好靓。
0: 嗯，呢、這个如果要去玩火山嘅话咧，喺火山群，我哋揾几个有特别嘅代表性嘅火山去行一行嘅话，基本上我哋就可以了解到佢啦。但系要行几个嘅话，都路程都要有啲远。啱先讲到有几个咧，一个就好似我行嗰啲野火山啦，佢、行到去火山顶之后咧，佢又开始落斜咯噃。但系落斜嗰条路比上嚟嗰条路就仲难行。上嚟嗰条路佢经过咁多年嘅雨水啊、风嘅冲刷，佢基本上系有纹路，系由上至下。基本上是那个方向是一致的，但中间因为它有一个窝，入面有很多已经烧窿了的石头，就一脚深一脚浅的。那些污糟糟的石头呢，它又不规则。所以如果你要走进去那个火山的督镬督那里，就很有些步履艰难的。那个什么昊天紫喜在那些这样的地方都算是很考功夫的。
1: 是啊。
0: 想象一下，哇，在这样的地方起个寺庙，你要搞几耐平的地基呢？真系唔容易，
1: 系啦，所以咧，如果你话哦，我净系远观呢个火山嘅外貌就足以嘅话咧，咁就建议翻大家行翻呢个昊天寺啦，
0: 啊，或者行嗰个狼山啦，有个栈道嘅，
1: 系，
0: 沿住嗰个火山口嗰度行一圈，好啦，如果要去大家去大同火山群玩嘅话咧，就系、春夏秋呢三个季节比较好啲，冬天嘅话估计就唔系几适合，
1: 太冷啦，
0: 系啦。秋天咧就是天高雲淡，仲有一啲嗰啲植物會變成有啲金黃金黃嗰種咁嘅感覺。睇起身個顏色好靚。
1: 嗱，火嘅話咧，火山嘅話即係覺得興合合啦。夏天去係咪真係啱咧？咁其實又唔係咁講嘅喎。
0: 佢哋、那個、
1: 夏天去先啱喎。
0: 嗱，佢係啊，佢嗰個海拔本身就唔熱得去邊嘅。就最熱嘅地方，佢哋都係好涼爽。所以好舒服噶，夏天去都好舒服噶。
1: 系，依家都啱去啦。
0: 依家呢个季节，如果可以去嘅话，其实去旅游去边度都好舒服。可惜就系冇假期嘅啫，呢个真系有啲遗憾。
1: 嗱，如果真系有谂去呢个睇火山嘅话咧，建议大家再等等。
0: 点解呢？
1: 嗱，如果你咁啱咧，七八月份先去咧，可以赶得上嘅就系当地嗰啲黄花盛开嘅一个季节啦。
0: 哦。而且當地的雲州區咧會有黃花的文化旅遊月嘅，咁有一啲呢啲文創活動嚇，又飲飲日日啊，虛虛冚冚啊啲咁嘅嘢。
1: 哇！你仲可以有啲咩超級嘅越野跑啊？
0: 咦？
1: 有露營嘅音樂派對啊？
0: 哇！咁我哋就約好大家七八月份一齊去湊一湊熱鬧啦！
1: 一於咁話啦。

0: 再一再又晚撞。
1: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2: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3: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雷雨天气怎样避雷？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昨日的时间，我们了解了雷雨天气之下，在室内是怎样避雷的。在今日，我们再共同认识一下，在户外我们应该怎样防范呢？首先就在雷暴天气的时候，在户外不要接听和拨打手机，因为手机的电磁波也会引雷的。同时在打雷的时候，也都千万不要接近一些正在作业的电力设施。第二点就是人乘坐在车里面，一般就是不会遭受到雷击的，但是如果遇到坐车的时候打雷，就千万不要将头和手伸出去窗外。第三点就是遇到突然的雷雨，当头发出现发硬和竖起身的时候，就应该踎低，尽量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合并，减少跨步电压带来的危害。第四点就是千祈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打雷的时候至少要离大树有5米远才得。最后一点就是遇到雷雨天气要出门口，最好都是穿花对胶鞋，因为这样可以起到绝缘的作用。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在户外是怎样去避雷的。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4: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注意家庭用电安全，防火防电勿大意，酿成火灾大件事。
5: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

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肇庆新区召开在建项目沟通座谈会，鼎湖区连同鼎湖健康基金管委会开展512国际护士节走访慰问。以下请听详细内容。5月12日，鼎湖区肇庆新区在建项目沟通座谈会召开，畅通党政企沟通渠道，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对项目建设情况与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进行逐一调度，纵深推进产业项目落地建设。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区的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抓好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加快主导加特色产业研练补练强练，增强两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要优化流程，提升服务效能，进一步优化企业办事流程，提高涉企审批效率，健全投资项目全流程跟踪代办审批服务，协调解决项目落地建设过程中的实际问题，以三道服务理念打造优质营商环境。要强化政企协同，形成一盘棋推进格局，聚焦短板和弱项，抓住关键环节，在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按照时间节点抢抓工期，加强要素保障，不断完善党政企常态化沟通机制，全力护航项目建设加速跑。座谈会上，鼎湖区肇庆新区在建项目代表及中国医冶集团公司有关负责人就项目用地、施工变道、政策审批、资金及公共配套等问题和困难畅所欲言。各参会单位围绕项目痛点展开交流发言，并结合职能职责提出针对性解决方案，确保各项工作按节点高效推进。5月12日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为大力弘扬南丁格尔精神与卫生健康崇高职业精神，切实把党和政府对广大护理工作者的关心关爱落到实处。当日上午，鼎湖区连同鼎湖健康基金管理委员会以及爱心企业代表，深入鼎湖区人民医院、鼎湖区中医院等地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广大护理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与诚挚问候。每到一处，慰问组一行都与护士们亲切交谈，详细询问他们的日常工作强度和生活状况，并送上鲜花和慰问品，感谢他们在平凡岗位上无数个日夜的坚守与担当，向一直以来守护人民健康的白衣天使们致以深深敬意。慰问组表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守护群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而护士就是这道防线上最辛苦、最亲近百姓的人，默默地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价值。希望广大白衣天使能永葆初心，继续做好居民群众信赖的健康守门人，坚守医者初心，牢记健康使命，立足本职岗位，精进业务能力，不断提升专业素养与医疗技术水平，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持续贡献坚实力量。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

0: 快快有爱。
1: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FM 九二点九，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8:00。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4日，星期四，农历3月2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封开县调研并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牢记为民造福这个最大政绩，打造西江流域高质量发展示范县；徐小雄调研三农工作时强调，加力实施百千万工程，推动肇庆三农工作再上新台阶；肇庆兴水利惠民生，筑屏障护安澜。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3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封开县，深入镇村、企业、学校、水利工程、文旅项目现场，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践行四下基层开展党建引领、千村治理、万企服务、调研经济运行、百千万工程等工作。近年来，封开以美学思维建设美丽镇村，推动百千万工程不断取得新进展。张爱军先后来到江口街道台洞村月桂五乡人项目、鹤江驿站、平凤镇盘龙村 S266 线封开南大门，调研镇村精品运营项目建设、典型村建设、农文旅融合、交通主干道风貌提升等工作，强调要深化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持续做优乡村风貌提升和农文旅融合文章，强化专业策划设计和运营管理，打造更多内外兼修、长长久久的镇村精品，吸引更多打卡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产业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关键支撑，在顺盈森能源、中科、精盛新材料等企业，张爱军走进产品展厅、生产车间，调研并听取企业生产经营、技术创新、增资扩产情况介绍，勉励企业加大科研投入力度，提升自动化、智能化、绿色化生产水平，打造高附加值、高技术壁垒的核心产品。属地及部门要打开视野抓招商，强化惠企政策支持和园区要素保障，为产业集聚发展赋能增效。张爱军还到盘龙河电牌站查看盘龙口涝区整治工程推进与防汛工作落实情况，采取四不两直方式到江口中学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进情况。他强调，要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全力守护江河安澜，要以推进集中整治为契机，深化智慧校园、廉洁校园、人文校园建设，引导广大教师争做新时代立德树人的大先生。调研期间，张爱军与封开县党政班子座谈交流，听取封开县委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学查改情况汇报。张爱军强调，要把学习贯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全过程，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实干、实际、实效。要锚定加快建设西江流域高质量发展示范县，打造省际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典范目标，培优育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家底。要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高标准推进德庆封开整县，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试点建设，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同再上新。

0: 台阶，要在增进民生福祉上下更大功夫，坚决守护社会安定，百姓安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3日，市长徐小雄到市农业农村局，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全面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工作要求，扎实推动肇庆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进行调研。徐小雄详细听取农业产业发展、农村体制改革、农民就业增收等有关情况汇报，对近年来全市三农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徐小雄强调，全市农业农村系统要牢牢把握新的历史机遇，乘势而上，持续发力，以三农工作的提质增效支撑肇庆高质量发展，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一，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坚决扛起服务全省和粤港澳大湾区粮食安全、菜篮子保障和生态保护的使命任务。二，要健全工作体系，加快构建统筹协调、抓手精准、闭环落实的推进机制，不断提升三农工作质效。三，要严守底线红线，统筹做好粮食安全、耕地保护、安全生产、生态环保等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四，要主动担当作为，进一步增强抓好百千万工程的主动性和系统性，以更高标准、更实作风推动百千万工程取得新成效。五，要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坚持把促进农民增收作为三农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农民群众有实实在在获得感。六，要全面从严治党，切实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环境。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肇庆“十四五”高质量发展答卷。
0: “十四五”以来，肇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治水重要论述精神，加快推进一批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全市防洪减灾体系不断完善，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持续提升，为全市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筑牢了水利屏障。十四五期间，肇庆立足流域实际，出台肇庆市水利发展十四五规划、肇庆市水网规划等系列文件，统筹推进重大水利项目建设。五年来，全市累计完成水利投资168亿元，较十三五实现翻番，一批重大水利工程落地见效。其中，西区泵站重建工程、雁阳湖水系综合整治工程斩获中国水利工程最高奖项大禹奖，治水成效获得国家级认可。作为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省西江干流治理工程肇庆段全面推进，治理堤防47.06公里，通过堤防加固、险工治理等措施筑牢西江干流防洪屏障。封开县江口南封防洪工程建成投用，江口防洪工程有效保护30000群众安全，南封防洪工程按20年一遇标准建设，终结当地不设防历史，惠及10.3万人口、5.8万亩耕地。封开县水利局副局长莫良恩：
2: 江口南封两大防洪工程呢，是封开县十四五水利防灾减灾工作的一个核心抓手，它破解了两地长期受洪水威胁的难题，为全县水利防灾减灾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0: 在补齐水利工程安全短板方面，肇庆持续推进并险水库、水闸除险加固，完成57宗中小型并险水库和8宗中型并险水闸除险加固，存量并险水库水闸清零，同时建成跃龙电排站旧站重建、鼎湖后力泵站、高腰送龙水闸除险加固等重点排涝工程，全面增强城乡排涝实力。肇庆市高腰区联安围工程管理处主任谢雀：
3: 我们送龙水闸在去年完成了除险加固工作，而且每个月都会对送龙水闸进行一个安全检查，确保日常的正常运作，保证上下游还有辐射4个镇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在流域治理和山洪灾害

0: 防御方面，肇庆全面实施中小河流治理，累计治理河长 1322.32 公里，加快重点山洪沟治理。广宁率先实现全省重点山洪沟治理，县域清零，构建起覆盖多个镇村的山洪灾害防御体系。完善的水利工程体系经受住实战考验。十四五期间，肇庆成功抵御20个强台风、114轮强降雨和137次超警戒洪水冲击，守住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底线。目前，肇庆已规划88项水网骨干项目，总投资约665亿元，未来十年有序实施。下一步，全市将以流域系统治理为主线，重点推进绥江防洪治理，将淮吉县城防洪标准提升至50年一遇，加快大湾区堤防巩固提升，持续完善现代水网，增强水旱灾害防御韧性，以更高标准的水利建设为肇庆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作为广宁农文旅融合发展的重点项目，广宁响道里田园综合体二期工程正加速推进。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有条不紊地进行主体土建施工，挖掘机、装载机往来穿梭，高效开展土方开挖等作业。据悉，广宁响道里田园综合体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基底，以稻香田园为脉络，以茶文化为魂，串联起休闲、餐饮、住宿、办公多元业态。项目二期工程包含了田园食味区、非遗文创区、稻田茶咖区等八大主题功能区建设。游客服务中心、咖啡馆已于今年初开始动工建设，计划在2026年暑假进行试营业。广宁三建响道里田园综合体二期项目施工负责人高丹：
2: 游客服务中心主体建筑已经完成95%，我们现场呢大约现在一线工人有40多人左右，大型设备有6台，我们通过一切努力完成百日攻坚目标，保证保质保量的完成任务。
0: 下一步，响道里田园综合体工程全体建设者将以钉钉子精神攻坚克难，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力争早日完成建设任务，为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广州应用科技学院将校长下午茶搬到了阅江楼，与刚获得全省国旗护卫队比赛本科高校组一等奖的校国旗护卫队队员们围坐畅谈，共话铁军光荣传统。据悉，为备战此次比赛，该校国旗护卫队队员们在60余天里从零起步，风雨中反复打磨队列动作。比赛当日，他们以75厘米标准步幅、80步精准行进完成60米赛程，成为全省唯一获一等奖的民办本科院校队伍。队员们纷纷表示，将继续以赤诚之心护卫国旗，让青春在担当里绽放光彩。广英科自动化大二学生谢迪宇：
3: 不管是在日常的训练还是比赛中，我们都是非常认真尽全力的去进行，让我感到守卫国旗这是一件让我很自豪的一个事情。
0: 广英科新闻学大一学生留学：
4: 在高中的时候，我就是对国旗护卫队比较感兴趣，但是很遗憾在高中的时候没能参加，可能是因为我有一个想去参军的一个意向吧，然后觉得在参军之前来到国会里面也是一种锻炼。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城镇建设专班日前印发通知，发布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名单和第一批小城市试点培育名单，其中肇庆市鼎湖区、永安镇等7个乡镇入选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高腰区金利镇1个乡镇入围小城市试点培育名单。今年一季

0: 度，肇庆绿色产品出口表现抢眼，其中锂离子蓄电池出口达 10.9 亿元，同比增长约23倍。为回应外贸新业态和锂电池产业高速发展需求，广州海关上线新版出口危险品包装智慧监管系统，大大提升通关效率。近日，广东瑞幸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一批锂离子电池组出口查检申请顺利审核通过，成为新版系统上线以来广州关区内的首票业务。新版系统上线后，出口锂电池包装检验整体通关时长由原先的30分钟压缩至10分钟以内。据测算，该公司每年可在人工申报、港口仓储、跨境物流等方面节省综合成本约250万元。13日，赵港澳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竞赛暨湾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交流活动在七星岩牌坊广场启动。活动以暖阳照护湾区同行为主题，搭建赵港澳 3D 技能比拼、经验共享、资源对接平台，推动湾区养老服务标准衔接、人才互认、产业共融。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 509.8 万户。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 3.2%。 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 3%， 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 20%。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消息，随天舟10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四川盆地发现超深层页岩气田，气田在地下4500至5200米的寒武系页岩层系中，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2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粤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评分领跑档期，该片也将在5月15日亮相戛纳电影节。铁路部门近期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日开始发售。欧盟委员会表示，欧盟最早可能于今年夏季前提出立法方案，考虑对儿童实施延迟使用社交媒体政策。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4: 哦！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3: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4: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飲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3: 寻味肇庆，
4: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3: 助力广阔行天下，
4: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河江汤汤，文脉千年，烟火袅袅，酝酿香愁。对于风开油脂，果口浸润住喀斯特山水灵气和古郡烟火气的家乡味，是心底最暖的牵挂。今日我们循住广阔行天下的足迹，解锁风开的山水之味。风开的味觉底蕴源于岭南古郡的千年底蕴和河江流域的丰饶。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风开杏花鸡在山林间散养，皮薄均香，肉质紧实。

0: 刺或者盐焗都可以尽显其鲜美，是广货行天下中高品质禽肉的代表。作为广货行天下的甜蜜名片，凤开油栗种植历史超过500年，外壳乌亮，果肉金黄粉糯，自带清甜。无论是鲜食定是制成糕点，都令人回味。正从深山走向大湾区的广阔市场，荣获广州国际美食节名手信的杏花鸡蛋凤凰卷，以凤开杏花鸡所产的无矿蛋为原料，手工制作，酥香清甜，如意吉祥，是广货行天下中精致伴手礼的佳选。除此之外，镰刀山羊肉汤鲜而不膻，喀斯特山居特产的竹荪营养丰富，竹荪浸鸡更加是鲜美叠加的滋补佳品。这些源自山水的风味亦都正在通过广货行天下的平台被更加多人知晓和喜爱。现在承载住河江温度和古都文化的凤开美食，正在加速融入广货行天下的宏大叙事。他们从街头巷尾农家餐桌出发，走向展会、电商和直播间，成为连接四海游子、传播凤开风情的味觉使者。
1: 无论去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兴电台 FM92.9，听见美好。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8:30。
1: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2: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0: 四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1: 四月份我国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
0: 我国夏粮收购准备工作就绪，预计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达1亿吨左右，
1: 日本自民党提出将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
0: 伊朗外长称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仪仗队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

0: 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2026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比上年同期高0.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4: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过充分的满足。
3: 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四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0.6%，同比低1.3%。如果将银行贷款和银行债券投资合计来看，近几个月该指标增速在8%左右，相比5%到6%的贷款增速高出2%以上，也与社融 M2 等金融总量走势更为一致。田立辉观察，
4: 目前我国重点领域的增长动能在加快，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加力支持金融无偏大文章等系列政策陆续落地见效，撬动了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整体呈现稳中微升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0.8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至100.9点，满意率指数回升0.9点至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0.7点至105.5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
6: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5: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6: 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7: 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深度体现。
3: 何永前表示，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但总体来看，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7: 我们坚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外贸能够在年内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发展势头，继续为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目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四月底顺利结束，全国共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的看，农民售粮渠道畅通，粮价整体企稳回升。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一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8: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3: 为了给夏粮收购腾出市场空间，国家有关部门已于四月底暂停最低收购价小麦销售。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8: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随着南方多地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科学组织机械作业，力保夏粮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当前安徽安庆市宿松县小麦已进入集中收割期，在宿松县周头镇连片的麦田里，多台联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作业，金黄的麦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宿松县小麦种植面积28.21万亩，预计5月25号前全部收割完成。宿松县周头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高志祥介绍，为应对

0: 近期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协助种植户提前对接跨区作业机手，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1: 每天投入作业机械200多台套，确保下收工作高效、安全、有序推进。
2: 眼下位于长江江心岛的江西九江市柴桑区江心洲，50000多亩小麦已陆续成熟。针对近期多发的降雨天气，当地调度100台大型收割机开启全天候抢收作业。在当地种粮大户蔡报义的麦田中，收割运粮机械联动作业，现场调度井然有序。
3: 这个麦穗比较长，颗粒比较饱满，产量1000斤/亩应该是没有问题。
2: 新麦收割后随即装车转运，就近送入烘干厂房，或通过轮渡转运出岛。粮食烘干厂负责人谭一伟介绍，目前工厂已满负荷运转，保障小麦及时收购，不压仓。
4: 从早上8点要忙到晚上11点，我们机器是24小时开机，我们的麦子还没收割就订单出去了，这个销路不成问题。
5: 南充市仪陇县的18.7万亩小麦正陆续进入集中开镰收获期。走进仪陇县双胜镇的一片高标准农田，饱满麦穗迎风低垂，金灿灿的麦粒源源不断进入收割机。双胜镇副镇长赵芷韵介绍，双胜镇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6000多亩，预计总产量有望超过2900吨。
6: 我们提前摸排全镇农机需求，开通农机绿色通道，密切跟踪天气，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引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抢收抢晒。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一季度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2.6亿人，同比增长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
8: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截至3月底，全国建成 5G 基站495.8万个，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
7: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
8: 国家卫健委今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7: 财政部今天透露，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8: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
7: 今年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透露，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
8: 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近日在陕西富平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顺利诞生，经数天观察状态良好。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

0: 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其中 3.5% 用于核心军费支出， 1.5% 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两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1: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0: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事实上，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透露，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称，从伊朗的角度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商业船只开放，但他们必须与伊朗海军部队合作。此前，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透露细节。
3: 我认为我们目前取得了一定进展，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取得的进展是否足以达到总统划定的红线标准。这条红线很明确，它必须有把握确认。我们已落实一系列防护管控措施，确保伊朗永远无法研发出核武器。
1: 另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披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不过对此，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公开的，且建立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不存在秘密安排。除非阿联酋官方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消息，否则任何有关秘密访问或私下安排的说法均没有事实依据。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14号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
2: 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14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电动化战略调整带来的损失拖累，公司出现上市以来首次净亏损。
4: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船只当天在阿联酋附近海域被控制，目前该船正驶向伊朗海域。
2: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2: 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
4: 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强风暴袭击，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已造成至少89人遇难。风暴导致多栋建筑物倒塌，目前仍有多人被困。
2: 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失衡，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

0: 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
1: 塞拉利昂政府13号宣布，该国爆发麻疹疫情，其中首都弗里敦已出现社区传播。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雨华、闫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3: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9: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可能你会听过
2: 商鞅立木为信，
0: 贵报一诺千金，
3: 信念守信好学，
0: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4: 植树不单止可以保护环境，还可以为野生动物提供家园。每一棵树都是他们的庇护所，每一片绿叶都是他们的粮食。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为我们的地球，为我们的生态环境，为我们的未来植下一片片绿色的希望。无论你在哪，只要你愿意，就可以用自己的双手为这个世界增添一抹绿色，为我们的未来注入无穷的希望，为我们的地球添上一份美丽。
0: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5: 每一首歌都是一份祝福，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份心意。无论你想对哪个表达情感或送上祝福，我们都愿意成为你心灵的传递者。用音乐诉说心声，传递祝福与温暖。星湖唱晚，
6: 晚上好，嚟到星期四啊，咁啊继续喺晚上七点过后嘅时间，会有我哋嘅星湖唱晚929直播室里面咧，继续会有菲菲同埋小鹏。
7: 咁啊恭候住各位，咁啊同埋咧各位朋友亦都可以关注翻我哋嘅微信号啦 ，ZQCX949，咁样咧就可以入群或者私信俾我哋咧，讲讲你嘅心声啦，或者你想听到一啲歌曲啦。
6: 系，咁啊发现我哋一啲嘅老听友咧都非常之坚持啊，咁好似阿女话人生贵在坚持，所以继续要打卡撑场同埋听歌。
7: 咁多谢晒各位朋友嘅支持吓，咁节目先可以做得好嘅。咁跟住咧，仲有就系明月啦，明月就系亦都话主持人晚上好啊，今晚咧就系提前打个卡，咁啊同埋咧就想听翻一首陈奕迅嘅《明年今日》啊。

0: 明年今日究竟喺度做紧啲乜咧？咁啊唔知啊，不过今时今日咧，继续可以收听我哋嘅星湖唱晚，继续可以关注 2ZQCX949，将你想要分享嘅好音乐啦，或者系说话发过嚟。咁啊，讲起呢一首歌咧，都可谓系阿 Eason 嘅首本名曲啦。无论系普通话定系嗰个嘅白话版咧，都系好受大家追捧嘅。嗰个普通话版十年咧，亦都系有好多朋友喺卡拉 OK 里边都好中意去演唱嘅作品嚟嘅。
1: 其实呢首歌咧，亦都系一部电影嘅插曲嚟嘅。当时填词嘅人咧，就系正喺度经历紧啲焦虑。正所以咧个歌词咧系充满住一啲消极啊或者比较痛苦嘅情绪嘅，
0: 系啊，
1: 即系表达紧咧嗰刻系好即系失恋之后嗰种极端嘅心理状态啦。咁而且咧就系、是、亦都被陈奕迅啦吓演绎得非常之深情，同埋演绎咗嗰种执着出嚟啊。
0: 系啊，我仲记得嗰部剧都几得意下嘅，电影我都睇过下嘅，咁啊里边都有啲好经典嘅嗰个咁样嘅镜头啦，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啦？乜乜先生咁系嘛？
1: 系2002年。嘅作品一眨眼咧，又20多年过去咗啦。跟住时间再睇睇啦，各位朋友嘅打卡留言嘅情况。锦生咧就话晚上好啊，打卡食饭啊，
0: 多谢晒，继续将好歌送俾你。
1: 咁亦都欢迎大家啦，就可以关注我哋嘅微信号2ZQCX949，咁样咧就可以同我哋进行互动啦。跟住咧再送上一啲嘅音乐，包括咗阿记咧今晚咧想听花手学友歌曲，嚟自情网啊。

0: Venga.
1: 系啦，咁分享过咧，会系有学友嘅一首《情网》啊。
2: 其实呢首歌咧，当时作曲嘅系伍思海啊，咁佢其实就系受到咗其他啲音乐嘅影响咧，就系作咗呢首歌嘅。咁诞生年代咧，1993年，当时伍思海咧就去到咗北京，咁咧就去到见到烤羊肉串嘅小贩，咁佢嗰种眼神嘅启发啊，即系谂起咧童年有首歌叫做《掀起你的盖头来》啊嘛，于是乎咧作咗呢首歌啦，咁啊俾咗阿张学友唱，咁啊收录喺佢嘅《吻别》里面，即系都表达咗爱情嗰种迷惘啊，同埋沉溺啊嗰种感觉啦，好似有张网住咗佢咁样啊。
1: 系啊，咁啊阿女都话啦，拉阔版咧就系踏

0: 別之有魅力嘅。阿明仔仲講一句好特別嘅説話，佢話點解先可以現場版隨意唱都唱得足夠靚仔咧？咁樣樣話呢一樣嘢，我覺得。
1: 有足夠的實力啦，我覺得
0: 首先。即係首先你本身一定係唱歌，定係要五音全嘅先。因為身邊都會有啲朋友去卡拉 OK， 佢好中意即係現場即興啊點首歌嚟唱啦、啊、咁。跟住佢唱得好入迷嘅時候咧，有時候唔好意思同佢講話，喂呢句有啲走音啊咁樣樣。咁而且就算後期同佢傾翻起咧，佢自己再試嘗試唱，佢話冇問題、啊，我覺得冇走音喎、啊、咁樣樣，係話咁。所以首先可能一定要唱得好先。
1: 首先咧就係佢唱功要了得啦，係
0: 啊，
1: 而且咧就系对呢个音乐咧系好有热诚啊，同埋咧就系投入度啊、专注度都系够嘅，先至可以咧享受成首歌咧带嚟嘅快乐啊。
0: 冇错，
1: 咁啊，跟住咧再睇睇阿 Yuki 咧，阿 Yuki 就话小鹏飞飞晚上好啊，今晚咧想点翻一首黑勤同埋祖儿嘅《刻不容缓》啊，呢首送俾大家。

0: 好有意思嘅一首合唱作品啊，刻不容缓，有李克勤同埋容祖儿啊吓。
1: 嗯，咁呢首歌咧，当时就系喺录音室啊同步录制嘅。
0: 嗯，
1: 因为咧依家有啲好多嘅合唱歌咧，佢系分开录嘅。
0: 系啊系啊，
1: 分开录之后咧，然后再合成嘅咁样。嗱、嗯、呢首咧，佢就系同步一齐合，所以咧特别有感觉啊。
0: 系啊，所以其实呢首歌都系我去卡拉 OK 啦。如果你话合唱歌嚟讲，系必点嘅作品嚟嘅。
1: 嗯，即系讲紧咧，就话一对彼此都系友情，但系咧有少少犹豫之后咧，错失咗良机嘅恋人啊、
0: 嗯，
1: 所以咧就是、爱要大胆地说出嚟啊，仲要及时地讲出嚟，如果唔系咧就走鸡噶啦
0: 吓。系啊，即系嗰个时间错位咧，错过咗就错过咗噶啦，咁样样。
1: 嗯，咁跟住时间啦，再睇下其他朋友嘅选择啦，就系小美啦，咁啊想听翻首彭羚嘅作品嘅，听呢一首嘅《重回那天那地》啊。

0: 系啦，刚才嘅时间啦，听过彭羚嗰首《重回那天那地》啊，诞生喺1998年啊，当时咧仲系《聊斋二》嘅插曲嚟噶，
1: 系啊。

0: 係啊，嗱 ，Yuki 咧佢都話佢好中意彭玲把聲，希望佢再翻出嚟唱歌或者開演唱會。咁我估計難少少啦。第一個係佢自己意願啦，因為佢其實就真係退得好徹底嘅。婚後可能當時婚後咧未必馬上退，但係當佢同阿王力宏合唱嗰首歌嗰時候，因為真係錄音嗰時候咧，佢就發現咗自己係懷咗寶寶，咁就從嗰個之後咧，佢開始就好徹底咁就基本上退曬啦。
1: 嗯，同埋佢老公好似唔係好中意佢出嚟再唱歌咁樣嘅。
0: 係，我都覺得係。
1: 係啊，所以咧就都可能佢會堅持翻做翻即系家庭嘅妈妈啊、妻子啊呢、這个角色啦，
0: 系
1: 啊，可能我哋真系要喺作品当中去回味，咁啊，跟住咧，当然仲要送翻一首啦，《明月》点嘅作品嘅，刚才嘅咧，佢点咗一首最后嘅一个作品咧，送俾大家噶。
0: 系咁啊，但系再嚟睇睇啦，访问嘅留言啊，访问佢话打卡听歌。多謝曬支持，仲有我哋嘅明師傅。明師傅佢一直忙啊，但一路喺度聽，終於可以打翻個卡啦。
1: 咁有心唔怕遲啊，
0: 冇錯，
1: 知道你們還在心中啊，
0: 冇錯。而且咧，亦都會將好作品繼續送俾大家嘅。咁呢個時間送上會有我哋阿基仔古巨基愛與城啊。

0: 啦，就讲紧咧一对就话本嚟情即系感情已经破裂嘅，又强撑嘅咁样嗰段关系嘅情侣，咁当然希望大家都系坦诚以对啦，唔中意咧就要马上讲出嚟啦。
1: 系啦，反正咧真系真诚咧先至系必杀技啊吓。
0: 嗯，咁啊亦都系听住呢首歌曲咧，我哋亦都要结束我哋今晚嘅一个星湖唱晚。转头咧七点半过后咧会有八进娱乐圈嘅，
1: 转头见。
2: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3: 啊，借过借过，好多借过啊！
4: 诶，先生，你呢台手推车装嘅系比较重嘅物品，请你唔好乘坐自动扶梯，唔该你转去嗰边乘坐专门嘅货物电梯啦。诶，小朋友，你唔可以喺自动扶梯嗰度咁样玩噶。踏入自动扶梯之后，要注意双脚离开梯级的边缘，要站在梯级踏板黄色安全警示边框里面，而且你们的手要扶住扶手啊。
5: 啊，
4: 千万就不要以为扶住扶手带是很无所谓的。假如在遇到电梯突然发生上行逆转的时候，扶好扶手才就不会至于跌倒或者受伤，亦都不会牵连人地跌倒。这些常识一定要记住啊。
6: 人身安全大件事，乘坐扶梯勿大意。
7: 清幽的环境，清澈的蓝天，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这些都是我们向往的，同时亦都需要我哋共同创造同爱护，共同努力创造优质嘅生活环境。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新电影资讯，最全娱乐新闻，最 hit 热门新歌，尽在八进娱乐圈。
1: 周一至五每晚7:30至8:00 FM92.9 小鹏飞飞带你潜入娱乐的最深处，探索未知的笑料和惊喜。
0: 八进娱乐圈，陪你潜入娱乐的深海，同我们一起尽情八啦。又到我哋盡情八啦嘅時間，咁啊7:30過後咧，繼續喺929嘅頻道裏邊會有菲菲同埋小鵬嘅出現。咁我哋轉個頭就嚟到咗八進娛樂圈，大家除咗可以喺 FM92.9 嘅頻率當中收聽住我哋嘅節目之外咧，仲可以通過
2: 我哋聽肇慶嘅視頻號同埋公眾號咧，都可以睇到我哋嘅視頻直播嘅。咁跟住時間當然關心一啲嘅娛樂方面嘅信息啦。咁啊，睇開劇嘅朋友咧，可能都會有追呢一套嘅《愛回家之開心速遞》啊。
0: 最緊要咧，即係佢就等於好似我哋廣東嘅外劇《外來媳婦本地郎》咁，因為佢時間係好長嘅。我估計咧，就算唔係話真係晚晚追嘅朋友，肯定都睇過一兩集嘅。再加上咧，之前嗰、那個嗰、那個咁樣嘅《正義女神》裏邊咧，那個。即係喺裏邊扮嗰個安仔嗰個角色嗰位男演員啦，我一下子唔記得叫咩名字。咁佢喺《愛回家》裏邊咧，亦都係有一個非常之搞笑嘅一種形象嘅演繹之後咧，咁大家去到咗嗰部正劇一睇翻，咦，原來都可以拍一啲好正面嘅角色嘅喎，咁啊，亦都係令到呢一部劇咧又俾大家係講起身。
2: 即係多面性啦，演員嘅可塑性非常之強啦。
0: 冇錯。
2: 咁啊，講緊呢一套嘅 TVB 嘅長壽處境劇嚇，即係《愛回家之開心速遞》，喺2017年嘅2月啊首播嘅，到依家咧已經超過咗2800集噶啦，啊，相當犀利，咁成為咗咧就香港電影史上面咧就係最長篇，即係單部啊，即係連貫嘅劇情嘅處境劇啊。
0: 係啊，因為之前咧仲係講緊話啊真情好長啊咁樣樣，咁但係咧當時真情嘅集数都唔够《爱回家之开心速递》长嘅，咁啊呢一部剧成2800多集咁啊紧要噶啦，咁但系近日咧突发有个消息就话呢部剧咧即将会喺嚟紧嘅7月会迎嚟大结局。
2: 咁可能睇开嘅朋友咧都会有啲唔舍得吓，突然之间冇煲剧嘅呢个咁样嘅情况出现，点算咧吓？咁但系都要了解下个来龙去脉，点解会停嘅？因为咧就系 TVB 咧将会打造全新嘅一个处境剧去接棒，咁所以咧佢呢一部剧嘅9年传奇咧可能就要正式落幕啦。
0: 系啊，嗱咁啊，其实喺近日嘅时间啦 ，TVB 嘅执行董事兼助理总经理啊曾丽珍啦，仲有就系佢哋嘅制作部嘅助理总监啊文伟雄咧，都系召集咗全体嘅演员开会，亦都系正式拍板咧，就话喺7月咧就会系迎嚟咗《爱回家》系列最终嘅一个播出。咁啊，真系10年嘅时间咧，就即将呢一部咁样嘅传奇就要下架啦。咁其实我觉得咧，虽然可能呢个消息会令到台前幕后都有啲唏嘘，有啲不舍。即係畢竟咧，好多演員咧，經過咁長嘅時間，就好似我哋廣東嗰部外劇裏邊嘅演員咁，大家可能真係已經係處成為咗一個咧，好似唔係親人，但係柔性親人咁樣嘅一種嘅關係嚇。咁再加上因為佢不斷咁拍咧，亦都係令到台前幕後嘅工作人員咧，喺咁行業唔景氣嘅情況之下咧，亦都係有一個鐵飯碗喺度。咁但係我覺得咧，對於裏邊好多嘅演員咧，其實如果有更加多新嘅發展或者新嘅一種咁樣嘅嘗試咧，可能會更加好嘅。
2: 咁啊講起點解會停拍咧，可能好多人朋友咧都好關心啊。首先咧就話嗰個劇情咧就入咗一個瓶頸位，阿洪家同埋龍家啲核心嘅演員咧都係相繼離一巢啊，所以咧就變咗好似就唔夠人數啊，或者係加不成家咁嘅感覺。即係新加入嘅演員咧，可能吸引力又唔係好夠，所以咧劇情咧就慢慢變得比較單薄，所以就好難維持到咧以前嗰種輝煌嘅情況。加上一些成本的效益考量，因为常驻的演员去到成50-60人那么多，即是台前幕后会去到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这样即是制作开支会大很多，所以就可能长期的成本比较高，就难以为继了。
0: 是啊，因为其实大家都睇返好似都系嗰句说话，睇返我哋广东嗰部长寿劇都系有咁样嘅情况。当演员呢可能因为各种嘅原因要离开啊，或者有咗自己嘅新选择之后，咁整个家庭核心嘅成员呢已经系不足嘅情况之下，其实就算有更加新嘅演员加入都好，可能嗰个劇情呢就会变咗比较单元劇啦，唔能够系以一个家咁样嘅角色呢去开展一啲嘅内容吓，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其实佢嘅决定都系比较好嘅。嗱，咁其实讲翻呢一部《爱回家之开心速递》咧，作为《爱回家》系列嘅第四辑。最初的计划只是拍180集的，但是凭借着就是里面核心的家庭，例如说洪家啊、龙家啊，还有那个接龙集团啊，这个办公室当中的爆笑日常，再加上紧贴社会时事的一个劇情，亦都是令到那个口碑和收视都是双爆的。
2: 嗯，其实呢就讲起呢就 TVB 一些比较长寿的劇集啦，就要看一看真情啦。真情当时呢就1128集的，香港81至香港86系列呢就1300多集，都是真系好长寿噶啦。咁啊，而讲到呢个《爱回家之开心速递》咧，就更胜一筹吓，去到咗成2800多集。咁所以咧，都大家好怀念咯吓。
0: 咁其实我觉得佢之所以长寿咧，亦都系有佢原因嘅，因为《爱回家》系列咧系几深受广告客户嘅青睐嘅，咁啊更加系成为咗咧台庆剧啊。一个常客啊，咁啊，因为其实喺万千星辉颁奖典礼里面咧，从2018年去到2024年，其实都会系陆陆续续咧剧集里面啲角色啦，或者系本身就系单从嗰个剧集嚟讲咧，都系获得咗唔少嘅奖项嘅。
2: 嗯，其实咧就系 TVB 已经确认咗咧要打造全新嘅一啲嘅处境剧噶啦，虽然咧啲细节系未公布嘅，咁但系咧呢个消息咧都会系将呢部剧咧就回归翻比较接地气嘅路线啦，要睇翻啦就依家嘅现代。香港家庭啊，同埋职场生活啊，咁样，当然大家可能咧好怀念一啲老面孔嘅，可能咧都会有些少老面孔会露面，加上一啲新生代嘅演员去组成啊，所以咧剧里面啲演员咧都话好期待，希望喺新剧当中咧继续合作咁话。
0: 嗯，咁啊，其实睇翻 TVB 咧，其实都会系好用心咧，就去整呢啲咁样嘅处境剧嘅，数得出嘅，好似我自己印象当中嘅就系卡拉 OK 啦、开心话之你啦，仲有就系2000年后大家。都会好中意嘅男亲女爱啦，到今时今日嗰个梗仲不断喺度讲紧，咁啊仲有皆大欢喜啊、同事三分亲啊、亲情啊，以及就系而家呢个爱回家系列啊。
2: 嗯，其实咧，众演员咧虽然就话对于呢个剧集嘅落幕咧，就系觉得都好唔舍得噶啦，咁但系咧仍然期待住咧去参演跟住落嚟嘅新嘅处境剧嘅，咁例如啦，阿张景纯啊、林淑敏啊呢啲主力。

0: 員咧都希望即係有新嘅角色啦嚇，新嘅嘗試啦，同大家見面。咁同埋咧，劉丹咧就係、是、啊，都係算係嗰個劇集當中嘅定海神針噶啦。咁佢希望咧就日後嘅新劇咧仍然都可以同大家一齊合作咁話。
1: 係啊，其實講起呢啲咁樣嘅情景劇啦，或者係處境式喜劇啦，好多時候佢都係要比較接地氣，大家先會中意。即就係好似講緊我哋身邊嗰啲雞毛蒜皮嘅事情，但係喺呢個過程裏邊咧，我覺得好緊要就係一定要有一個大家長。即當如果有一個大家長坐鎮嘅話咧，咁大家會有一種好温暖嘅歸屬感喺度。
0: 嗯，我哋不妨咧就去聽翻佢嘅主題曲嚇。
1: 嗱，呢個咧係《愛回家之開心速遞》現時最新版本嘅一首作品。

0: 度有流行资讯，呢度有娱乐新闻，呢度有搜索前沿，你嘅娱乐大餐就喺八进娱乐圈。
1: 继续翻嚟嘅时间咧，又关心下其他嘅娱乐方面嘅信息。讲到我哋之前咧都介绍过阿井 Sir 郑国江咧，今年咧喺5月15日，即系听日至到17日咧，就喺香港有一个嘅郑国江驰名一生纪念群星演唱会嘅。
2: 系啊，
1: 咁喺佢之前咧，咁佢亦都去到 TVB 咧就录制咗节目，即系讲佢自己嘅即系一啲嘅填词人生咁样啦。
2: 系啊，因为即系无线嗰边咧，亦都有一个比较大家都可能知道嘅访谈节目《一周星星》，咁都会请咗好多人咧过嚟系讲讲咧，就有关佢自己咧，可能喺自己嘅一个娱乐事业上面咧，啲比较令到大家都会系好想要知道嘅内容嘅。咁啊，近日咧阿井 Sir 咧就担任咗嘉宾啦。咁被誉为咧全方位词性，写词又出名，快很准嘅佢咧，其实当年咧原来填词对于佢嚟讲只系一个兼职嚟嘅啫，佢正职系一位小学老师嚟嘅。
1: 其实咧就节目里面咧都有惊喜嘅，就系当时咧佢嘅学生啦。黄宗泽咧，即系。

0: 專門咧就錄咗個語音，就講翻起同當年咧阿鄭國江嚇老師嘅一啲往事啊。
1: 係啊，佢話阿鄭 Sir 嗰時候教英文啊，好惡㗎，一唔交功課你就知死啦咁樣樣。
0: 咁、其實咧就係阿鄭 Sir 就話啦，即係教不嚴師之惰嚇，咁所以咧一定要有上堂嘅規矩，咁同埋咧就一定要教好學生啊咁樣嘅。
1: 係啊，
0: 咁啊講到話點樣兼顧兩份工咧，咁佢話係佢話佢腦咧係分兩邊嘅，即係可以輪流休息，所以咧就不停去作詞啊咁樣，咁所以佢有成2000多首詞就咁犀利咧。
1: 係啊，即係可能本身我覺得佢雖然係一個英文嘅老師，但係佢啲中文都真係非常之好喎，先可以寫出咁多咁靚嘅詞嚇。咁而且佢真係好犀利噶！佢除咗做教师啦、填词人之外，佢仲客串过配音演员嘅，所以我总系觉得阿鄭 Sir 把声好熟悉啊！佢曾经系为儿童节目咧亲自去制作啲布偶公仔啊，咁就认真系周身刀噶。
0: 系啊，咁佢话咧就入行咁多年，当然有好多好趣有趣嘅事啦。咁佢咧就话当时咧即系阿欧瑞强都系嘉宾之一嘅，咁佢就讲话当时阿鄭 Sir 咧最擅长就系飞纸仔噶啦，阿谭咏麟啦就喺上面去唱紧歌吓，谭咏麟咁。跟住咧，阿鄭 Sir 在下面寫緊，咁啊，譚詠麟唱完就話問得未咁，跟住咧佢話：哎，有啦咁樣啊嚇！
1: 哇，真係都幾爆肚下喎，咁樣樣嘅話，係啊，咁而且咧，阿鄭 Sir 仲講到咧，當年咧同阿歌後徐小鳳嘅合作啊，佢話試過一首歌咧就被對方係打回頭咗5次，咁啊佢嗰只嘅《逍遙四方》咧，阿鄭 Sir 話佢寫咗6個版本嘅，一個版本唔啱又再寫，一個版本唔啱又再寫，咁啊歐瑞強仲好搞笑啊！佢話因為阿小鳳姐咧心目當中真正嘅逍遙四方咧，應該可能係麻雀台，即係佢好中意打麻雀嘅，咁所以可能係咁樣嘅原因啦，就對於裏邊啲詞會覺得都係唔夠滿意啊咁樣樣。
0: 係啊，所以都好多啲娛樂圈方面嘅趣事嚇。咁另外咧，仲有就係佢同。仲同阿陳百強啊，以及咧張國榮合作過嘅，我哋不妨咧去聽翻佢嘅一個現場錄製嘅，定係點樣講啦？
2: 呢首歌咧對我嘅歌唱事業嚟講咧，亦都有非常鼓舞嘅作用。風繼續吹。

0: 你幫阿哥哥張國榮填咗風繼續吹啦。咁當阿哥哥唱呢、這個呢隻歌嘅版本嘅時候，佢係咪俾咗你聽？跟住你俾咗 comment 佢㗎。
1: 佢
0: 如果佢 comment 好琴，
1: 好好，即係阿
2: 又話鄭雙國榮
1: 好謙虛，
2: 佢又好中意我啲歌詞嘅。咁佢錄完即刻喺電話度播嗰個原音帶俾我，
0: 繼續吹。
2: 咁我人又唔識修飾嘅。好坦白嘅我，咁我話你唱得好，不過太似羅文。我話樂壇咧有一個羅文都夠啦，佢真係再錄過，哇！就錄咗而家出街。
3: 哇！好彩啊！
1: 所以 Boss 話井 Sir 係惡係真嘅有原因。
0: 你諗下張國榮喎，你樂壇有一個羅文已經夠噶啦，確實哥哥有一段時間康口咧係有，
1: 係啊有嘅。
0: 所以阿鄭老師咧佢咪好坦白喎。
1: 冇嘢，
0: 一始終的咁樣咧，就講咗，
1: 喂，係啊，如果咪就冇咗今日嗰個版本啦，哇！
4: 填詞家年獎嘅得主係鄭國江先生。
5: 我覺得我喺對香港嘅貢獻方面係遠有好多待努力嘅地方。我視呢個獎項為獎勵咧，我係視佢為策勵係多於獎勵嘅。
4: 其實你只係喺唔同嘅崗位嗰度係貢獻香港啫，鄭生你太謙啦。
6: 咁你今次得到獎係？多謝
4: Danny。 咁啊，點啊 ，Danny？
6: 頭先先啱啱砌好只歌詞咧，
7: 你砌歌詞啊？點解咧？
6: 因為佢作歌詞俾人唱咧就試得多啦。咁、uh-huh. 我哋作歌詞俾佢唱開金口咧就好難嘅喎。
4: 哇！即係呢個寫
3: Danny 寫歌詞俾你唱，
4: 你填嘅歌詞啊 ，Jack Sir 點啊？你意思點啊？
5: 我係唔掂，
7: 佢冇得推啦，俾啲掌聲佢啦，冇得推
4: 啦。係啦，Danny 咁有心咁辛苦填，你咪可以咁樣拒絕佢噶喎。
2: 呢個獎座咧係我個師弟近帝強前世
0: 大
6: 師，抽流永不理，原能以手寫心裏詩。

0: 唱得兩成。
1: 界嘛，你藝術界
2: 咁樣嘅原來。
3: 但你同阿 Danny 個淵源都想講下，你都真係作咗好多歌俾佢喎。
1: 唔係，Danny 客氣啫，即係佢係我寫咁多歌俾佢咧，都未曾同佢傾過偈嘅。
3: 係，
1: 我咁啲歌星都係嘅，好少嘅。但係只有偏偏喜歡你咧，盼望的緣分兩首歌咧，係佢親自約我去 coffee house 交隻歌俾我。首歌咧就阿 Danny 作嘅，咁我因為聽過佢嘅愛情觀啦，咁所以我就有偏偏喜歡你呢隻歌。但個旋律咧，最初係我只能夠寫偏偏中意你。
0: 哦，
1: 咁但係成首歌咧都係好語文化嘅，
0: 就係廣東書面語嘅，係白話嘅，
1: 咁
4: 白話。
1: 咁我就話，如果要改咧，可以改偏偏喜歡你，不過個旋律要改。
0: 哦，
1: 因為 Danny 話只歌我作嘅，改。
5: 咁啊，睇翻咧，佢同兩位嘅巨星嘅往事咧，都係相當之好啊！咁啊，亦都會令大家回味無窮嘅。
6: 係啊，即係而且咧，就阿鄭國江咧，即係講起佢作詞嗰樣嘢咧，我突然間咧就即係會有少少諗起咗話啊，點解最近會聽翻就係而家啲歌同以前啲歌嗰個區別，總係有一啲啲咧，會令我覺得係文化嘅差異啊，定係點樣樣咧？哦，我發現咧，其實佢哋真係會比較多咧，係寫啲比較書面嘅語，而家咧會聽到好多嘅白话作品啦，可能嗰啲口头语会比较多啲。
5: 嗯，同埋阿郑 Sir 咧系好追求真善美嘅，咁佢咧都可以即系将呢个歌词咧即系画面化咁呈现出嚟，即系做到咗雅俗共赏啊。咁啊，所以都系反映咗咧当时嘅七八十年代嘅香港乐坛嗰种繁荣同发展啊。
6: 嗯。
7: 澎湃嘅娱乐资讯，比你非一般嘅精彩。大家好，我系欧瑞强。记得周一至周五晚上7:30收听菲菲、小鹏主持的《八进娱乐圈》，如火

0: 继续住我哋嘅八进娱乐圈，咁啊讲完咗阿井 Sir 郑国江之外咧，再嚟讲下一位都系老艺人嚟嘅，不过最近咧再次系翻到幕前，曾经喺2000左右嗰段时间啦，佢嗰个节目都相当之 hit 嘅，
1: 百万富翁吓，大家都印象深刻，仲请过阿星爷上嚟嘅。嗱咁啊，在呢段时间咧，再次翻翻幕前啦，就要主持全新嘅游戏节目，就叫做《健康百万大道》啊。
0: 咁啊，系陈启泰啊，
1: 系啊，咁啊，佢咧就系亦都系即系拍咗一段嘅宣传片啦。咁平时咧，佢就都系斯文啊、淡定啊、文质彬彬啊咁样嘅。呢段宣传片咧，就有一个野人嘅形象出现。因为他说就是他以前那段经历有一段这样的灵感在这里，就是说经历了一段的特殊的时期，他又失眠啊，工作停摆啊，导致抑郁复发啊这样。好彩就是得到他家人啊太太的支持呢才慢慢康复的。
0: 是啊，咁啊，当收到咗咧，就制作组邀请佢担任呢个主持人之后咧，其实佢都花咗几个月嘅时间重新去操 fit 翻自己，咁亦都系有咗咧，就系今次呢一个片里边咧，即系佢自己会觉得啊，想要一个比较特别嘅形象出现。
1: 重新出发啦，同埋咧都希望通过节目咧去即系分享一啲健康嘅心得啦，帮到大家咧健康，即系建立一个健康嘅生活咁啊。
0: 咁佢自己就讲啦，就话真系可能大家都好耐冇见到佢啦。佢话呢个造型咧就系要营造一种咧好似俾人揾翻出嚟嗰种感觉咁样样。咁啊，之前因为好似你所讲嗰段比较特殊嘅时间啦，佢都形容就系自己当时好似入咗深山咁嘅。咁而家咧卒之可以系重新出发啦。
1: 咁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寻获健康啊！
0: 系啊，
1: 睇下睇翻佢咧，其实都有即系接受啲嘅采访嘅，即系讲起呢个嘅节目啊，啲方方面面，我哋不妨听听啦。
2: 其实真系讲到问答游戏啦，揾啊唔揾阿 Ken 哥，你揾边个咧？
3: 仲有好多选择啊！
2: 咁我谂，如果大家香港人嘅回忆杀，一定都系揾阿 Ken 哥你啦。
3: 唔记得噶啦，
2: 我谂唔会唔记得。
3: 真嘅？
2: 嗯。
3: 不过琴日咧。我哋拍第一集嘅时候呢，即係第一天开工嘅时候呢，好多医生啦，专业嘅人士啦，年纪都唔係廿几㗎喇，我諗三十几四十岁都有。佢哋竟然同我讲我细细个睇我长大喎。即係激到我呢，即係唔係咁老啫係咪？
2: 咁其实喺医疗界呢，我諗都冇人唔識阿 Ken 哥你嘅。
3: 健康百万大道点玩？

0: 我哋会加插一啲好多新嘅环节落去嘅，咁甚至乎我哋会有啲叫医疗急救箱去帮我哋今日嘅参加嘅嘉宾咧，去帮佢答问题嘅。
1: 仲有有一个叫真假医生，我觉得几有趣，因为咧揾一个演员啦，揾个真嘅医生咧讲啲嘢，叫我哋嘉宾估。其实咧我初初以为咧，咁啊真医生梗系好顺噶啦，原来唔系噶，啲真医生咧上镜都好紧张。
2: 呢日敖嘉年同李曼莹担任嘉宾，
3: 系啊，咁啊睇翻咧就呢一个嘅健康百万大道咧，到时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
4: 其实咧就香港人咧都好注重健康吓，亦都系全球咧最长寿嘅地区之一。咁所以咧大家都好注重咧就系点样去保养自己嘅身体嘅。
3: 系啊，
4: 不妨咧喺里面咧学下啲妙招啦，令到自己身体更加健康起身啊！
5: 潜入八卦深海，捞起新鲜娱乐。周一至五晚上七点半，八进娱乐圈，小鹏、菲菲、澎湃嘅娱乐资讯，俾你非一般嘅精彩。新歌上线。新歌上线。
3: 系啦，咁啊嚟到呢一 part 会有我哋嘅新歌上线，咁啊今日要听呢一首新歌咧，嚟自一位都好新嘅歌手啊，不过佢爸爸都系歌手嚟嘅，
4: 一位星二代啦，陈康提嘅，
3: 系啊，
4: 咁啊佢咧就系喺之前咧已经发行过新歌噶啦，咁啊而且咧个反响都相当唔错嘅，咁而且呢一首咧就系嚟自于四月底啦先发行出嚟嘅，所以都系相当新嘅一首作品，
3: 名字叫做《耀环》啊，
4: 其实咧都有啲哲理喺里面嘅，即系讲紧咧人生嘅一切都是借用的，即是探讨紧啦，我哋嘅生命啊、青春啊、情感啊、物质啊，都有一定的短暂性喺度。
3: 冇错，有借就一定要有还。咁啊喺呢一个嘅作品里边，佢系点样去演绎嘅咧？马上嚟听一听。
6: 只不过借用没法真拥有，只不过借用

0: 就是、得到了他爸爸的真传啊，咁啊嚟自会有陈康提、耀环、康口算是几 OK 嘅。
1: 嗯，慵懒得嚟咧，又有啲有都市感喺度，即系有佢爸爸嘅一种声音特质啊。
0: 系啊，
1: 所以都系可以喺一众新人当中咧脱颖而出。
0: 嗯，
1: 咁啊听过就系呢一首嘅歌曲，亦都藉住呢首歌咧，亦都系结束我哋今晚嘅八进娱乐圈啦。
0: 听晚同样时间再聚，拜拜。
2: 全都虚构。
3: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20:00。
4: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4日，星期四，农历3月2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封开县调研并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牢记为民造福这个最大政绩，打造西江流域高质量发展示范县；徐小雄调研三农工作时强调，加力实施百千万工程，推动肇庆三农工作再上新台阶；肇庆兴水利惠民生，筑屏障护安澜。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3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封开县，深入镇村、企业、学校、水利工程、文旅项目现场，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践行四下基层开展党建引领、千村治理、万企服务、调研经济运行、百千万工程等工作。近年来，封开以美学思维建设美丽镇村，推动百千万工程不断取得新进展。张爱军先后来到江口街道台洞村月桂五乡人项目、鹤江驿站、平凤镇盘龙村 S266 线封开南大门、调研镇村精品运营项目建设、典型村建设、农文旅融合、交通主干道风貌提升等工作，强调要深化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持续做优乡村风貌提升和农文旅融合文章，强化专业策划设计和运营管理，打造更多内外兼修、长长久久的镇村精品，吸引更多打卡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产业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关键支撑，在顺盈森能源、中科、精盛新材料等企业，张爱军走进产品展厅、生产车间，调研并听取企业生产经营、技术创新、增资扩产情况介绍，勉励企业加大科研投入力度，提升自动化、智能化、绿色化生产水平，打造高附加值、高技术壁垒的核心产品。属地及部门要打开视野抓招商，强化惠企政策支持和园区要素保障，为产业集聚发展赋能增效。张爱军还到盘龙河电牌站查看盘龙口涝区整治工程推进与防汛工作落实情况，采取四不两直方式到江口中学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进情况。他强调，要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全力守护江河安澜，要以推进集中整治为契机，深化智慧校园、廉洁校园、人文校园建设，引导广大教师争做新时代立德树人的大先生。调研期间，张爱军与封开县党政班子座谈交流，听取封开县委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学查改情况汇报。张爱军强调，要把学习贯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全过程，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实干、实际、实效。要锚定加快建设西江流域高质量发展示范县，打造省际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典范目标，培优育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家底。要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高标准推进德庆封开整县，推进农文旅

0: 融合发展试点建设，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同再上新台阶，要在增进民生福祉上下更大功夫，坚决守护社会安定、百姓安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3日，市长徐小雄到市农业农村局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全面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工作要求，扎实推动肇庆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进行调研。徐小雄详细听取农业产业发展、农村体制改革、农民就业增收等有关情况汇报，对近年来全市三农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徐小雄强调，全市农业农村系统要牢牢把握新的历史机遇，乘势而上，持续发力，以三农工作的提质增效支撑肇庆高质量发展，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一，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坚决扛起服务全省和粤港澳大湾区粮食安全、菜篮子保障和生态保护的使命任务。二，要健全工作体系，加快构建统筹协调、抓手精准、闭环落实的推进机制，不断提升三农工作质效。三，要严守底线红线，统筹做好粮食安全、耕地保护、安全生产、生态环保等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四，要主动担当作为，进一步增强抓好百千万工程的主动性和系统性，以更高标准、更实作风推动百千万工程取得新成效。五，要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坚持把促进农民增收作为三农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农民群众有实实在在获得感。六，要全面从严治党，切实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环境。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肇庆“十四五”高质量发展答卷。
0: “十四五”以来，肇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治水重要论述精神，加快推进一批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全市防洪减灾体系不断完善，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持续提升，为全市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筑牢了水利屏障。十四五期间，肇庆立足流域实际，出台肇庆市水利发展十四五规划、肇庆市水网规划等系列文件，统筹推进重大水利项目建设。五年来，全市累计完成水利投资168亿元，较十三五实现翻番，一批重大水利工程落地见效。其中，西区泵站重建工程、雁阳湖水系综合整治工程斩获中国水利工程最高奖项大禹奖，治水成效获得国家级认可。作为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省西江干流治理工程肇庆段全面推进，治理堤防 47.06 公里，通过堤防加固、险工治理等措施筑牢西江干流防洪屏障。封开县江口南封防洪工程建成投用，江口防洪工程有效保护30000群众安全，南封防洪工程按20年一遇标准建设，终结当地不设防历史，惠及10.3万人口、5.8万亩耕地。封开县水利局副局长莫良恩：
2: 江口、南封两大防洪工程呢，是封开县十四五水利防灾减灾工作的一个核心抓手，它破解了两地长期受洪水威胁的难题，为全县水利防灾减灾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0: 在补齐水利工程安全短板方面，肇庆持续推进并险水库、水闸除险加固，完成57宗中小型并险水库和8宗中型并险水闸除险加固，存量并险水库水闸清零，同时建成跃龙电排站旧站重建、鼎湖后力泵站、高腰送龙水闸除险加固等重点排涝工程，全面增强城乡排涝实力。肇庆市高腰区联安围工程管理处主任谢雀：
3: 我们送龙水闸在去年完成了除险加固工作，而且每个月都会对送龙水闸进行一个 安全检查，确保日常的正常运作，保证上下游还有辐射四

0: 镇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在流域治理和山洪灾害防御方面，肇庆全面实施中小河流治理，累计治理河长 1322.32 公里，加快重点山洪沟治理。广宁率先实现全省重点山洪沟治理县域清零，构建起覆盖多个镇村的山洪灾害防御体系。完善的水利工程体系经受住实战考验。十四五期间，肇庆成功抵御20个强台风、114轮强降雨和137次超警戒洪水冲击，守住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底线。目前，肇庆已规划88项水网骨干项目，总投资约665亿元，未来十年有序实施。下一步，全市将以流域系统治理为主线，重点推进绥江防洪治理，将淮吉县城防洪标准提升至50年一遇，加快大湾区堤防巩固提升，持续完善现代水网，增强水旱灾害防御韧性，以更高标准的水利建设为肇庆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作为广宁农文旅融合发展的重点项目，广宁响道里田园综合体二期工程正加速推进。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有条不紊地进行主体土建施工，挖掘机、装载机往来穿梭，高效开展土方开挖等作业。据悉，广宁响道里田园综合体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基底，以稻香田园为脉络，以茶文化为魂，串联起休闲、餐饮、住宿、办公多元业态。项目二期工程包含了田园十位区、非遗文创区、稻田茶咖区等八大主题功能区建设。游客服务中心、咖啡馆已于今年初开始动工建设，计划在2026年暑假进行试营业。广宁三建响道里田园综合体二期项目施工负责人高丹：
3: 游客服务中心主体建筑已经完成95%，我们现场呢大约现在一线工人有40多人左右，大型设备有6台，我们通过一切努力完成百日攻坚目标，保证保质保量的完成任务。
1: 下一步，响道里田园综合体工程全体建设者将以钉钉子精神攻坚克难，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力争早日完成建设任务，为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广州应用科技学院将校长下午茶搬到了阅江楼，与刚获得全省国旗护卫队比赛本科高校组一等奖的校国旗护卫队队员们围坐畅谈，共话铁军光荣传统。据悉，为备战此次比赛，该校国旗护卫队队员们在60余天里从零起步，风雨中反复打磨队列动作。比赛当日，他们以75厘米标准步幅、80步精准行进完成60米赛程，成为全省唯一获一等奖的民办本科院校队伍。队员们纷纷表示，将继续以赤诚之心护卫国旗，让青春在担当里绽放光彩。广英科自动化大二学生谢迪宇：
4: 不管是在日常的训练还是比赛中，我们都是非常认真尽全力的去进行，让我感到守卫国旗这是一件让我很自豪的一个事情。
1: 广英科新闻学大一学生刘学：
5: 在高中的时候，我就是对国旗护卫队比较感兴趣，但是很遗憾在高中的时候没能参加，可能是因为我有一个想去参军的一个意向吧，然后觉得在参军之前来到国库里面也是一种锻炼。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城镇建设专班日前印发通知，发布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名单和第一批小城市试点培育名单，其中肇庆市鼎湖区、永安镇等7个乡镇入选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 高腰区金

0: 力镇一个乡镇入围小城市试点培育名单。今年一季度，肇庆绿色产品出口表现抢眼，其中锂离子蓄电池出口达 10.9 亿元，同比增长约23倍。为回应外贸新业态和锂电池产业高速发展需求，广州海关上线新版出口危险品包装智慧监管系统，大大提升通关效率。近日，广东瑞幸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一批锂离子电池组出口查检申请顺利审核通过，成为新版系统上线以来广州关区内的首票业务。新版系统上线后，出口锂电池包装检验整体通关时长由原先的30分钟压缩至10分钟以内。据测算，该公司每年可在人工申报、港口仓储、跨境物流等方面节省综合成本约250万元。13日，赵港澳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竞赛暨湾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交流活动在七星岩牌坊广场启动。活动以暖阳照护湾区同行为主题，搭建赵港澳 3D 技能比拼、经验共享、资源对接平台，推动湾区养老服务标准衔接、人才互认、产业共融。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 509.8 万户。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 3.2%。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 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 20%。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消息，随天舟10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四川盆地发现超深层页岩气田，气田在地下4500至5200米的寒武系页岩层系中，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2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粤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评分领跑档期，该片也将在5月15日亮相戛纳电影节。铁路部门近期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日开始发售。欧盟委员会表示，欧盟最早可能于今年夏季前提出立法方案，考虑对儿童实施延迟使用社交媒体政策。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4: 你好，早晨。
5: 唔该晒，
4: 唔紧要。
5: 有咩事啊？我嚟帮你啊。
6: 当我哋拥有令人温暖嘅言辞，拥有散发住阳光嘅心态，
5: 咁样我哋就系正能量嘅发声器。
6: 让健康、积极、乐观嘅人生态度伴随住我哋，让我哋嘅生活变得更圆满。
7: 我是车间工人，下班后我都会去附近的球场打篮球。
8: 我是一名酒店经理，一得闲我就会同同事去做健身。
9: 我升高三了，老师们说劳逸结合才会有更高的效率，所以再忙碌的学习我也会在田径场跑几圈。
10: 我是一个爸爸， 我继细路放学之后就会同佢游下水同埋。

0: 打下羽毛球啦。
1: 我中意踩车，所以每个星期都会同班 friend 一齐去踩绿道。
2: 每逢去到周末，我都会带埋个孙仔去爬山噶。
3: 妈妈，下次我要快过你，爬到山顶，
4: 享受健康生活，运动从我做起。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各位听众朋友，以下时间敬请收听由林敬播讲的雍正。

0: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1: 上回我哋讲到高奇卓审李忽啊，审唔掂，又谂住审呢个谢济世啦。哈，点知佢一句话问落去，谢济世啊冷冷咁讲咗句话，唔知。高奇卓啊忍唔住有啲火啦。咁你弹劾个田文镜未啊？谢济世仍然好平静啊嘛。我弹劾过，系旧年五月嘅事，点啊？我唔可以弹劾佢咩？我身为御史，就有弹劾参奏之权。哎呀，呢句说话一讲出嚟，当堂啊顶死咗高奇卓。系噃，谢济世啊，虽然系个四品官，好细嘅，但系佢做个御史言官，当然有弹劾参奏之权啦。就算啊皇上问话，佢都唔使回避。高奇卓为人亦都好聪明嘅，佢即刻口风一转就话：啊，你当然可以弹劾佢参奏佢啦，但系唔能够因为私自嘅愤怨就乱咁参奏大臣噃。我问你，系边个指使你咁做噶？边个指使我？系孔圣人指使我嘅。我自幼读书受教。学嘅就是孔孟之道，千古以嚟边有田文镜咁样唔尊敬孔圣人嘅学理啊？佢唔受到正派嘅人嘅弹劾，先至一大怪事啊！孙家咁听佢咁讲啊，不由得赞一声：好嘢！唉，不愧系做御史嘅，点解我以前未发现呢个人才呢？正喺度谂紧嘅时候，只听得高奇卓冷笑一声话。好大口气啊你啊，你只不过读过几年书，作几篇八股文啫，即咁神气，竟然自称系孔圣人嘅受教门生。谢济世一声就话：我从来都冇讲过自己系孔圣人嘅门生，你喺上边问我喺下边答，又点能够唔讲自己系受教于孔孟呢？至于我有几多学问，唔是在这件案议论之中，亦都唔是这件案审理。反而我睇你除咗识睇风水之外别无所长。哼，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我自然就唔可以同你倾风水啦。哎呀，你真係大胆。你要知道你再乱急也是，本堂係有权动刑处置你㗎喎。咩话？你要对我动刑啊？谢济世哈哈冷笑几声话：宣扬孔孟之道呢，光明正大、堂堂正正的事，又点会讲话放肆啊？哼，我自从做官以嚟，既勤政，亦都著书立说，古本大学著、中庸疏都是我的著作，我只是知道对君王要忠诚，见到奸人如果唔弹劾佢，咁就是凌神所为啊。高奇卓一听就火滚啊，佢呢生人最得意呢就是佢风水学问，但係而家俾个谢济世讲到一文不值，好似係入咗下九流咁，佢点等得落你啖气啊？一拍惊堂木就话：大刑时候，渣！嗰啲牙差呢审咗咁耐案都未见啲大人话要动刑嘅，冇嘢做就早就已经闷到慌晒啦。一听上边号令，即时呢就攞副夹棍出嚟，啪个声掉喺地下，就等住高奇卓下令行刑啦噃。但系高奇卓讲咗呢句说话出嚟之后，突然间又觉得唔妥啊！哇，系喂，头先谢济世呢番说话，以当时嘅环境嚟讲，讲得真系好有道理噶噃。咁孔孟之道呢的确 系比自己啲风水学问啊地位要高得多㗎嘛，或者呢件事自己要对佢动大刑啊。哎呀，以后啊俾孙家咁佢哋参自己一本，咁咪点掂呢？但係说话讲出口呢又点能够更改呢？唉，如果话叫大刑事考验又唔动刑啊，咁唔单止自己冇面啊，连呢个大理寺嘅官面都冇埋啦，佢点落得到呢个台阶呢？卢松洲喺旁边觉得有啲唔忍心啦，惊住呢个高奇卓嘅真系对谢济世用刑，于是亦都一拍惊堂木就话：谢济世你招唔招啊？喺旁边企住啲牙差呢，早就对呢套明白晒啦，就跟住起哄话：快啲招刑，快啲招刑，快啲招刑！其实呢个只不过吓对方嘅啫，吓啲罪犯叫佢快啲招刑。谢济世呢？佢知道呢度自己无论点讲都冇用咯，不由得有啲绝望，睇咗宏时同孙家咁一眼，突然间放声大哭话：唉，圣祖爷啊，圣祖爷，你睇到啦，佢哋就咁样糟蹋你辛苦创建嘅基业啊！好啦好啦，你打啦，你打啦，圣祖爷，你快啲擘大眼嚟睇睇啊！哎呀，佢呢番说话嗌起上嚟真係有用啊！点解呢？原来雍正即位嘅时候啊，为咗表达佢自己对父亲嘅敬意，曾经落嗰度圣旨，话无论啊嗰啲官员喺乜嘢地方，喺乜嘢时候，总之一听到有人提起圣祖皇帝嘅名号，所有嘅官员呢要马上起身恭恭敬敬咁敬听呢个名号。所以呢剛才谢济世突然间大嗌声话圣祖爷啊咁嘅时候，孙家咁一听到头一个十一声起身，宏时跟住亦都起身。咁连孙家咁宏时都企咗起身，高奇卓卢松洲啊，点敢坐喺度呢？只好十一声又企埋起身。咁啲牙差又唔知道呢个规矩噶，见到啲老爷突然间全部企晒起身，一时间咧就真系茫然不知所措，就唔够胆用刑噃。谢济世见到自己连嗌两句圣祖爷，嘿，搞到审案嗰班官员啊坐唔定，人人都要罚企。嘿呀，佢高兴起上嚟。索性一口一句圣祖爷咁嗌落去，顺便伸下自己嘅冤屈添。佢就大声话：圣祖爷啊，你啱啱过世，佢哋就忘记咗你写嘅圣母记啦。嗰个系你用毕生嘅心血先写成噶。但系而家啲大臣将你嘅教诲冚唪唥抛埋一边啦。你话过呢？唔尊重孔孟之道嘅人，唉，咁呢？即是行为乖张的大臣，就算他有才华都不可以任用，只是懂讲钱而忘记义气的人，就算他为国家找到钱回来都是奸佞。但是现在圣祖爷言犹在耳，他们就已经抛诸脑后不理到了。圣祖爷你看下，田文镜这个人啊，只是懂讲钱都忘记个义字点写了。高奇卓呢，他还不是奸佞小人咩？现在他就坐在庙堂之上来审我这个清白书生啊。圣祖爷你望多佢一眼啦，你睇下佢哋啦，呢啲人算係正人君子咩？呢个谢济世係真好记性啊，佢居然能够将康熙皇帝著嘅嗰本圣母记里面辨奸释忠篇里面嘅说话一字不漏咁背出嚟，而且仲用呢啲说话闹尽咗满朝文武。孙家咁听到出咗一身冷汗啦，哎呀，呢个嘢啊，讲嘢真係唔识死㗎喎，而高奇卓呢更加火甲滚啊。等到嗰个谢济世啊讲到有个吸气嘅地方啦，佢急急忙忙咁下令话：有此你同

我动型动型，睇佢招唔招。下边嗰啲牙差呢，睇住啲官员一阵间就坐低，一阵间就企翻起身，个样啊好好笑啊，梗系啦。头先大家都企起身啦，咁等到呢嗰、那个咁嘅谢济世唔嗌圣祖爷嘅时候坐低啦，点知佢说话尾嗰度又一句圣祖爷兜翻上嚟，咁啊一阵间坐，一阵间企咯，搞到都唔知几滑稽。而家呢嗰、那个咁嘅高旗卓终于等到谢济世有个话喇喇，即刻就坐翻低，掉支签筒嚟话同我用刑咁样。于是呢堂上一声怒敲，即刻大家几个牙差啊走上前去。好熟练咁同谢济世夹上夹棍，跟住稍微一收。谢济世把口啊虽然犀利，但可惜佢只系个文弱书生嚟啫，边度招架得住啊？哎呀，咁大咪先，几乎晕咗过去。但系佢临晕嘅时候咧，仲冇忘记大嗌声话：圣祖爷啊！呵呵，好耐啲糖，佢一嗌出嚟啫。本嚟啊，啱啱先坐翻低嗰班官员，一听到嗌圣祖爷，又霎一声啊，企翻起身。专家咁睇到呢度，再亦睇唔落去啦。佢推开张书台，企起身，对高奇卓佢哋作咗一话：下官告辞，我要翻去写奏章，保住呢几个人啊！讲完之后，又对宏时作咗一，又拂袖而去。就喺同时，喺另一边嘅玉神庙里面有另一件案，亦都喺度审紧。而家宏力同李慧两个又同曾静、张希喺度倾紧偈呢。曾静系边个啊？大家相信仲记得，佢就系嗰个谂住凭一封书信就可以拆反到岳中琪嘅迂腐嘅老书生老夫子。喺嗰晚，佢突然被闯入家里嘅兵丁包围逮捕。开始嘅时候呢，佢仲唔知係为咗咩事喎，后嚟先知道原来张起出咗事连累埋佢。唉，当时呢佢就諗住自己係必死无疑啦。咁本嚟呢佢都摆咗一副諗住慷慨就义咁嘅姿态嘅。点知呢嗰、那个湖南巡抚因为喺自己嘅治下管区里面出咗个大逆造反嘅人，受到雍正降两级留任嘅处分，嘿，一时间火滚起上嚟。捉到曾静之后，佢根本就唔审问佢，每日就见到牙差打佢二十板，然后再灌佢一碗凉水。哇，咁真係好难顶㗎。过四日啫，曾静呢个老夫子啊，就浑身上下到处都布满晒伤痕。而且呢日日饮一大碗凉水啊，哎呀唔吐泻有鬼咯，泻到佢有气无力。又过咗几日啦，张希呢亦都由青海啊戒返到四川。咁样呢圣旨先落嚟，叫余鸿图啊卸任咗四川巡抚，就带埋曾静、张希佢哋两个一起押解到京城。而且雍正呢仲秘密咁俾到奏章余鸿图，要佢喺中途嘅时候諗办法将呢两个人驯服过嚟。余鸿图真係为人好干练啊。佢一接手嘅呢件案，首先第一件事就係将曾静同张希关埋一间监房。好啦，呢堂有得睇啦。呢两师徒呢本嚟大家当初嘅时候就讲到点样慷慨，嘿，自己做呢件事点样伟大，就算死嘅时候亦都绝对唔会拖累对方，好有义气。但係而家出咗事啦，又分别受咗咁多个苦楚，一关埋门，一两师徒开始互相指责对方，埋怨对方。好啦，等佢哋闹够啦，第二人余鸿图就亲自带埋个医生嚟同曾静又诊脉睇病，而且呢仲亲自安排佢哋嘅食饭啊、瞓觉啊等等一切琐碎嘅事情。而且啊，佢仲表现得对曾静啊非常之尊重喎。呢平时啊喂汤喂药，
都是他一手一脚这样来做的。

0: 一直到押解起程的时候，他都一句话没有提到这件案。一路上为了使曾静的面子好过一些，他的兵丁全部呢都要扮晒老百姓打扮，跟在自己后面。他就跟曾静、张希他们坐在一架车，还经常跟他们谈诗论画，评论奇艺。时间一长，大家几个人就好熟了，已经没以前那么生蚝了。叫对方的时候叫埋老曾啊、老余啊、小张子啊，亲亲而咁嗌起上嚟。但呢慢慢越来越近京城啦，余鸿图呢佢面上面就冇咗以前同佢哋谈诗论话嘅时候嗰种亲热嘅情景，而係成日面上面都露出愁容，有时无缘无故啲仲会偷偷抹眼泪。曾静见到佢咁嘅，觉得好奇怪，忍咗几日，忍唔住终于问：余大人，我睇你好似有啲心事噃，系咪觉得而家雪落得好大，好难行，辛苦咗你呀？余鸿图就话：唉，大雪有咩唔好啊？只要系读书人，如果呢又有两个钱，不愁饱饿嘅。咁啊，人人都鍾意睇雪景啦。嗱，你哋睇下前面有个小山丘，就係、是、古燕王嘅黄金台啦。由嗰边转一个弯，就是、见到一条结冰嘅河，过埋嗰条河呢就到京城咯。啊，前途穷尽，去日无多，一入到京城，两位你哋就大祸临身咯。同你哋相处咗咁耐咯，我点能够为此而无动于衷呢？曾静一听，知道佢系为自己两师徒嘅前途担心，諗一諗，唉，自己都系死过翻生嘅人啦，遭受过咁大嘅折磨之后，而家得到呢个余鸿图咁悉心咁照料自己，霎时间佢就觉得生命嘅可贵，一下间佢都好怕死，当堂就沉默落嚟。过咗好耐，佢先长叹啖气话：唉，事情到咗咁嘅地步，大不了就一死嘅啫。我原来做得出，就预咗㗎喇。余鸿图偷偷睇下佢，见到佢虽然咁讲，但係双眼湿湿流出眼泪，双眼嘅神态呢仲露出啲恐惧嘅神色，哼哼，知道佢早就已经心软喇。即刻就话：唉，你哋自己可能都知喇，呢次你哋犯嘅十恶不赦之罪，我余某人就点都救唔到你哋㗎啦。一路上我反复思量，就只能够係尽一啲交情，勉强对得住自己啫。我真係觉得好难过，好难受啊。佢讲得既动情又痛心，使到曾静同张希都感到身陷绝境又无力回天。唉，不禁亦都有啲无可奈何嘅样。余鸿图知道火候到啦，跟住佢就话：唉，我话俾两位听啊，曾老先生嗰封信啊，激到皇上嬲咗三日三夜都瞓唔好觉啊。只不过因为皇上驚你哋死喺湖南，先至派我去用咁优厚嘅礼袋接你哋嚟京城嘅啫。但係一路之上，我哋相处落嚟彼此间有咗感情囉。我觉得你哋都係有学问嘅人，只不过误入歧途啫。上天有好生之德，唔通真係冇一啲办法可以挽回呢件事？唔通真係要你两个白白送命咩？我唔忍心，唔忍心啊。曾静同张希两个呢 在路上面早就对这个余鸿图感恩戴德。现在听他这样讲，大家都觉得就这样死真的太可惜了。不过这个时候要他们讲出求情的说话，一时间就落不到面嘛。余鸿图看下他们的神色呢，早就已经揣摩透了他们的心思了。于是他就说，唉，事情呢虽然不是这么好办，不过我有两个办法，哎呀都可以试一下他的噃。曾静和张希啊两个一听，即时同时问，啊，什么办法啊？问完之后先醒觉，哎呀自己敢问法啊，岂不是已经表示了自己的软弱，当堂的面都红晒。但是余鸿图好像根本没看见咁，依然是一面受苦的神情话，唉，这些办法呢其实都要看下你们自己本身的运气咯。张希和岳中琪将军既然有盟约在先啦，皇上呢就好记话嗰啲誓言嘅。我睇你就用呢一点嚟提醒皇上，喺审问嘅时候你要经常称赞岳大将军嘅忠义。皇上呢好要面嘅。只要你一复原啦，而且用真心实意咁认输，佢就会认为你哋係心悦诚服，是顽石可以教化，那阵时啊就算有一万的人想杀你，他都不会应承啊。曾静和张希呢本来想着杀死耿的，现在听到他这样似乎有一个光明前途，不用死吧，嘿，兴奋到几乎要晕低咁滞。但是余鸿图跟又好为难的嘛，唉，不过讲真啦，这些都是我自己估计的咋。事情究竟会是怎样，要等皇上开个口自选。不过大错已经铸成，你们后悔都没用了，只能够听天由命啦。不过这样，如果你们照我讲的来做呢，我看至少都有七成的把握的。于是曾静和张希两个从此呢心态是完全变晒。到了今日，宝亲王宏力和李慧仲有坐在旁边的余鸿图以及刑部的官员厉廷义一起来审问他们的时候，曾静跪在地下就挖空心思咁諗住点样来讨好雍正，讨好这个宝亲王宏力。所以宏力呢就审问得相当之顺利。无论雍正叫他问咩说话，那边呢那个曾静都是老老实实地一一据实回答，然后呢又将前三皇后五帝的事一一讲出来对比话，唉，当今皇上呢自己以前的确睇错了，他其实是一个好圣明贤能的人，赞到雍正真的天上有地下无，而且赞得滴水不漏，好像真的有了悔改之心咁噃。宏力见到咁嘅情景啊，真系非常之好笑。佢觉得跪住呢两个人呢，十足十两个乡下佬，一个呢就好似系一个糊涂嘅老学究，另外一个似顽钝无知嘅村夫，唉，一啲灵气都冇嘅。点解个皇下马呢，居然仲嫌自己唔够烦，嫌国家嘅事唔够多？仲要专门拨出时间同呢啲蠢材嚟晒精神呢，仲话要佢哋著书立说。唉，不过无论佢理解亦话唔理解都好，佢都要照自己皇阿玛嘅意思继续审问落去。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且听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FM 92.9，笑。

0: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FM 92.9，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再
1: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2: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 92.9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3: 汉字形美如画，音美如歌，意美如诗。

0: 这边叫做中国书法，
1: 一字一世界，一笔一乾坤，做好中国人，写好中国字。

0: 颗水稻种在稻田里，到收成最快需要120天，大约1033万秒。
1: 一束小麦埋在土里到收成最快需要240天，约合2073万秒。
0: 可是我们吃不完倒掉，最快只需要1秒。
1: 您这一秒的决定足以毁掉农民上千万秒的辛勤。珍惜粮食，从拒绝浪费开始。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4日，星期四，农历3月2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封开县调研并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牢记为民造福这个最大政绩，打造西江流域高质量发展示范县；徐小雄调研三农工作时强调，加力实施百千万工程，推动肇庆三农工作再上新台阶；肇庆兴水利惠民生，筑屏障护安澜。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3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封开县，深入镇村、企业、学校、水利工程、文旅项目现场，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践行四下基层开展党建引领、千村治理、万企服务、调研经济运行、百千万工程等工作。近年来，封开以美学思维建设美丽镇村，推动百千万工程不断取得新进展。张爱军先后来到江口街道台洞村月桂五乡人项目、鹤江驿站、平凤镇盘龙村 S266 线封开南大门、调研镇村精品运营项目建设、典型村建设、农文旅融合、交通主干道风貌提升等工作，强调要深化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持续做优乡村风貌提升和农文旅融合文章，强化专业策划设计和运营管理，打造更多内外兼修、长长久久的镇村精品，吸引更多打卡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产业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关键支撑，在顺盈森能源、中科、精盛新材料等企业，张爱军走进产品展厅、生产车间，调研并听取企业生产经营、技术创新、增资扩产情况介绍，勉励企业加大科研投入力度，提升自动化、智能化、绿色化生产水平，打造高附加值、高技术壁垒的核心产品。属地及部门要打开视野抓招商，强化惠企政策支持和园区要素保障，为产业集聚发展赋能增效。张爱军还到盘龙河电牌站查看盘龙口涝区整治工程推进与防汛工作落实情况，采取四不两直方式到江口中学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进情况。他强调，要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全力守护江河安澜，要以推进集中整治为契机，深化智慧校园、廉洁校园、人文校园建设，引导广大教师争做新时代立德树人的大先生。调研期间，张爱军与封开县党政班子座谈交流，听取封开县委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学查改情况汇报。张爱军强调，要把学习贯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全过程，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实干、实际、实效。要锚定加快建设西江流域高质量发展示范县，打造省际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典范目标，培优育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家底，要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高标准推进德庆封开整县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试点建设，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同再上新台阶，要在增进民生福祉上下更大功夫，坚决守护社会安定、百姓安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3日，市长徐小雄到市农业农村局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部署要求， 全面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工作要求，扎实推动肇庆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进行调研。徐小雄详细听取农业产业发展、农村体制改革、农民就业增收等有关情况汇报，对近年来全市三农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徐小雄强调，全市农业农村系统要牢牢把握新的历史机遇，乘势而上，持续发力，以三农工作的提质增效，支撑肇庆高质量发展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一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坚决扛起服务全省和粤港澳大湾区粮食安全、菜篮子保障和生态保护的使命任务。二要健全工作体系，加快构建统筹协调、抓手精准、闭环落实的推进机制，不断提升三农工作质效。三要严守底线红线，统筹做好粮食安全、耕地保护、安全生产、生态环保等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四要主动担当作为，进一步增强抓好百千万工程的主动性和系统性，以更高标准、更实作风推动百千万工程取得新成效。五要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坚持把促进农民增收作为三农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农民群众有实实在在获得感。六要全面从严治党，切实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环境。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肇庆“十四五”高质量发展答卷。
0: 十四五以来，肇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治水重要论述精神，加快推进一批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全市防洪减灾体系不断完善，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持续提升，为全市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筑牢了水利屏障。十四五期间，肇庆立足流域实际，出台肇庆市水利发展十四五规划、肇庆市水网规划等系列文件，统筹推进重大水利项目建设。五年来，全市累计完成水利投资168亿元，较十三五实现翻番，一批重大水利工程落地见效。其中西区泵站重建工程、艳阳湖水系综合整治工程斩获中国水利工程最高奖项大禹奖，治水成效获得国家级认可。作为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省西江干流治理工程肇庆段全面推进，治理堤防 47.06 公里，通过堤防加固、险工治理等措施筑牢西江干流防洪屏障。封开县江口南丰防洪工程建成投用，江口防洪工程有效保护30000群众安全，南丰防洪工程按20年一遇标准建设，终结当地不设防历史，惠及10.3万人口、5.8万亩耕地。封开县水利局副局长莫良恩：
2: 江口南丰两大防洪工程呢，是封开县“十四五”水利防灾减灾工作的一个核心抓手，它破解了两地长期受洪水威胁的难题，为全县水利防灾减灾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0: 在补齐水利工程安全短板方面，肇庆持续推进并险水库、水闸除险加固，完成57宗中小型并险水库和8宗中型并险水闸除险加固，存量并险水库水闸清零，同时建成跃龙电排站旧站重建、鼎湖后力泵站、高腰送龙水闸除险加固等重点排涝工程，全面增强城乡排涝实力。肇庆市高腰区联安围工程管理处主任谢雀：
3: 我们送龙水闸在去年完成了除险加固工作，而且每个月都会对送龙水闸进行一个安全检查，确保日常的正常运作，保证上下游还有辐射4个镇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在流域治理和山洪灾害防御方面，肇庆全面实施中小河流治理，累计治理河长1322.32公里，加快重点山洪沟治理。广宁率先实现全省重点山洪沟治理县域清零，构建起覆盖多个镇村的山洪灾害防御体系，完善的水利工程体系经受住实战考验。十四五期间，肇庆成功抵御20个强台风、114轮强降雨和137次超警戒洪水冲击，守住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底线。目前肇庆已规划88项水网骨干项目，总投资约665亿元，未来10年有序实施。下一步，全市将以流域系统治理为主线，重点推进绥江防洪治理，将淮吉县城防洪标准提升至50年一遇，加快大湾区堤防巩固提升，持续完善现代水网，增强水旱灾害防御韧性，以更高标准的水利建设 为肇庆高。

0: 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作为广宁农文旅融合发展的重点项目，广宁响道里田园综合体二期工程正加速推进。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有条不紊地进行主体土建施工，挖掘机、装载机往来穿梭，高效开展土方开挖等作业。据悉，广宁响道里田园综合体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基底，以稻香田园为脉络，以茶文化为魂，串联起休闲、餐饮、住宿、办公多元业态。项目二期工程包含了田园十位区、非遗文创区、稻田茶咖区等八大主题功能区建设。游客服务中心、咖啡馆已于今年初开始动工建设，计划在2026年暑假进行试营业。广宁三建响道里田园综合体二期项目施工负责人高丹：
2: 游客服务中心主体建筑已经完成95%，我们现场呢大约现在一线工人有40多人左右，大型设备有6台，我们通过一切努力完成百日攻坚目标，保证保质保量的完成任务。
0: 下一步，响道里田园综合体工程全体建设者将以钉钉子精神攻坚克难，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力争早日完成建设任务，为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广州应用科技学院将校长下午茶搬到了阅江楼，与刚获得全省国旗护卫队比赛本科高校组一等奖的校国旗护卫队队员们围坐畅谈，共话铁军光荣传统。据悉，为备战此次比赛，该校国旗护卫队队员们在60余天里从零起步，风雨中反复打磨队列动作。比赛当日，他们以75厘米标准步幅、80步精准行进完成60米赛程，成为全省唯一获一等奖的民办本科院校队伍。队员们纷纷表示，将继续以赤诚之心护卫国旗，让青春在担当里绽放光彩。广英科自动化大二学生谢迪宇：
3: 不管是在日常的训练还是比赛中，我们都是非常认真尽全力的去进行，让我感到守卫国旗这是一件让我很自豪的一个事情。
0: 广英科新闻学大一学生留学：
4: 在高中的时候，我就是对国旗护卫队比较感兴趣，但是很遗憾在高中的时候没能参加，可能是因为我有一个想去参军的一个意向吧，然后觉得在参军之前来到国库里面也是一种锻炼。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城镇建设专班日前印发通知，发布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名单和第一批小城市试点培育名单，其中肇庆市鼎湖区、永安镇等7个乡镇入选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高腰区金利镇一个乡镇入围小城市试点培育名单。今年一季度，肇庆绿色产品出口表现抢眼，其中锂离子蓄电池出口达10.9亿元，同比增长约23倍。为回应外贸新业态和锂电池产业高速发展需求，广州海关上线新版出口危险品包装智慧监管系统，大大提升通关效率。近日，广东瑞幸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一批锂离子电池组出口查检申请顺利审核通过，成为新版系统上线以来广州关区内的首票业务。新版系统上线后，出口锂电池包装检验整体通关时长由原先的30分钟压缩至10分钟以内。据测算，该公司每年可在人工申报、港口仓储、跨境物流等方面节省综合成本约250万元。13日，赵港澳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竞赛暨湾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交流活动在七星岩牌坊广场启动，活动以暖阳照护湾区同行为主题，搭建赵港澳3D技能比拼、经验共享、资源对接平台， 推动湾区养老服务标准衔接、人才互认、产业共融。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 509.8 万户，今年一至四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 3.2%。 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 3%， 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 20%。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消息，随天舟10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四川盆地发现超深层页岩气田，气田在地下4500至5200米的寒武系页岩层系中，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2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月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评分领跑档期，该片也将在5月15日亮相戛纳电影节。铁路部门近期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日开始发售。欧盟委员会表示，欧盟最早可能于今年夏季前提出立法方案，考虑对儿童实施延迟使用社交媒体政策。
1: 肇庆广播新闻。
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7: 留不住年岁的喜，也带不去迟暮的忧，与往事举杯同醉，与岁月初心不改，把文字说给心情，随声音进入夜听。今夜有月光落满窗台，七星朗月，朗朗书声。

时光荏苒，岁月匆匆，总有一些经典的旋律可以跨越光阴，萦绕在我们的耳畔，治愈着一代人的岁岁年年。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22:19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今晚上七星朗月节目除了通过收音机，我们也通过了视频号听肇庆正在同步向大家直播。在今晚的节目时段，我们将听到一首又一首经典的旋律。也许在年少懵懂的时候，我们听歌只听旋律，觉得悦耳动听，回味无穷。经过这么多年的岁月的洗礼之后，在经历了那么多风雨之后，再重温这些歌曲，你才会懂得歌中的故事，才会读懂人生的百味。今晚上的第一首歌曲跟您分享到的是罗大佑的这首恋曲1990，温柔婉转，娓娓道来，就像岁月在轻轻抚摸我们一路走来的足迹。

如果说这首歌里面最喜欢的歌词，我想莫过于是那句或许明日太阳西下，倦鸟已归时，你将已经踏上旧时的归途。就是这么简单朴素的几句歌词，道破了人生最真实的本质。人的一生永远在路上，一边奔赴着远方，一边回望着归途。

年少的我们总是太过于执着，执着一段没有结局的感情，执着一个渐行渐远的故人，执着一份求而不得的心愿，哪怕撞得头破血流，哪怕受尽了满心的委屈，依旧不愿意转身，不肯放手。总以为坚持就能如愿，执着就能圆满，在历经了世事之后，才会懂得世间万般，很多感情注定是无缘的，很多相遇注定成为过客。如果说这首恋曲1990教会我们看淡时光，那么接下来我将在节目当中为您分享到的这首歌曲，便是教会我们学会清醒，学会放下。这首歌来自陈淑桦的一首《梦醒时分》。

今天晚上我为各位听众们选择的这些歌曲是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那是华语乐坛最纯粹最深情的黄金年代，没有繁复的华丽的编曲修饰，没有浮躁流量的刻意追捧，

很多的听众说很喜欢通过电台去听歌曲，我很能理解这种感受。除了您现在听到的这些音乐都是由唱片公司在很多年前二三十年前直接寄给电台的样带，能够保证它的音质，更多的听电台的歌曲是一种情怀。接下来我想跟各位朋友继续分享到的下面这首歌是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我们看过了风雨，读懂了放下，便要学会的是洒脱和从容。行走人间，我们终究逃不过的是孤独两个字。童安格这首歌唱出了成年人最真实的心声，理解本来是奢侈的，孤独才是常态。

0: 你说我像云捉摸不定，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简简单单的一句就戳中了无数成年人内心深处的委屈和柔软。这一生我们会遇到千千万万的人，我们会经历无数的相逢和离别，有人相伴一程，有人擦肩一别。学会独自的消化情绪是每个人一生必修的课程。现在是北京时间22:29，半点后我将继续跟您分享好听的歌曲。
1: 我听广播，爱上929，依家是北京时间22:30。
2: 当城市卸下喧嚣的妆容，有人在旧信里打捞年少的月光，有人借分行诗熨烫生活的皱褶。我们总在字句的缝隙中遇见另一个自己。每晚10:30，让文字裘度长夜，让孤独成为群星。您正在收听的是《七星朗月》。
0: 各位听众，正在收听的是《七星朗月》，周四的夜晚跟您分享的经典的旋律。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藏着一段回不去的过往，一份放不下的回忆。岁月的流逝，物是人非，这首《涛声依旧》就带着浓浓的诗意，写尽了人生的遗憾和往事难追。

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怀念着年少纯粹的时光，怀念着初见心动的美好，怀念曾经相伴的故人。只是时光一去不复返，往事一去不回头，再美好的曾经，终究抵不过似水流年。

有人曾经说，人的一生不必沉溺于回忆无法自拔，也不必执着过往不肯前行，带着曾经的温暖，带着过往的善良，从容向前，不问归期，不负岁月，不负余生。走过风雨，回望来路，这首《再回首》就道尽了半生的沧桑和人生的沉淀。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再回首，荆棘密布。姜育恒沧桑低沉的嗓音，唱尽一路走来的迷茫、坎坷、风雨和泥泞。一路走过来，但愿回首过往的时候，那些曾经让我们痛哭崩溃的瞬间，那些压得我们喘不过气的坎坷，如今都变成了过往的云烟。我们常说风雨过后终见彩虹，历经沧桑终归平淡，半生走过才明白，平平淡淡才是真，安稳从容才是福，看淡得失，珍惜拥有，从容起落，安稳余生。

有时候想想我们的这一路走过来，发现我们的状态跌跌撞撞，有过迷茫和彷徨，有过犯错，也有过受伤，为生活奔波着，为责任坚守着，爱恨起落，聚散无常。也许接下来这首歌，它的温柔细腻会诉说着执着与释怀的人生道理。来听《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这首歌是很早以前听到的这首歌曲，第一次听就知道他唱的是爱情，也许还有爱情当中的遗憾和释怀。这个世界有太多人执着于不属于自己的感情，也纠结于那些渐行渐远的朋友，在思念

当中彻夜难眠，在回忆里自我的折磨。其实感情从来都不是一厢情愿的，人生从来没有完美，也没有完满的结局。不属于自己的风景不必留恋，走散离开的人不必等待。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22:43，您正在收听的是七星朗月。今晚上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些经典的音乐，同时我们的节目也通过了视频号听肇庆正在同步的直播。我想读一读大家留在我们视频号的留言。这位朋友叫贵州丽尔夏梅，他说好多年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还是那么有磁性，欢迎我们的这位老朋友回来。明月说明天晚上还有节目和分享音乐吗？明晚上我会继续跟你们分享好听的歌曲。张他说现在好难，老板各种刁难，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其实我个人觉得在职业场当中，如果遇到了刁难自己的老板，不是你的错，不要把什么样的责任都揽在自己的身上，只能说是你现在遇人不熟而已，也不需要过分的去证明给谁看，尤其是不要过分的证明给他看，不需要刻意的讨好，也不需要得到他的认可，只需要做好自己，稳住心态。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各位听众可以继续的留言，我看到你们的一些文字，我会进行在节目中进行分享。下面我要跟各位分享到的经典歌曲是来自 Beyond 的这首歌《光辉岁月》，我觉得这首歌永远都带着一种不屈的力量，照亮着前行之路。

非常喜欢这种热血满怀的铿锵有力的声音，他们的歌曲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永不言弃。总觉得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不会跌倒，而是跌倒之后能够勇敢地站起来。真正的光芒从来也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历经磨难之后依旧初心不改。只要心中有信仰，脚下有方向，不负初心，也能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辉岁月。

现在是北京时间22:48，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今晚上我们的节目通过视频号听肇庆正在同步的直播，我们的节目跟您分享到的是一些经典的旋律和音乐。下面的时间我们将继续的分享这些经典的歌曲，来自王杰的这首歌《谁名浪子心》，我想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听众们。我很喜欢这首歌，我总觉得它道尽了成年人的伪装、孤独还有倔强。经常有很多朋友说，人前笑容满面，故作坚强，人后呢，暗自疗伤，独自心酸，这就是无数成年人的真实样子。

很多年前我做了一档异乡人的节目叫在他乡，我经常会在节目当中把游子和浪子进行一个对比。后来我发现其实浪子比游子更可怜，游子还有家可回，家里有人在等，而浪子的一生除了漂泊之外，好像心无所依，无人理解，也无人心疼。

刚才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有朋友在问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来自王杰，谁名浪子心。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李克勤，一生不变。人海的浮沉，世事多变，这首歌会告诉我们历经千帆勿忘初心。人间的诱惑万万千千，世俗的纷扰也是无穷无尽。岁月也许会改变我们的容颜，生活会磨平我们的棱角，但希望我们每个人不要负了自己。

各位听众，有没有一首歌曲会让你在听到它的时候心中突然的一震，这种感觉就像心突然被抽空了一下。不知为什么听到这首《一生不变》的时候，我就有这样复杂的心境。一生不变到底是不负岁月，还是不负自己，又或者不负卿？

0: 今晚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了这么多经典的歌曲，陪我们走过青春年少的时光有他们，陪我们经历风雨坎坷的也有他们，陪我们看淡离别遗憾的，陪我们学会坚强从容的，都有这些音乐。一首歌，一段岁月，一段旋律，一种人生。愿所有的听众们，我们的往后余生都能听懂这些音乐，读懂我们的人生。历经千帆之后，希望我们每个人依旧能温柔对待生活，在饱经沧桑之后依旧能够活得通透，安然前行，从容一生。今晚上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各位听众的是来自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
1: 不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告别话言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3:30。
1: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呢、这个夏天锁定爱上九二九，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影对视，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00。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这早已经清清楚楚，脚下踏上了不回头的路，过着好酒不见你去何处，你却对我说我去江湖，恩恩怨怨没人会认。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弦，一根深情，一根优雅，一根系着火热的军营，一根拴着我那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调查脚步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上哪里去找热望，热似火不退落，我对你心跳的感觉高低跌宕，最困惑那半夜。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2: 将略缩脚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5: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你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

0: 像空中漂浮的渺小的。
1: 北京时间5: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6: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

有亲切的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起迎接每一个清晨。

0: 偏少卿，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1: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 92.9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2: 真系一言难尽啊。

0: 这一对女儿立拼再相厌，当雨开怀同宴饮。
1: 对零千金立拼之礼啊，
2: 去咯，
1: 咁都好嘅，唉，只愧。

0: 冇錯啦，你的確係聰明，我老實話俾你知啊。王爺有意年今咩婚咧，欲同小女订婚咧，因怕佢求婚不遂，心怀恨啊，害得我一家命，还落得迫于无奈，搭云结珠亲。
1: 咁样做点得噶，老爷？

世炎凉，未许彩凤除蜡，只可愿老道清近，未堪作黄堂叫喊。

0: 爹爹至少许配周家，如果再受王爷聘礼呢，一女难配二夫，莫言亲你收回成命。
1: 嫁王爷只一世尊荣，嫁周家则终身挨苦。阿爹咁样做，无非为利。

0: 情字讲得太过容易，两鬓玉女有心夺君气受辞。
1: 温章这个病书生胡士子，水浸眼眉都不知事，减上南山拔古松，你除却寒酸你何所辞？
2: 我与梅娘永相亲，乃本情深和爱意，冲开俗世脱凡离，天荒地老同生死。梅娘莫与佢多言，你与我逃奔无污忌。
1: 巧蛋，抗日管犯竟有罪，还施抢夺美人意，施利害竟如幻，要令书生君下死。
3: 嘿，竟欲私奔还甲带，可称不孝自女儿，饱遭凌辱更难堪。

为太放肆，未知老父受人气，诗云来若你诗分，抑或你若诗云干坏事，快对我讲明，否则就难饶恕。美国，美国。

0: 你想是你
1: 小姐，诗云虽则如路，亦曾。

得嘅，我为报媒娘情一点，此心难改变，我更希

做情婚。

0: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
1: 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
0: 俄罗斯称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军工企业，乌方称击落和压制超1300架俄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方军仪仗队列队完毕。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

0: 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

0: 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2: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0: 7.8%，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2: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了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1: 四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物流行业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持续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王冬雨报道。
4: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5: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4: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5: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7: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6: 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7: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数字基础设施能力持续增强，截至三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昨天11点， 朱雀二号改进行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

0: 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0: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狄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4: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
3: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
5: 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3: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
6: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3: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7: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14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此次大规模袭击，乌防空力量共击落和压制其中136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据透露，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以黎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0: 国际油价14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17美元，涨幅为0.15%。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72美元，涨幅为0.09%。
1: 据巴勒斯坦媒体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

0: 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十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
1: 英国首相府14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此前辞职的维斯·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并称对斯塔莫的领导失去信心。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待收割阶段，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王冬雨，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5: 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刘伟。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
2: 今天，粤西、珠江三角洲和粤东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阴天到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珠三角、韶关、清远市县29到32度，其余市县26到29度。广州市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23到29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召开，以良法善治保障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1: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广东省交办第五批群众举报件。
2: 广东局地单日雨量超过特大暴雨量级，今天起中北部降雨减弱，省防总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广东种质资源保护多项指标全国领跑，植物园规模稳居第一。
2: 广州老年人口占户籍人口超20%，百岁老人数量再创新高。
1: 三部门部署持续加强新能源汽车安全管理，要求严格履行告知义务，不得进行夸大和虚假宣传。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昨天，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省委书记、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主任黄坤明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做好全面依法治省各项工作，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广东，以良法善治保障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副主任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副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通讯员岳宗报道。
3: 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过去五年全面依法治省工作取得的新进展、新成绩，并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全省上下，特别是奋战在法治战线上的广大党员干部致以问候和感谢。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在理论和实践探索中创立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去年11月，中央召开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专门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把工作要求贯通落实到全面依法治省工作的方方面面，不断开创法治广东建设新局面。要把握政治方向，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确保全面依法治省始终沿着正确道路前进。要把握重要地位，深刻认识法治是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石，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满足群众美好生活期待的基础支撑，是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制胜利器。坚持把全面依法治省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抓好抓实，进一步筑牢法治根基，汇聚法治力量，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持久动力和广阔空间。要把握重大关系，深刻认识法治当中有政治，没有脱离政治的法治，深刻认识改革和法治相伴而生，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深刻认识法治和德治都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两者不可分离。

不可偏废，深刻认识依规治党深入党心，依法治国才能深入民心，注重用科学方法指导法治建设实践，不断提高法治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黄科明强调，要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重要作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行稳致远。要聚焦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以厉行法治赋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化粤港澳三地法治领域协商合作，更好带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助推建强重大合作平台，为建设世界级湾区、发展最好的湾区注入法治力量。要聚焦稳定预期、激发活力，以厉行法治保障高质量发展，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依法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强化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法治供给，以承办 APEC 会议为契机，大力提升涉外法治建设水平，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要聚焦改善民生，维护公平，以厉行法治守护人民群众美好幸福生活，持续完善体现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善于用法治力量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加强特定群体权益保护，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更好回应群众法治新需求、新期盼。要聚焦优化治理、保障安全，以厉行法治护航社会大局平安稳定，坚决筑牢国家安全法治屏障，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坚持依法化解矛盾纠纷，加强网络空间法治建设，全力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百姓安宁。要聚焦纪在法前、纪法贯通，以厉行法治助推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强化监督执纪问责，统筹运用纪法两把尺子，促进执法执纪同向发力、精准发力，形成刚性约束，维护纪法权威，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黄科明强调，要紧扣重点任务，深化改革引领，推动法治广东建设实现新的更大突破。要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扩大高质量制度供给，紧紧围绕贯彻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及我省“十五五”时期发展所需，找准立法方向和重点，完善立法机制，提高立法质量，努力形成一批彰显特色、务实管用的立法成果。要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提高依法行政效能，坚持依法决策、行使职权，扎实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持续提升政务服务质量。要全面推进公正司法，提升司法权威和公信力，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更好规范司法权力运行，促进提高执行工作质效，注重加强人权司法保障，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深化法治社会建设，着力推动法治赋能基层治理，有效扩大公共法律服务供给，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原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黄科明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实施保障，推动全面依法治省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法治建设责任，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各级党委法治建设议事协调机构要发挥统筹协调、组织推动、督促落实等作用，各部门要各司其职，高效协同，合力确保各项目标任务高水平实现。要建强法治工作队伍，积极稳妥推进现代科技手段在法治领域的应用，强化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不断提升法治实施的整体效能。会上，广州、深圳和省委宣传部、省司法厅做交流发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级以上市，省领导马森树、张虎、冯中华、袁谷杰、胡进军、黄宁生、刘国洲、唐毅峰，省法院、省检察院主要负责。

0: 则同志，省委有关部委、省直有关单位、省有关人民团体、中直驻粤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省委政法委、省司法厅领导班子成员，各地级以上市及省委横琴工委、省横琴办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和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昨天下午，省委书记黄坤明、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利在广州会见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文健一行，双方就“十五五”时期加强省企合作、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实施进行深入交流。通讯员岳宗报道。
0: 黄坤明代表省委省政府感谢中国中铁长期以来对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中国中铁在粤业务多元，长期参与广东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自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启动实施以来，主动担当作为，倾心倾情倾力参与，在县镇村投入大量资源，为推动广东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当前，广东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以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全力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基础设施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重要作用。十五五时期，广东围绕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谋划部署了一批打基础、管长远、立全局的工程项目。欢迎中国中铁在交通基础设施、水利工程、城市更新、市政开发、地下管廊改造等领域踊跃投标参建，希望持续抓好在建项目施工，确保安全和质量，大力推广应用新技术、新模式，推动基础设施迭代更新，同时将更多业务新板块放在广东，共同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目前，百千万工程正朝着实现五年显著变化的目标纵深推进，希望中国中铁继续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以更大力度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小城市培育、城乡风貌整治提升等工作，发挥优势，帮助当地做好片区综合开发、镇村运营和产业导入，助力提升内生发展动能。广东将致力做好服务，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中国中铁在粤经营发展创造更好条件。陈文健感谢广东对中国中铁的关心支持，并介绍了近年来企业发展概况和在粤经营进展。他表示，中国中铁始终把广东作为战略布局的主阵地，在长期经营发展中深切体会到广东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活力和巨大潜能，将继续坚定不移深耕广东，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在建项目建设，努力造就更多精品工程、样板工程，更加积极主动参与交通、水利、物流、城市更新、地下管网等多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在粤持续拓展低空经济、矿产开发、海上风电等新业务、新板块，推动形成更多合作新亮点、新成果。中国中铁把服务百千万工程实施视为“十五五”时期深化省企合作的第一要务，将进一步加大面向县镇村的资源力量投入，着眼做精做优，打造更多具有示范价值的标志性工程项目，为广东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省领导陈良贤参加会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交办第五批群众举报件159件，列为重点件13件，涉及大气52件、噪声33件、水31件、生态28件、固废9件、土壤1件、海洋1件、其他污染7件。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1: 昨天，第12届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改革与创新发展论坛在广州举行。本台报道。
3: 主论坛上，来自教育部相关单位、高校及行业企业的权威专家，围绕职业教育、数字素养发展、智慧校园建设新路径、教师能力数字化转型、AI 赋能人才培养等核心议题。

0: 题做主旨报告，为全国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指引与实践方案。广州职业技术大学副校长教授李少忠，
1: 其实我们要 AI 更好地赋能我们的教学变革啊，人的素质的问题是最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学校呢2021年啊就开始了人工智能导论课，而且相关教材呢都已经获了我们第二届全国教材优秀教材奖。另一个学校呢也成立了数字赋能中心，成立了教师发展中心，专门负责教师的发展。
0: 与会专家表示，本次论坛搭建了全国职教信息化交流合作重要平台，凝聚政校企研多方合力，将进一步推动数字技术与职业教育深度融合，加快智慧教学、数字治理、智慧校园全面升级，助力教育强国建设与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全国职业教育信息化教职委主任王军明，
1: 这一次的这个解读我觉得应该是非常有帮助。那么所以我们教资委呢也是想借这个机会把我们一些标准啊，包括我们一些指引指南这个推荐出来，大家可以参照有榜样。一方面要适应这个 AI， 另外呢我们也要学会驾驭这个 AI 来提高我们整个人才的培养质量。
0: 论坛同步开展智能化教学平台数字化转型成果展示与新一代信息技术体验活动，分享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案例与创新模式。论坛将持续至15号，还将发职业院校人工智能应用指引2026版、职教 AI 通识课教学机器人等重要成果。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13号夜间以来，我省出现较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昨天8点到17点，茂名、阳江、珠三角、粤东、河源、梅州等多地先后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全省共有3个镇街录得特大暴雨，95个镇街出现大暴雨。江门台山市端分镇以310毫米的累计雨量，成为本轮降雨全省雨量大值中心。昨天夜间到后天，粤西、珠三角、汕尾有大到暴雨降水过程，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北部区域降雨今天起将逐步减弱。广州方面，未来3天，广州维持阴雨天气，多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象部门提醒，近期降水叠加效应明显，土壤含水量饱和，各地需重点防范山洪、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的报道。
2: 据应急管理部网站消息，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东、贵州等6个重点省份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防总昨天18时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于昨天14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加强会商研判，及时启动应急响应，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全力以赴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大程度降低灾害损失。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胡梦英的报道。
2: 广东省林业局昨天通报全省植物保护与植物园建设最新成效，我省多项核心指标位居全国第一，种质资源保护实力稳居全国前列。广东是全国种质资源保护排头兵，迁地保存高等植物达15026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662种，占全国总量约60%。全省植物园数量位居全国首位，现已建成14家植物园，统筹推进35家树木园、种质园转型升级，布局9家区域植物园、32家乡土植物园，全域植物保护网络加快成型。依托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广东打造国家、区域、乡土3级迁地保护体系，植物园成为文旅打卡与科普阵地。2025年接待游客超3293万人次。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0: 日前，广州市民政局、广州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牵头完成2025年广州市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监测统计工作。数据显示，截至

0: 2025年末，广州市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221.69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20.32%。人口老龄化水平持续加深，呈现规模稳步增长、结构不断优化、需求日益多元的特点。全市百岁老人数量再创新高，达到1836人，老年人长寿趋势明显。十四五期间，广州全市银发经济产业规模已超过3400亿元，银发经济相关企业突破1.8万家。广播融媒中心记者罗俊林、通讯员张萌、林丽玲的报道。
1: 记者从南方电网广东广州供电局了解到，每年自5月1号起至10月31号，广州市城乡居民阶梯电价全面执行夏季标准。与非夏季标准相比，阶梯电量分档额度相应上调，在同等用电量情况下，市民家庭电费更实惠。
0: 本台消息，近日广东省餐饮服务行业协会发布广东餐饮行业生态研究报告2026年第一期，基于对广州、深圳等城市137家餐饮商户的一手调研，系统量化了外卖平台补贴大战对一线商户的冲击。数据显示，90%商户呼吁叫停外卖平台大额补贴。
1: 今年一季度，广州消费市场开局良好，广州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092.17亿元，同比增长6.6%，增速比去年全年提升1.1个百分点。广州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呈现出提速增效走势，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大宗消费表现突出，汽车增长31.9%，家电增长36.6%，时尚健康类消费持续旺盛，服装、鞋帽、化妆品、通讯器材、住宿餐饮等均实现较快增长。
0: 昨天，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通报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1周年工作情况。在产权保护方面，广州法院探索建立财产保全反担保、规制超标的查封等工作机制。过去一年，依法追究侵占企业财产、合同诈骗等667名被告人刑事责任，审结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818件。同时，严格区分失信与失能，精准规范适用失信惩戒，完成10652名被执行人信用修复。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1: 广州市招考办昨天发布2026年中考招生志愿填报政策，填报时间6月1号9点至6月5号16点。普高第一梯队投档控制线仍按报考总人数10%去尾取整位置的考生成绩划定。今年政策有几大变化，一是民办普高录取最低控制线将在公办普通高中录取最低控制线基础上下降2个梯度，低80分；二是中本贯通志愿个数从2个增加为3个，且在补录时将先进行中本贯通补录计划投档，再进行普通高中和综合高中补录计划投档；三是民办综合高中的公费班招生计划将在第3批次填报志愿，其他综合高中招生计划仍在第4批次填报。民办综合高中自费班的录取最低线将和民办普高线一致。广州市招考办建议考生预留20分容错空间，兼顾中考正常、一般、失常3种情况，参考学校录取平均分而不是最低分，合理设置充文保志愿，做好保底。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部门近期将面向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推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12306购票页面将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镜子”。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1: 广东省消委会昨天介绍，该会今年1月至3月组织开展的儿童机票优惠权益问题专项调查结果显示，虽然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要求航空客运对未成年人实行免费或优惠票价，但实际执行中并未落实到位，甚至出现儿童票价高于成人票价的情况。广东省消委会呼吁，为未成年人提供票价优惠是法定义务，纠正12周岁以上即按成人对待思维，建议将儿童票价优惠基准调整为成人实时票价，或设立儿童专属优惠舱位，实行一口价管理。平台企业应该严格执行机场建设费、燃油附加费儿童优惠规定。
0: 新闻浏览。

0: 商务部消息，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16.23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4.9%， 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 19.5%， 表现出高景气度。
1: 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目前，2026年暑期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参保缴费工作也基本结束，缴费收入实现3504亿元。
0: 央行昨天公布的最新金融数据显示，初步统计，今年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6.9万亿元，同比增长5.6%。
1: 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2025至2026年，中央财政共安排10亿元，支持和引导地方提高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训练和竞赛能力。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昨天联合召开视频会，部署持续加强新能源汽车安全管理，保障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会议要求车辆生产企业和动力电池生产企业要自觉扛起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围绕产品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等方面做好风险防范，并严格履行告知义务，引导消费者正确使用车辆，不得进行夸大和虚假宣传。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昨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截至5月13号，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敏丽、刘伟，值班主任李红忠。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乐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客户端。
3: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
4: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5: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农历3月29。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封开县调研并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牢记为民造福这个最大政绩，打造西江流域高质量发展示范县；徐小雄调研三农工作时强调，加力实施1000万工程，推动肇庆三农工作再上新台阶。肇庆兴水利惠民生，助屏障护安澜。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3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封开县，深入镇村、企业、学校、水利工程、文旅项目现场，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践行四下基层开展党建引领、千村治理、万企服务、调研经济运行、百千万工。

0: 镇村精品，吸引更多打卡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产业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关键支撑，在顺盈森能源、中科、精盛新材料等企业，张爱军走进产品展厅、生产车间，调研并听取企业生产经营、技术创新、增资扩产情况介绍，勉励企业加大科研投入力度，提升自动化、智能化、绿色化生产水平，打造高附加值、高技术壁垒的核心产品。属地及部门要打开视野抓招商，强化惠企政策支持和园区要素保障，为产业集聚发展赋能增效。张爱军还到盘龙河电牌站查看盘龙口涝区整治工程推进与防汛工作落实情况，采取四不两直方式到江口中学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进情况。他强调，要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全力守护江河安澜，要以推进集中整治为契机，深化智慧校园、廉洁校园、人文校园建设，引导广大教师争做新时代立德树人的大先生。调研期间，张爱军与封开县党政班子座谈交流，听取封开县委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学查改情况汇报。张爱军强调，要把学习贯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全过程，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实干、实际、实效。要锚定加快建设西江流域高质量发展示范县，打造省际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典范目标，培优育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家底。要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高标准推进德庆封开整线，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试点建设，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同再上新台阶。要在增进民生福祉上下更大功夫，坚决守护社会安定、百姓安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3日，市长徐小雄到市农业农村局，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全面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工作要求，扎实推动肇庆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进行调研。徐小雄详细听取农业产业发展、农村体制改革、农民就业增收等有关情况汇报，对近年来全市三农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徐小雄强调，全市农业农村系统要牢牢把握新的历史机遇，乘势而上，持续发力，以三农工作的提质增效支撑肇庆高质量发展，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一，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坚决扛起服务全省和粤港澳大湾区粮食安全、菜篮子保障和生态保护的使命任务。二，要健全工作体系，加快构建统筹协调、抓手精准、闭环落实的推进机制，不断提升三农工作质效。三，要严守底线红线，统筹做好粮食安全、耕地保护、安全生产、生态环保等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四，要主动担当作为，进一步增强抓好百千万工程的主动性和系统性，以更高标准、更实作风推动百千万工程取得新成效。五，要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坚持把促进农民增收作为三农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农民群众有实实在在获得感。六，要全面从严治党，切实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环境。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肇庆“十四五”高质量发展答卷。
0: “十四五”以来，肇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治水重要论述精神，加快推进一批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全市防洪减灾体系不断完善，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持续提升，为全市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筑牢了水利屏障。十四五期间，肇庆立足流域实际，出台肇庆市水利发展十四五规划、肇庆市水网规划等系列文件，统筹推进重大水利项目建设。五年来，全市累计完成水利投资168亿元，较13

0: 五实现翻番，一批重大水利工程落地见效。其中西区泵站重建工程、雁阳湖水系综合整治工程斩获中国水利工程最高奖项大禹奖，治水成效获得国家级认可。作为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省西江干流治理工程肇庆段全面推进，治理堤防47.06公里，通过堤防加固、险工治理等措施，筑牢西江干流防洪屏障。封开县江口南封防洪工程建成投用，江口防洪工程有效保护30000群众安全。南封防洪工程按20年一遇标准建设，终结当地不设防历史，惠及10.3万人口、5.8万亩耕地。封开县水利局副局长莫良恩：
1: 江口南封两大防洪工程呢，是封开县14.5水利防灾减灾工作的一个核心抓手，它破解了两地长期受洪水威胁的难题，为全县水利防灾减灾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0: 在补齐水利工程安全短板方面，肇庆持续推进并险水库、水闸除险加固，完成57宗中小型并险水库和8宗中型并险水闸除险加固，存量并险水库水闸清零，同时建成跃龙电排站、旧站重建、鼎湖后力泵站、高腰送龙水闸除险加固等重点排涝工程，全面增强城乡排涝实力。肇庆市高腰区联安围工程管理处主任谢雀：
2: 我们送龙水闸在去年完成了除险加固工作，而且每个月都会对送龙水闸进行一个安全检查，确保日常的正常运作，保证上下游还有辐射4个镇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在流域治理和山洪灾害防御方面，肇庆全面实施中小河流治理，累计治理河长1322.32公里，加快重点山洪沟治理。广宁率先实现全省重点山洪沟治理县域清零，构建起覆盖多个镇村的山洪灾害防御体系。完善的水利工程体系经受住实战考验。14.5期间，肇庆成功�抵御20个强台风、114轮强降雨和137次超警戒洪水冲击，守住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底线。目前，肇庆已规划88项水网骨干项目，总投资约665亿元，未来10年有序实施。下一步，全市将以流域系统治理为主线，重点推进绥江防洪治理，将淮吉县城防洪标准提升至50年一遇，加快大湾区堤防巩固提升，持续完善现代水网，增强水旱灾害防御韧性，以更高标准的水利建设为肇庆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作为广宁农文旅融合发展的重点项目，广宁响道里田园综合体2期工程正加速推进。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有条不紊地进行主体土建施工，挖掘机、装载机往来穿梭，高效开展土方开挖等作业。据悉，广宁响道里田园综合体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基底，以稻香田园为脉络，以茶文化为魂，串联起休闲、餐饮、住宿、办公多元业态。项目2期工程包含了田园十位区、非遗文创区、稻田茶咖区等8大主题功能区建设。游客服务中心、咖啡馆已于今年初开始动工建设，计划在2026年暑假进行试营业。广宁3建响道里田园综合体2期项目施工负责人高丹：
4: 游客服务中心主体建筑已经完成95%，我们现场呢大约现在1线工人有40多人左右，大型设备有6台，我们通过一切努力完成100日攻坚目标，保证保质保量的完成任务。
0: 下一步，响道里田园综合体工程全体建设者将以钉钉子精神攻坚克难，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力争早日完成建设任务，为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广州应用科技学院将校长下午茶搬到了阅江楼，与刚获得全省国旗护卫队比赛本科高

0: 校组一等奖的校国旗护卫队队员们围坐畅谈，共话铁军光荣传统。据悉，为备战此次比赛，该校国旗护卫队队员们在60余天里从零起步，风雨中反复打磨队列动作。比赛当日，他们以75厘米标准步幅、80步精准行进完成60米赛程，成为全省唯一获一等奖的民办本科院校队伍。队员们纷纷表示， 将继续以赤诚之心护卫国旗，让青春在担当里绽放光彩。广英科自动化大二学生谢迪宇：
1: 不管是在日常的训练还是比赛中，我们都是非常认真尽全力的去进行。让我很自豪的一个事情。广英科新闻学大一学生刘学：
2: 在高中的时候，我就是对国旗护卫队比较感兴趣，但是很遗憾，在高中的时候没能参加，可能是因为我有一个想去参军的一个意向吧，然后觉得在参军之前来到国护里面也是一种锻炼。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城镇建设专班日前印发通知，发布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名单和第一批小城市试点培育名单，其中肇庆市鼎湖区永安镇等7个乡镇 入选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高邀区金利镇一个乡镇入围小城市试点培育名单。今年一季度，肇庆绿色产品出口表现抢眼，其中锂离子蓄电池出口达 10.9 亿元，同比增长约23倍。为回应外贸新业态和锂电池产业高速发展需求，广州海关上线新版出口危险品包装智慧监管系统，大大提升通关效率。近日， 广东瑞幸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一批锂离子电池组出口查检申请顺利审核通过，成为新版系统上线以来广州关区内的首票业务。新版系统上线后，出口锂电池包装检验整体通关时长由原先的30分钟压缩至10分钟以内。据测算，该公司每年可在人工申报、港口仓储、跨境物流等方面节省综合成本约250万元。 13日，赵港澳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竞赛暨湾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交流活动在七星岩牌坊广场启动。活动以“暖阳照护湾区同行”为主题，搭建赵港澳 3D 技能比拼、经验共享、资源对接平台，推动湾区养老服务标准衔接、人才互认、产业共融。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 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 3.2%。 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 3%， 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 20%。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消息，随天舟10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四川盆地发现超深层页岩气田，气田在地下4500至5200米的含武系页岩层系中，碳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2日，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粤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评分领跑档期，该片也将在5月15日亮相戛纳电影节。铁路部门近期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日开始发售。欧盟委员会表示，欧盟最早可能于今年夏季前提出立法方案， 考虑对儿童实施延迟使用社交媒体政策。
3: 肇庆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肇庆新区召开在建项目沟通座谈会，鼎湖区连同鼎湖健康基金管委会开展512国际护士节走访慰问。以下请听详细内容。5月12日，鼎湖区肇庆新区在建项目沟通座谈会召开，畅通党政企沟通渠道，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对项目建设情况与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进行逐一调度，纵深推进产业项目落地建设。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区的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抓好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加快主导加特色产业研练补练强练，增强两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要优化流程，提升服务效能，进一步优化企业办事流程，提高涉企审批效率，健全投资项目全流程跟踪代办审批服务，协调解决项目落地建设过程中的实际问题，以三到服务理念打造优质营商环境。要强化政企协同，形成一盘棋推进格局，聚焦短板和弱项，抓住关键环节，在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按照时间节点抢抓工期，加强要素保障，不断完善党政企常态化沟通机制，全力护航项目建设加速跑。座谈会上，鼎湖区肇庆新区在建项目代表及中国医冶集团公司有关负责人就项目用地、施工变道、政策审批、资金及公共配套等问题和困难畅所欲言。各参会单位围绕项目痛点展开交流发言，并结合职能职责提出针对性解决方案，确保各项工作按节点高效推进。5月12日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为大力弘扬南丁格尔精神与卫生健康崇高职业精神，切实把党和政府对广大护理工作者的关心关爱落到实处。当日上午，鼎湖区连同鼎湖健康基金管理委员会以及爱心企业代表，深入鼎湖区人民医院、鼎湖区中医院等地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广大护理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与诚挚问候。每到一处，慰问组一行都与护士们亲切交谈，详细询问他们的日常工作强度和生活状况，并送上鲜花和慰问品，感谢他们在平凡岗位上无数个日夜的坚守与担当，向一直以来守护人民健康的白衣天使们致以深深敬意。慰问组表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守护群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而护士就是这道防线上最辛苦、最亲近百姓的人，默默地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价值。希望广大白衣天使能永葆初心，继续做好居民群众信赖的健康守门人，坚守医者初心，牢记健康使命，立足本职岗位，精进业务能力，不断提升专业素养与医疗技术水平，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持续贡献坚实力量。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疑。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愿您勇敢拥抱挑战，拥抱成长。

0: 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1: 爱上九二九，
0: 一切如初，
1: 一切如初，
0: 一切依然，
1: 一切依然，
0: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2: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0: 小何你好，你今天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的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
2: 好的，李主任。
0: 这里是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现在残疾人证的办理已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也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即可。但如果是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的，就必须由法定监护人申请了。
2: 明白。
0: 对于不会上网的群众，可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2: 哦，好的，我记住了。
0: 另外，通过手机端的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也可以办理。
2: 嗯，现在申请残疾人证真的挺方便啊。
0: 如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1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3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2周岁后才能提出申请。
2: 嗯，知道了。
0: 对了，办理残疾人证是一律不收取工本费的。
2: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